0: 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1: 你怎么这么牛啊？
0: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1: 火车票？
0: 别人排六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1: 你找的谁呀？
0: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1: 你找的是
0: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1: 这专家怎么听你的？
0: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1: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0: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1: 为什么呀？
0: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1: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
0: 哎呀，也不是外人，
1: 是
0: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
1: 哎，又转过来了。
0: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送老送车票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
1: 我把你给踹出去。嗯，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0: 我损害谁利益了？
1: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
0: 哎。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1: 别占便宜啊！
0: 咱俩以后是朋友了。
1: 谁跟你？
0: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1: 你瞧，
0: 一帮一对红吗？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0: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1: 不是，嗯。小圈儿，您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呢？
0: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 圈界
0: 啊，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 你瞧瞧，
0: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听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嗯，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哎，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嗯，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给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焦圈儿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嗯，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
1: 哎，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0: 大爷，我这圈儿的呀。
1: 是啊，
0: 焦圈儿，嗯，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哦，哎呦，大爷。那您告诉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嗯，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村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
1: 哎，
0: 啊，这东西
1: 什么？等会儿，
0: 你要为人，
1: 你等会，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
0: 啊？
1: 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嗯，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啊，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啊，骑泰迪。
1: 这嗯，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单，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你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纯属抽风。我让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果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 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啊，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这好吗？
0: 对呀、
1: 啊，你、哎、看这焦圈是有风啊、嗯。
0: 找狗去，
1: 我让，
0: 我找去、哎、啊。
1: 你上哪儿找去？
0: 找去，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蓝亮三蹦子，嚯，咚开过来了。嗯，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啊，你下去。
1: 哎。
0: 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嗯，不叫人骑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哪儿跟哪儿的？
0: 他也跟我较劲啊！
1: 哎呀，
0: 我直接奔狗市
1: 那儿选不去了。
0: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儿啊，
1: 嚯，
0: 师傅，您这多少钱？
1: 嗯，
0: 诚信要五千斤了。
1: 哦，
0: 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1: 你瞧，
0: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能骑吗？
1: 对，
0: 哎呀
1: 啊，
0: 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1: 啊？
0: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
1: 啊？啊，
0: 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
1: 哦，
0: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
1: 哎呀，
0: 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1: 哎呦，
0: 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
1: 啊。
0: 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啊，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0: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呐！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
1: 啊？
0: 就是领舞那个啊！
1: 哎呦，
0: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了。
1: 哇，
0: 老太太跳正高兴呢、
1: 啊，嗯，
0: 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1: 啊。
0: 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
1: 啊，
0: 驮起来就跑啊！
1: 哇！
0: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啊，
0: 吧唧就掉下来了。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哦，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
1: 是啊。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
1: 啊啊，
0: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1: 小孩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1: 嗨、啊哎，
0: 你弄个汪那个狗骑，不是我那个狗骑。
1: 哦哦，
0: 我说这个狗骑没问题。
1: 嗯，对。
0: 你弄个汪那个狗骑就有问题。
1: 啊啊，
0: 你那个汪狗骑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啊，
0: 我是说你把我说汪狗骑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汪狗骑，你汪你汪你，我腿圈了。
1: 大爷是憋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了，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吧。
1: 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焦圈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1: 嗯，
0: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焦圈
0: 啊，
1: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
1: 嗯，
0: 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狗骑，我就弄条狗骑
1: 啊。
0: 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他没听说过。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围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小品演员蔡明号称千面女郎，她演绎过无数的银屏形象，也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

0: 啊！猫姐，快来，快来呀，猫姐！
1: 喵！
2: 哇！快来呀！
1: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哎呀，人家困着呢。
0: 哎呀，看你这样，你又追了一宿的耗子呀？
1: 让耗子追了一宿。
0: 你别闹了，你一个住别墅的猫，你见过耗子吗？
1: 哟，你耳朵怎么了？
0: 别提了，我让一只茶杯犬给咬了。
1: 茶杯犬还没你脸长呢吧？
0: 我
1: 走，你看看去，看看去。
0: 对，来，跟我来，跟我来。哎呦，跟我来。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就在这树后面呢。哎呦，
1: 真丢狗。真丢狗！你说你让一只茶杯犬给茶，这是茶杯呀，这是锅炉吧？锅炉，我问你，这是本宫睡午觉的地方，你趴这干嘛呀？哎呀，算我没问。你干嘛要咬他呀？嘿，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小区一只纯种的串。
0: 不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底是纯种的还是串？
1: 随便吧。
0: 行。
1: 让你给咬成一只耳了，你怎么办吧这事儿？
3: 我在树下待得好好的，他凭啥赶我走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要在这树底下撒尿，你碍事儿了，你知道吧？
1: 你听听啊，他就想在这棵树底下嘘嘘，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嘘嘘。
3: 我没想咬他，那他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尿啊。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咬他呀。嗯，狗才乱咬呢。哎，哦，你们就是狗。嗯，你是一只流浪狗吧？我们这个小区那可是高档小区，小区里边都是我这样高贵冷艳的家养宠物。
3: 这猫话咋这么多呢？
1: 我还没开始说呢。
3: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1: 废话呀。赶紧走。
0: 你
1: 我看看这么横啊他。快，把你爸找来。把他吓跑！
0: 我把我爸找了也吓不走他呀。
1: 你爸不是警犬吗？
0: 你见过哈士奇当警犬的吗？那得多二啊！
1: 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上。
1: 嗨，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你看看我的爪子。
3: 你这生命线挺长啊。
1: 哪儿呢？
3: 这儿呢。
1: 这个是啊。
0: 不是，你看我这个。
3: 你在这儿呢。
0: 不对呀、啊、猫姐，我挨揍了。
1: 别着急，你看我的。
0: 对。哼，等着吧。
1: 狗狗。哎呀。
0: 猫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没雕好，你再扔一次，我给你腾空接一个，你看看。来，
1: 你挨揍了。
0: 对呀，我挨揍了。
1: 那可是咱俩也打不过他呀。
0: 你咋办呢？
1: 咱得找人呢。
0: 找谁呀？
1: 呀，要是恶霸兄弟在就好了，他们俩可牛了。来了。留步。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恶霸兄弟。
0: 二霸好。
4: 别那么客气，说事儿。
1: 我的朋友被那边那只茶杯犬给咬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4: 办他，掉头。

0: 就是不行了、
1: 请问您什么时候强攻了？
2: 那是你没理解，现在开始智取。
1: 哎呦，智取，要智取，
0: 智取。
3: 叨叨叨叨，
2: 飞！
1: 嗨，二位，累了吧？歇会儿啊。我说，你是哪一年的狗啊？
4: 16年的。
1: 哟，都1岁了，没对象了吧？
4: 没有。
1: 哦，单身狗。我告诉你啊，对面那个小区呀、有好些个流浪的小母狗，长你这样的也能找着对象。猫姐在这提前祝福你们这对狗男女。
2: 嗨，走吧，给你找对象去啊！
4: 我告诉你啊，你们就别想招了，我就在这儿。
1: 看他这状态，会不会是一只疯狗啊？
5: 真的假的？
1: 对呀，如果他是疯狗，咬了你们好狗，你们就会得狂犬病。
5: 不！看我干啥呀？他不是啊！你去回来！
2: 说事儿，
1: 站那儿说。
5: 毛姐啊，你了解我的，我千万不能得这种病。我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啊！我要得这种病，我要走，毛姐，我得。
1: 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疯狗呢，是吧？
5: 莫姐，你躲了，都是你惹的祸，我跟你拼了！
1: 哎，小哈，
5: 宠物医院怎么走？要不要一起去？我请客。
4: 放心吧，我不是疯狗。
5: 吓死我了！
2: 你要不疯，你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6: 就是，
2: 猫姐，是不是就想让他离开这棵树？
1: 对，
2: 搬树啊！听我指儿啊，狗粮，树枝啊 ！1, 2, 3, 4， 废物！
1: 是够废物的。
2: 猫姐，这树比他还坚定呢。
1: 哎呦，那也不行啊！
5: 行了，别吵了，
2: 我出大招了。
1: 哦，
6: 大招。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还是不走？
4: 不走。
5: 机会给完了，他没有珍惜。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一只小偷狗来踩点的？
0: 我试试他就知道了啊！
1: 你别管，
2: 哎呀，你让他管去。
0: 那个朋友，你起来，让我们搜一下，你敢不敢？
4: 我不起来。
0: 那你不起来就证明你是小偷。
4: 你说谁小偷呢？
0: 不是，我就是。
4: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0: 我
4: 你凭啥说我是小偷？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觉得你啊。
2: 狗脏俱获哈！
6: 哎呀，狗胆包天你！
0: 还说什么？看看，哎呀，莫姐，看看没？你玩那毛线球啊？他偷走了，你还要不要你那个大狗脸？一只狗，玩猫的东西。哎呀！臭变态，
4: 这不是我偷的。
2: 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你每说的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
4: 这真不是我偷的。
2: 不是你偷的还我偷的呀？你偷的，你偷的。
4: 我偷的。行了吧？
3: 行了，
2: 干他。
4: 你们打我吧，我不还手。
0: 你这
2: 早说呀！
1: 哎呀，别打了！哎呀，别打了！那东西是我偷的。我是一只流浪猫，白天我在你们面前装成一只高贵的家猫，晚上我就在这棵大树底下睡觉，因为我的主人搬家的时候把我给遗弃了。那些东西都是我一件一件的从原住处叼在这儿，埋树底下的。
0: 不是你，猫姐，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
5: 就是，
1: 我怕说了你们瞧不起我，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0: 你这话让你说的，我们肯定不能拿你当朋友啊！喂，不是， 肯定得拿他当好朋友。
1: 对。

0: 对呀，
1: 对呀，
2: 你们真好。嗨，你干嘛要替我背黑锅？
3: 我们愿意
4: 玩去。哎呀，
5: 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埋东西。我理解，你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你是只流浪猫。
2: 谢谢你，
5: 朋友们，你们误会我了，我不是流浪狗，我是来找主人的，我把主人给弄丢了，我没追上火车，主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就追到这座城市，跑了上千里路啊，因为我的主人每天都会在银杏树下听收音机，所以我每路过一棵银杏树都会在树下等上一天。我已经找了4个月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别轰我走了，行吗？
4: 行啊，
0: 行。
4: 不是，哎，兄弟，不是，我问问你啊，你说说，这城里几千棵银杏树呢，你这一天一棵的找，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说，你们说说，你说，啥是银杏树啊？
2: 就这棵。
3: 他妈，这棵就是啊。
2: 说事儿。哎哎，
3: 兄弟。你说咱们这狗这一辈子才多少天呢？啊，你都用来找女人，
2: 找主人，
3: 女主人，你说你这不是白过了吗？你，
5: 我觉得不找主人这一辈子才白过了呢。
2: 你主人长什么样啊？
5: 我的主人是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眼睛不好，离不开我，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
2: 成，我陪你去找吧。
5: 你
2: 对呀，每路过一棵的银杏树，你就在树下等着，我到附近去找，咱们一定能找到老奶奶的。
5: 行，
2: 走吧，
5: 走。
3: 哎，等等，兄弟，哥刚才打你确实不对啊。哥这项圈啊戴了好多年了，就当个礼物送给你吧。啊，来，哥给你戴上，当个手链吧。啊，来，兄弟。以后有事说事儿。你牛怎么牛？你牛怎么牛？
2: 别哭别哭啊，
6: 猫姐，我舍不得你走。
2: 你多保重啊。
6: 我惦记你啊。
2: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6: 我离不开你。哎，
2: 真是的。
6: 猫姐，对不住了，王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蔡明、大宝、于洋、郭洋、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欣赏由常佩业、金秉昶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
1: 就拿您来说吧，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还给我辅导，
1: 哎，
2: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
1: 嗯，
2: 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2: 啊！
1: 去年春节
2: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2: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2: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2: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2: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2: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2: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儿来，
2: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2: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2: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2: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2: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2: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
1: 啊，
2: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2: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2: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2: 啊？对呀，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2: 啊，
1: 我叫王小明。
2: 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
2: 啊，
1: 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2: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
2: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2: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2: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2: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2: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2: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2: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2: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2: 嗯，
1: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2: 哦，
1: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2: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2: 嗯，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2: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2: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2: 哦，
1: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2: 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
2: 啊，
1: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2: 哎，这很简单呐，
1: 啊，
2: 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2: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2: 圆明园谁烧的？
1: 那不是我烧的。
2: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2: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
2: 啊，
1: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2: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2: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
2: 啊，
1: 他爸爸回来了，
2: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2: 乐了。
1: 老师啊，
2: 啊，
1: 小孩子嘛，
2: 嗯，
1: 烧就烧了吧，
2: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2: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
2: 哼，
1: 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2: 哎，
1: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2: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2: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2: 嗯，
1: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2: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啊，
2: 真的？
1: 老师一走
2: 啊，
1: 他爸爸来劲儿了。
2: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2: 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2: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2: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
2: 啊，
1: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2: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2: 啊，
1: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2: 嗯，
1: 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2: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
2: 啊，
1: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2: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2: 嗯，
1: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2: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2: 成才
1: 啊？
2: 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你给介绍介绍。
1: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2: 啊，
1: 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骄傲。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2: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2: 嗯，
1: 我们老师学生。
2: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
2: 啊，
1: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2: 哦，
1: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2: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2: 啊，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2: 就说咱们政府吧，
1: 嗯，
2: 拿了很多钱，
1: 哎，
2: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啊！
2: 啊，
1: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2: 哦，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2: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2: 呵，分格多高啊！
1: 我一听我着急了。
2: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2: 嗯，
1: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2: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2: 那为什么呢？
1: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2: 好，你还等房子呢？
1: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2: 是啊，
1: 凉水两气儿，亮亮堂堂一大套。
2: 哼，
1: 啊，
2: 你看看
1: 好不好？
2: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2: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2: 哦，
1: 最让人想不到的
2: 啊，
1: 连市长都到了。
2: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2: 是啊，
1: 市长说了
2: 啊，
1: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2: 嗯，
1: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2: 哼，
1: 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2: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得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
2: 哦，
1: 市长同志。
2: 嗯嗯，呵，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2: 对啊。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2: 对，
1: 应当给您鞠躬。
2: 哎，
1: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2: 嗯，
1: 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2: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2: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
1: 啊，
2: 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2: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2: 都说了？
1: 都说了。
2: 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2: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2: 哎，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
2: 啊，
1: 给提点意见。
2: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2: 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2: 啊。
1: 啊，提的，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2: 提什么呀我呀？
1: 你看啊，
2: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1: 你看感情，
2: 接着来吧。
1: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干怎么样啊？
2: 就这词儿啊，
1: 啊，
2: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1: 下边还有
2: 啊？
1: 下边还有
2: 新鲜词儿
1: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 辛勤的老师。
2: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1: 不是，下边还有呢。
2: 你接着来吧。
1: 着急呢，这人呢。

0: 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事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老师
1: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贝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临终忏悔》。
1: 同志们，
2: 透着高兴。
1: 同志们，
2: 准有好事儿。
1: 我要死了。
2: 嗯，没发烧啊？
1: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2: 啊。
1: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2: 你别吓唬我，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啊，
1: 不要为我难过。
2: 哦，
1: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钟，我一定回来看你。
2: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嗯，
1: 不要为我难过。
2: 没那意思。嗯，
1: 不要为我流泪。
2: 哪有啊。嗯，
1: 擦掉吧。
2: 嗯，
1: 伤心的泪。擦掉吧。
2: 嗯，
1: 伤心的泪。
2: 你瞧，
1: 不要让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嗯嗯嗯，擦掉吧。
2: 你这儿擦皮鞋呢是怎么的？
1: 朋友们，
2: 嗯，
1: 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子们，我去了。
2: 嗯，
1: 姑娘们，别惦记我了。
2: 嗨，谁惦记你了？你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我说的这是真的呀。
2: 啊，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2: 说你还活多长时间？
1: 最多能活
2: 啊
1: 70年呢。
2: 啊，你别哭了，再活70年你老寿星了。你
1: 听错了
2: 啊，
1: 不是70年，是7个天呢。
2: 哦，就活7天了，
1: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2: 快回家吧。
1: 不。
2: 嗯，
1: 我不回去。
2: 哦，
1: 我要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2: 嗯，那你说一说。
1: 在我临说之前
2: 啊，
1: 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2: 哦，
1: 也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2: 你大胆的讲吧，
1: 万一我中间说着说着咽了气
2: 啊，
1: 你千万把我背家去。
2: 我保证做到。
1: 好。
2: 哦，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请求？
2: 我请求你无论如何等回到家再咽气吧。
1: 好。
2: 嗯，
1: 那我就说了。
2: 说一说。
1: 人的一生，
2: 嗯，
1: 真是想。
2: 哎，这就不行了。
3: 不，我先演习演习。
2: 他还不死呢。
1: 朋友们，
2: 嗯，
1: 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2: 问得好。
1: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
2: 嗯，
1: 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
2: 嗯，
1: 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2: 啊，他是要死了。
1: 我认为，
2: 嗯，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2: 说得对。
1: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9岁的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2: 嗨，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
1: 不行啊。
2: 不错了。
1: 不行。
2: 怎么呢？
1: 我今年都30多了
2: 啊，
1: 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2: 啊，还想当官呢？你看，
1: 回想我这30多年，
2: 嗯，
1: 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2: 这从哪儿说起呀？
1: 首先，
2: 嗯，
1: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2: 想起家长来了。
1: 你知道，
2: 嗯，
1: 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2: 对
1: 我，
2: 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
1: 嗯，
2: 回答正确，加10分。
1: 这，请原谅。
2: 啊，
1: 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2: 哎，那叫颠三倒四，
1: 2四得8。
2: 嘿呀，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1: 从我一降生，
2: 嗯，
1: 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
2: 是，
1: 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2: 很不容易。
1: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
2: 嗯，
1: 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2: 不至于，
1: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2: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1: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
2: 嗯，
1: 我还不想断奶。
2: 嗯，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1: 小朋友们，
2: 嗯，
1: 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你看我这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2: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1: 亲爱的朋友们，
2: 嗯，
1: 让我在临终前啊，为你们唱一支歌吧。哎呦，
2: 不是，哎，你的身体行吗？
1: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哦，

0: 你看看，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村。哎，
0: 这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2: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2: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2: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2: 那倒不是啊，就是功课不太理想。哦，每次考试才八九十分。哎，太不理想了。
0: 八九十分就不错了。
2: 七门功课加一块儿
0: 啊，一门才十的分啊。
2: 但是老师说过，关键的不在分数，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0: 这话对。
2: 我们有个邻居是信鸽协会的，他养了一大群鸽子，每天放飞都搅得我是心神不定啊。
0: 你也喜欢鸽子？
2: 我喜欢呐。我就想啊。
0: 想什么？
2: 我要有几只鸽子，那多好吃啊。
0: 啊，馋了。
2: 所以我就把在物理课学到的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了鸽子身上。
0: 这就对。
2: 我放出了三只母鸽子，没用两天把它的公鸽子全都招到我这儿来。
0: 你就这么用啊？
2: 妈妈让我把别人的鸽子把送回去啊，我还强词夺理。
0: 你说什么呀？
2: 鸽子是自己飞来的，我有什么办法？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到你的窝里去了吗？呵呵呵，
0: 你什么孩子？你是
2: 到了晚上，别的同学都去复习功课，
0: 你呢？
2: 我到了晚上就上公园。
0: 哦，上公园复习功课，
2: 看别人谈恋爱去。
0: 你还有这爱好呢？
2: 去了几次我就有个发现呢。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
2: 后来老师批评我，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0: 你改好了，
2: 上街追姑娘去了。
0: 更厉害啊。
2: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呀，追上以后我一看，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不追了？
2: 那姑娘，她是我姐姐。
0: 你都逃出了圈了。
2: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都干了些什么呢？嘿，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亲爱的朋友们，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0: 一唱又咽气呀。
2: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的周围。太远太远，亲不够的太原土，连不够的太原水。

0: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鸡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
1: 这词儿都不对呀，
0: 都比他肥。太原太原欺负乡村。
1: 还小林，来人呐，大夫，有人没有？
0: 同志们，
1: 哎呀，小林嘞，
0: 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1: 我不是为你难过。
0: 那你这是？
1: 我怕你真死了，我背不动你呀。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倒快点说呀！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1: 这里还有我呢。你别笑了，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0: 咱们俩结婚一年多了
1: 啊，
0: 我没跟你说过实话。
1: 看看看看，我是你爱人啊。
0: 哎呀，我说怎么头发都没了呢。
1: 我不是你爱人，
0: 时间不长了，你就代替一会儿吧。
1: 那你快点说，
0: 从咱们俩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你勉励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我听你的话，
1: 这就对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1: 为什么跟他学？
0: 小王是生产上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
1: 哦，
0: 有一次技术考核，我就跟小王学。
1: 好，
0: 小王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小王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1: 你抄人家的。
0: 我这不是加强横向联系吗？
1: 没听说过。
0: 等我把考卷交了以后，我就后悔了。
1: 你明白了
0: 哪儿啊？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去了。
1: 呵，你说除了吃饭你能干什么？
0: 亲爱的，我知道我生前我对不起你，让我在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1: 大胆的唱吧，唱一回少一回了。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

0: 你要跑着去不是？你像话吗你？我都要死的人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
1: 你死不了，你比我活的还结实呢。说累了你就靠会儿，累了你就靠会儿。你拿我当沙发了你？
0: 亲爱的，别这么说。我知道我生前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但是我死前有一个打算。
1: 什么打算？
0: 我要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1: 奉献给社会。
0: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但是我的器官是健康的。我要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1: 不用，我这儿有原装的。
0: 我是让你听到更多的信息。我要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1: 我安在哪儿啊？
0: 让你分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要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1: 干什么用？
0: 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太好了。
0: 我要把我的眼睛
1: 献给我。
0: 眼睛不献了。
1: 为什么？
0: 我还留着看姑娘呢。
1: 还看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大师们日益凋零，让人痛惜。从长远角度来看，得着重于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叶之南很重视这一块，特聘了社会上的一流学者，还物色了一批通过收藏练就出的专家，交给赵志远带队，让他把两拨人组织起来，组成公司的核心鉴定团队。只做成交额，不能支撑一个拍卖行的未来竞争力。叶之南打算花个十几二十年时间，培养出各个领域的专属人才，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专家体制，对市场负责，对收藏家负责，对投资者负责。以前叶之南既要做拍卖，还得管业务，精力不够。现在主要业务都移交给新来的谢东风，他有时间培养专家群了。正好大学里读的是汉语言，有文化底蕴，且有多年书法功底，还是资深编辑。叶之南想让他走这条路。他说，
4: 有位比你早入行，成长得很快，你资质不错，正式入职后我想派你出国进修一年。
3: 出国？
4: 我有培优计划，将来书画和古籍善本方面你得出大力气。
3: 正好求救般的看何云团，何云团甜甜的笑，
5: 叶总对我爸爸也建议过，让我出去读艺术史，但是我懒，我英语又差，你要是去我也考虑考虑哦。
4: 公司中国书画部的席杰跟你经历很像，他大学时候读的也是中文，我派他去国外学了几年艺术史，拿到了两个学位。团子，你把他喊来，跟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3: 正好绝望地看着何云团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叶之南了。
5: 他嗫嚅，我知道这是个好机会，要是我只想待在贝斯特，叶总会不会对我失望啊？
4: 要不要跟家里人商量了再决定？
5: 他们都很惯着我的。
3: 叶之南不语，正好知道自己不识抬举，但他是真的不想去一个见不到叶之南的异国，哪怕是一年他也不想。叶之南望着正好腕间的伤疤，都是抑郁症发作时留下的痕迹，他割过腕，烫过烟疤，岳有威没对他说过，但他知道，正好是为了他，他都知道。场面僵了一下，叶之南说，
4: 要不这样吧，我们和美国波士顿有个合作，七月底正式启动，你跟着我的团队去看看国外的环境，再做决定也不迟。
3: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品丰富，其中中国艺术品数量惊人，他将部分馆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属于常规操作，既调整藏品结构，又实现资金周转。正好听岳有威提过。
5: 哦，好的，我想想。
4: 业务部洪经理联系岳有威，有一套司法拍卖房想交给岳有威主吹。岳有威把乌金石茶盘搬到汽车后备箱，回了公司。在洪经理办公室，岳有威看到了法拍房图片，是灵湖独栋别墅，位于某个富豪扎堆的小区，市价是3000多万。官司的男主人公是几家上市公司的股东。3年前， 男人的女儿赴法国留学，太太过去陪读。男人在国内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发展成婚外情。女孩为男人生下儿子，男人买了这套豪宅作为奖励。太太发觉丈夫出轨，还对情人出手阔绰，怒而起诉了女孩。去年初，法院一审宣判，女孩向男人的太太返还3200万，但女孩坚称是男人自愿赠与，而且两人还生了儿子，就算分手，这房子也是儿子的。在终审裁定一年多之后，豪宅被强制腾房，执行法官多次上门做工作，女孩既不执行也不还钱，所以只能进入司法程序拍卖。这类法院委托拍卖通常通过电脑配对随机选定。三月份，这套豪宅上了网络拍卖平台，尽管围观者甚多，但一直没人报名参拍，最终流拍。今天早上，洪经理接到电话，他们想把二拍指定给贝斯特拍卖公司进行现场拍卖，还特地提到了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这说明拍卖晚会做出反响了。岳有为很高兴，但时间上有冲突，他只能忍痛放弃。
5: 我下周要去美国拜访客户的，可能七月中下旬才能回来。
4: 洪经理惊讶，
6: 要去这么久？
5: 得见好几位客户，有袁青花和宋元书画，可能还有更值钱的呢，都得磨一阵儿。
4: 洪经理很惋惜，对方提到慈善拍卖晚会是点名想让岳有为主吹，但眼下他只能回复对方岳有为要去美国进修，行程早早就安排好了云云。好一通交流之后，洪经理放下手机，
6: 哎，还是交给我们，下次可别这么不赶巧了。
4: 除了春秋拍，公司平时会有常规拍卖，直接分配给各位拍卖师。常规拍卖里，司法拍卖较为频繁，有两个主力拍卖师挑大梁，其余拍卖师轮值。岳有为一直很希望通过司法拍卖积累实战经验。第一场来得如此之快，但只能推掉，他一阵扼腕。
3: 走出业务部大门，岳有为猜测这次拍卖会又是柳成章的。老头对司法拍卖有瘾，去年有一套自建房本来交给刘老头拍卖，结果在拍卖前几天，被告一怒之下，趁着夜色发动挖掘机作业，把房子铲平大半，还逃之夭夭。执行干警赶到现场，二层小楼已被夷为平地。公安机关立案，追究被告拒职责任。一个月后，被告落网，履行了还。

0: 但因为直接毁坏了执行标的物，致使法院判决裁定无法实现，还逃不了刑事处罚。柳成章听说那套房子成了废墟，气得直拍大腿。领到拍卖任务当天，他带着罗盘观摩了现场，大赞风水好，自信能拍出高价，还让女儿帮他买了一双新皮鞋，拍卖会他要穿上。这次。 刘老头又能过把瘾了。岳有威走进电梯，按了顶楼按键，去天台找郑好。从叶志南办公室出来，郑好就上了顶楼天台。公司每层楼都有抽烟区，但同事们更喜欢上天台谈天说地，视野开阔，谈天也不拘着。郑好把叶志南的出国建议原原本本地说了。乐乐。 我发现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很肯定，预计砸向拍卖会拍卖图录，我写了不少说明，他竟然能看出有些是我的手笔，他还看过我写的评论文章，他真的看过，他知道我擅长什么。郑好两眼发亮，岳有威了然，那是被点亮的光。那当然了，喊他师兄首先是师，他当得起的。 岳有威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坦然地说：“敬慕敬爱叶先生。”郑好正然，岳有威从不掩饰他对叶之南怀有如慕之情，自己要是也能落落大方就好了。他说：“洛洛，我总想着默默喜欢他就行，但是喜欢本身就是在给他压力吧，所以他想补偿我。” 正好毕业前，叶志南就想让正好继续深造，但正好说他喜欢当编辑。岳有威明白，这次叶志南想送正好出去留学，不完全是把正好支开，是真心想为正好的前程铺路，也想帮他减去重负，让他不必再把郑家三口的未来全部扛在肩上。注定会比正好先离开这个世界。 将来正好得独立赡养父母，若不调整对工作的心态，人到中年会很吃力。岳有威决心说点什么。有人看到我做的慈善拍卖晚会，想把一套法拍房交给我做。正好哇了一声，哇，也是啊，做这种正面积极的活动，官方很容易注意到。岳有威说。 我在想，当你认真去做事，在一些关键节点意想不到就会得到指引，哪怕当时没有回馈，迟早也会给你的。这次就是啊，好处很明显，是意外之喜，也是进阶之门。你呢，帮我做事，只是想帮我分担，但是被师兄看到了。我想，你可以去信一信师兄指给你的路。正好犹豫不决。
1: 公费留学，这是天大的好处，我拒绝就是不知好歹。哎，你说，但是万一我读不出来，既浪费名额，也辜负了叶师兄的好意。还有啊，一想到一个人在国外，我就很害怕。
0: 岳有威不逼他，你找老爸老妈商量，我去找赵杰谈点工作。正好跟着岳有威下楼，他想请赵杰吃饭，但赵杰婉拒了。
2: 正好牙齿还没好，吃不了什么。正好说，我吃不吃无所谓的，主要是想请你。赵杰说：“改天吧，晚上我和女朋友有约会。”正好得回杂志社搬个人物品，告别而去。岳有威拿出平板电脑，向赵杰请教如何赏析江爷爷的作品。 虽然在画廊接触过大量当代书画，但他只能泛泛而谈。想和江爷爷谈的投机而不露怯，还得多请教内行人士。事关江之行，赵杰很慎重。他昨晚回家还和父亲商量过，唐叶辰委托拍卖的常玉作品只有两件，不成规模，不如等岳有威谈下江之行再说。
3: 常玉，祖籍四川。 被西方公认为世界级绘画大师，赵杰兴致勃勃。赵志远正在谈一件赵无极的油画，
1: 等江之行也拿出几件作品上拍，阵仗就上去了，到时可以做个海外华人画家专场。赵无极是目前全球身价最高的华人艺术家，若由他的作品领衔，专场大有可为。岳有为踌躇满志地想说服江爷爷，但赵杰依然惦记着他湖州的徐渭人物图，他压力倍增。得知南枝春藻图流拍和方瑶有关，赵杰搓着手，哎呀，我能做点什么？
0: 装不知道，反正我揍都揍了。
1: 南枝春藻图流拍，同事们为之付出的努力白费了。赵杰身为方瑶的直属领导，很不悦。哎，你跟他撕破脸，他肯定会通过家里向吴总施压。我得找他。岳有为以前和赵杰的往来仅限于工作，把他归为好相处的同事。但赵杰讲义气，他更想卯足劲儿拿到江爷爷的作品。
0: 他家世是好，但是吴总不只有他家一个大客户吧？他让吴总开除我，吴总就听啊。我们得相信大老板是有大格局的。
1: 岳有为开了个玩笑，赵杰明白岳有为不想给他惹麻烦，心有触动。昨晚李东明出现，他意识到岳有为那声李叔叔没白叫，书房里必然发生了一点什么。但岳有为是那样的绅士，他不知该说什么。岳有为手机提示音响起，点开查看，赵杰瞥见是叶之南在找他。小岳，你在哪儿？岳有为没有回复信息，继续跟赵杰谈江之行的版画。赵杰讲了几分钟，借口说女朋友找他有事儿，把岳有为弄走了。绯闻男女昨晚那么尴尬，私下也该说点什么了。人情债不能越滚越多。岳有为走到门边，回头说：
0: 一定要忍住啊，我有办法对付方瑶。
1: 门被关上，赵杰整理着茶具，翻起法拍房资料。业务部把这场交给了他，他半点兴趣也没有。一问，竟还是父亲给自己揽来的，推不掉，很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4集，自己报仇才痛快。
2: 叶之南轻敲岳有威办公室的门，无人应声。他输入电子密码推门而入，看到办公桌上搁着一件绣品，是南枝春藻图，因为买家没能支付善款，只能做流拍处理。叶志南食指抚过鲜红的图章，言碧玉。他忆起岳有威写完碧玉俏丽在台上的模样，失神地想，小月永远都有办法让自己更爱他一些。上午看到善款公示，叶之南给昨天对南枝春藻图出到第二高价的陈桑榆打了电话，但很遗憾，陈桑榆已身在机场，即将登机飞往重庆。出了拍卖场再让人接手未能拍到的竞品，本就不合规矩，如此一来更不能勉强。叶之南本有两分试探之意，都按下了，只当寻常问候故人。陈桑榆主动说起昨晚在西餐厅吃饭，他听人议论慈善拍卖晚会，就点开直播看了几眼。岳有威正在以南枝春藻图为引子介绍顾绣，他离拍卖场很近，临时起意去看了看，说后来有点事儿赶着处理，发完信息一看没了。叶志南很遗憾，
3: 早知道我带你去拍了。
2: 嗨，跟他签了。

0: 岳有微倒水烧茶，拼命找些事情来做，但室内气氛沉重，他只好拼命找些话来说。
1: 中午和夏至见面，他要去日本谈古文经藏。师兄稍后也会去吧？
0: 我有别的事，谢东风下周就接管业务了，古文经藏作为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来抓。谢东风在业内是响当当的人物，岳有微问东问西，叶之南见岳有微不提增援号，索性直说：小岳，公司门口发生那样的恶性事件，开除就是了。增援号是人力专员，万琴的嫡系。叶之南仅凭一份模糊的监控视频就开了他，他和万琴都不会善罢甘休。小人难缠，何必让叶之南闹心？岳有微倒杯茶给他。
1: 哎，这点小事儿，师兄就别费心了，我有办法。
0: 叶之南知道岳有微不想让自己和万琴发生争执，但那又如何？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算什么事儿？他说，他申请劳动仲裁，跟公司对簿公堂，我们也奉陪到底。
1: 自己报仇才痛快呢，早说过我睚眦必报，你不想看看我怎么办到的吗？
0: 睚眦必报这话并不好听，其实前面还有一句。叶之南喝了几口茶，放下茶杯。一饭之德必偿，小月，宋正好去读书，不是补偿他对我的情感，只是善待你的人，我想善待他们。这意思很明确，郑家的恩，叶之南会跟岳有微一起报。岳有微说：
1: 哦，正好跟我说过了，他感觉受不起。
0: 受得起，正好是可造之才，就是对人生太缺乏规划了。以前我就让他继续读书，他惰性重，现在既然是我的员工，就能给他一点外在压力了。你把这些话转告给他。叶之南注视着岳有微，眼神明亮，一瞬间岳有微心跳快了几秒。长久以来为了扛起生活，他总是摆出一副见神杀神的样子，但叶之南对他好，对和他有关的一切都很好。想想这世上有几个人总是一团热心，事事为他着想，郑家三口岳有微都给过回报，唯独对待叶之南，他总是在逃避叶之南的情谊。但叶之南尊重他，努力把各个环节都铺排妥当，想为彼此谋求一个平和的未来。
1: 想要落泪的感觉是如此明晰，怎么办？难道就此沉溺吗？但是沉溺多好啊。摩天轮上那一晚，这些天岳有微不知回想了多少次。叶之南看着岳有微，他侧过头，下意识地扯散了头发，似乎想要藏住泪水。那一头长发浓密又蓬松，日光下泛着光泽。叶之南想去抱他，但岳有微还没准备好，还在挣扎。叶之南也只能找些别的话说。优才计划分两方面。一是针对正好这样的潜力员工给予培养学习机会，二是联合画廊老板张茂林做个支持年轻艺术家的活动。张茂林对此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叶之南太忙，只能做些辅助工作。等谢东风正式就位，他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优才计划上，挖掘和扶持当代艺术界的新锐力量。一谈起工作，岳有微就自在多了。非盈利性质，
0: 对，公益项目。
1: 叶之南打交道的大型国际金融公司，比如唐叶晨的飞晨资本之类，每年都会拿出资金支持体育、教育、扶贫、医疗和艺术，其实相当于承袭中国历史上贵族养门客的传统。叶之南和张茂林以艺术结交，所以一起做点相关事宜。他还打算拉上刘亚成等老友入伙。 岳有威在张茂林的画廊做兼职时就发现市场越

0: 越来越认可年轻一代，他们不贵，基础又庞大，能够持续带来新鲜感。岳有威听得很感兴趣，投资把宝压在年轻人身上是正确选择，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的。叶志南却说，既然是公益项目，就不追求利润，最主要是激励新一代艺术家，让他们不因在市场遇冷而终止艺术创作。他们通过作品表达当代现实中国，这是身为创作者的可贵自觉，值得尊重和扶持。岳有威为自己的功利想法失笑，明白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会成为古代，清明上河图在宋代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领地，值得被记录保存，既是在记录当今，也是在创造历史。叶志南眼中笑意分明，岳有威本来想对他提起齐冉，但若是邱意浓那种，不提也罢。齐冉前几天说过，在创作《花在燃》系列第二幅《茶花请上茶》了，他想看到新作再说。岳有威把话头咽下去，叶志南知道他想推荐齐冉。当他得知齐冉的油画《邱意浓》被岳有威惹了祸事后，就留意到这个画家了。
1: 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叶志南找到了齐冉。齐冉保有艺术家的风范，对他很平淡，说自己和男朋友要去长途旅行，回云州再约见。叶之南台湾看时间，我和谢东风还得谈点事情，晚上一起吃饭，还在逸庭轩可以吗？叶之南殷殷期盼的目光让岳有威怀疑叶之南想求婚，说出在会场没说出来的话，他顿感虚弱。
0: 明天想回家，今天晚上要和郑好逛街，给他爸妈买礼物。
1: 叶之南眼中一暗，岳有威的心一千一千的痛着，生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快速的按下去。师兄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不能拖他后腿，先去治病，回来和他默然相爱，并肩战斗。岳有威跑向办公桌，拿起南枝春草图。
0: 流拍了，归师兄了。
1: 叶志南走过来，上午问过桑榆还有没有意向，晚了一步，要是昨天开拍之前跟他沟通就好了。岳有威的手不自觉地撑着桌沿，自成一国的防御姿态。
0: 他是谁？
1: 价格出到36万那位，他竞拍我才看到他。岳有威记得那个女子，生得花容月貌，身姿娇贵袅娜，一度也是他的女伴吗？叶之南察觉他的想法，笑着解释，早年是同行，品云轩的当家花旦，没两年就改行做电子商务了。岳有威想起来了，他在财经网上看过陈桑榆的照片。
0: 啊，他好像是做到了围栏网的副总裁，后来怎么辞职了呀？网上都说他跟网站大老板的儿子结婚了。
1: 以讹传讹，前年在美国见过他一次，他男朋友是他的帆船教练，他从网站辞职就是跑去考帆船证书了。你跟他倒是很有共同语言。桑榆家里经营古玩城，叶之南以前在他的拍卖会上拍过几件小玩意儿，略有私交。后来陈桑榆跳槽去了深圳，还改了行，两人来往就少了。在围栏网工作数年后，陈桑榆出了国，长居于海上，疲乏帆船一一学来，江海寄余生的典范。叶之南端详着南枝春藻图，我再问问别人吧。流拍了再让人接手，将来叶之南又得拿人情还了。岳有为轻笑，
0: 不行，中午就想好了要送给师兄的。
1: 两人最近单独相处，动不动就僵住了。岳有为难得恢复常态，叶之南便也放平心态。为什么？
0: 要不是师兄和豹哥合力抬价，把白雪翠荷图抬到50000块，场子没那么快热起来的。
1: 我们是真喜欢他。小月， 开场前我就想把它拍下来送给阿豹的。
0: 白雪翠荷图并非取材于名画，而是梅子的个人创作。它画面怪异，冰天雪地里荷叶幽绿，如同绿碗盛白雪。岳有威猜测这件绣品是梅子的内心写照。他盲了一只眼睛，此生此世都回不去明眸皓齿的少女时代了，就像大学里的满池碧荷是妄想。岳有威介绍的时候含蓄地说，她是人世间一切想得不可得的美好，是梦境，更是仙境。其实画境漫溢着令人不安的幽冷，更像险境，她不喜欢。但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不允许别人表达。岳有威问，为什么会喜欢她？
1: 我堂妹名叫叶映雪，白雪翠荷图暗含了她的名字，阿豹和她互相喜欢。
0: 啊，她名字很好听啊。岳有威没有多问，他第一次见到阿豹就感觉他眼神里带有对自己的挑剔，他颇觉不快。印象中阿豹三天两头换女人，因此才没能和叶映雪修成正果吗？叶志南看出岳有威的想法。
1: 小雪16岁就不在了，她学了很多年书画，天赋很高，如果还活着也会是当代艺术家吧。
0: 叶之南的口吻很平静，或许是过去了很多年的缘故。岳有威听来心惊，豹哥看到白雪翠荷图会很难过吧？
1: 他很喜欢，那个时候我对他说，等小雪读了大学你们再在一起不迟。后来我一直很后悔。
0: 岳有威连一位旧友陈桑榆都要过问，叶之南看着他，语调温柔下来。
1: 再后来，我拜访一位藏家，认识了他的女儿陈香，他和小雪很像，还都长于书法。你和正好见到他那天是阿宝的生日，我请陈香写一幅《春江花月夜》送他。小雪以前许诺过阿宝。当天晚上我带陈香去见阿豹，阿豹说像他，但不是他。
0: 湖水和月光都在他眼里，水气氤氲。岳有威心口一梗，叶志南继续说，
1: 我家里人都很喜欢陈香，那时你想考去国外，我以为你我从此就这样了，但他不是你，我还是做不到。我曾经想过，如果阿豹先见到他，结局可能会不一样。但阿豹说也一样，他不是小雪，他骗不了自己。
0: 那一抹伤感的微笑像是从梦里来。岳有威神魂聚散，脚尖快速一点，办公椅椅背转向，他藏在椅背后面说，别过来师兄，你去忙吧，再给我一点点时间，等我回来。
1: 叶之南站在原地，唯有缄默。岳有威陷在椅子里，坐姿俨然。叶之南知道岳有威在哭，正好说过，岳有威哭的时候总是躲起来，从不发出声音，静悄悄的，一颗一颗眼泪掉落。那转头一瞬，岳有威眼里烟水迷蒙，包含着爱意。岳有威确定无误，命运对自己是这般厚待。正好昨天才因为岳有威被人欺负成那样，岳有威不可能在今天就接受自己，但是就快了。等岳有威回来，等他自己走过来。叶之南拿上南枝春藻图离去，既然想要最好的，就该付出最多的耐心。岳有威眼皮一跳，正好对叶之南没办法，他有的是办法，智计百出，堪称撒豆成兵，他简直佩服自己。门被关上，他整个人都瘫了下来，身体虚软，脸很烫，手脚却是奇异的冰凉。他转头 看向每逢大事有静气，尝试重新构思思辨能力，却力不从心。头疼得像要炸开，岳有为忍着冷汗起身去拿药。眼前忽然天旋地转，脚一软，摔倒在地，晕厥过去。几分钟后，岳有为醒来，扶着桌腿慢慢站起来，从包里摸出保温杯和降压药，一口吞进。医生告诫过，一定要避免情绪波动，控制好血压，随时就医检查。但岳有为没能做到，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生生错过几年后，全身血液沸腾，直冲头顶。这世界荒谬绝伦，爱人本该只是心中一道不能言说的伤，但叶之南步步进犯，变成一把抵在脑门的枪。岳有为忍着疼痛，跌跌撞撞地去卫生间洗脸，再拎包出门，想去看看医生。打开门，看到门边搁着一只香槟王。叶之南送来他，让岳有为回故乡和家人好好庆祝。岳有为对着香槟王掉眼泪，再去洗把脸，去找万琴请长假。
0: 午后，凌云和母亲吵翻，打车回到公司，听说岳有为把韦红和孟倩如都逼得辞了职。他发现岳有为果然还是实习期那个笑里藏刀的女人，该跪的时候不扭捏，该抡拳头的时候也不含糊。今天在咖啡座，岳有为竟手下留情了，但也许是当着秦山的面，他还得装一装。凌云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上楼找万琴，一见面万琴就说起岳有为，他故意通过何云团在公司造舆论，现在整个贝斯特都知道甲乙丙三人欺负了正好，但岳有为只敢对付甲乙，对曾元浩就不敢怎么样了。万琴说，曾元浩是我部门的，谅他也不敢跟我叫板。凌云不作声，万琴没少给岳有为穿小鞋，岳有为都忍了，不过是因为叶之南和万琴算平级，他不想让叶之南糟心罢了。但这次事关正好，岳有为必不会忍。昨晚在慈善拍卖晚会现场，谁都明白正好和岳有为是亲人。万琴把空调温度再调低一些，对冰箱努努嘴，示意凌云去拿冰咖啡。他呀，一向蹦得高，也跪得欢。凌云拿出两罐咖啡，万琴问，哎，你昨晚在现场，他台下是什么样的？凌云不可能对万琴说幕后指使者是自己，简单的说，哦，跟台上一样。万琴嘲笑，哼，不爱面子，真是个脱俗的人。啊，对了，他对付韦红和孟倩如是踹门扇脸坐地撒泼的打法，你想不到吧？凌云没什么劲头，拉开冰咖啡喝。万琴不满他的态度，昨天晚上都那样了，叶之南都不理他，他上不了位，心理失衡，就冲着小员工发邪火，可笑。凌云突然就没忍住，他反击那三个人是为了他朋友吧？万琴酸酸地笑了一声，那他干嘛不直接找叶之南？还不是清楚叶之南不爱他，不然就是叶之南一句话的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5集，借刀杀人达成。凌云双手捧着咖啡罐，看着万琴嘴巴一张一合，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想，万琴可能永远都不懂，不是每个人都把爱情看得比天大，岳有为维护正好，有什么可奇怪的？凌云心不在焉，万琴不耐烦了。
2: 叶志南上午找我谈过了，慈善拍卖晚会给公司形象带来正面反响，让我给岳有为团队发点奖金。他说的一套套的，还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1: 凌云说，
3: 公司以前的公益项目也会发奖金啊。
2: 那是公司行为，昨天是他自己的行为。他被叶之南那么晾在台上，叶之南也就是为他做这点事儿，哎，不值。
1: 万琴的语气幸灾乐祸，突然顿住了。凌云转过头，看到岳有威出现在玻璃窗外，旋即门上响起敲门声。万琴说声请进，岳有威拧开门进来。凌云眼睛直瞪瞪的起身出去了，和他擦身而过。岳有为递上请假单，按他的工作年限再加上是外地人，今年的年假是17天，他多请了一个月，预留出手术时间。万琴冷冷地说，
2: 加起来快两个月了，我没法批啊。
1: 请假事由写的是赴美拜访大收藏家，但万琴视而不见。他认为再难磨的大客户也不可能住在当地一磨两个月。岳有威说，
3: 那这两个月我不领薪水吧？
1: 万琴皮笑肉不笑地说，
2: 这么久啊，请假去结婚啊？
1: 岳有威笑而不答，万琴也笑笑，
2: 放着吧，我忙完再处理。
1: 岳有威出去了。万琴把请假单丢到一旁，岳有威向叶之南告了100次状，叶之南也没来找他过一次。他用不着对岳有威客气，他拿起手机召唤凌云。凌云走了干嘛？他还有八卦想说呢。凌云在天台抽烟，没理万琴。他和万琴在歌剧院相识，本以为志趣相投，可以说说话，但和万琴谈天，他手上永远在忙东忙西，一会儿回信息，一会儿打断他，哐哐哐大说特说他自己。他轻慢你，不过是因为他不在乎得罪你，得罪了，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但是这样的人，总能专心致志地听比他社会地位高的人说话。凌云眼神冷了下来，心也冷了。他忽然觉得，再跟万琴走动热络，没意思。秦山说自己对岳有为有偏见，凌云理解成秦山为爱盲目，但夏至清高自恃，昨晚竟然会为岳有为拦住那两个人。凌云想，也许因为岳有为对他们也有真心，但他失去了和岳有为继续当朋友的机会。
3: 有本事在拍卖上打败我。
1: 凌云又摸出了一支烟，比起韦红和孟倩如，岳有为对他似乎是不同的。岳有为能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地做出来，自己也得这样，向他还以颜色。全世界就他岳有为是对的，就他无所不能。
3: 岳有为的头还在疼，匆匆地去看急诊。医生做了详细诊断，情绪波动太大，颅压升高，导致脑出血。手术势在必行，但有难度，可能会引起大出血，从而影响到脑干功能。伽马刀的确是目前最安全的方式。这份爱已危及生命。走出医院，岳有为心中无尽悲哀。生命太过苦短，那些彼此相爱，但两处沉吟互不知的岁月，是多么令人惋惜。曾元浩还在当缩头乌龟， 又或是仗着是万晴的人，有恃无恐。岳有威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走，打车去找吴小云。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直接从他身上跨过去。昨晚吴小云去过云豪酒店，被姚佳宁看到了。散场后，吃夜宵的同事在楼上的空中花园餐厅也见到他了。岳有威推测他是去和李东明打招呼的。贝斯特有欧庆华撑腰，吴小云以前不太扒着李东明，但年初他的爱徒徐副局长成为实权人物，局面不一样了。中午送走秦山和村妇一行，岳有威就想到吴小云了。吴小云不可能没听过公司传闻，但那天在办公室，自己和叶之南激进拥吻，被吴小云看到，几乎是被撞破私情。岳有威评估了一下，既然自己被吴小云视为合伙人的枕边人，再加上能搬来李东明，若向吴小云告上一状，曾元浩的饭碗说砸就砸了。万晴追不到叶之南，时常酸上几句，对吴小云可不会多说什么。吴小云生意多，助理也多，岳有威和其中几人有点私交，老板身边的人捧着点总没错。他中午就打听到吴小云晚上要在他自己开的丰益美发造型做护理。到了门店，岳有威洗完头发吹干，吴小云还没有来。在发型师的建议下，岳有威做了营养护理，不料都快做完了，吴小云仍未现身。店里的投屏循环播放着一个名为青丝相助的公益活动，捐助者剪去头发，活动组通过假发公司加工成假发，捐赠给因接受化疗而失去头发的女性。屏幕上癌症患者穿着病号服，开开心心地试戴假发。岳有威心一酸，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走上化疗之路。他查了相关规则，活动组愿意接收他这种只烫过发尾但从没染过的头发。刚做过护理，说剪就剪，发型师觉得客人脑子坏掉了。岳有威留恋地摸摸头发，他发质很好，从小被人羡慕，且一直精心养护，将来收到这顶假发的女人也会开心吧。长发剪到齐肩，发型师询问
1: 想要哪种新发型？
3: 岳有威对图片上的造型都不满意，点开凌云的头像。这种吧。
1: 曾经把凌云当朋友，有天却疏远了。再然后，凌云和万琴同出同进，岳有威和他的交情完了。各走各路也好，谁知昨晚，杀手凌云一剑封喉，但是一码归一码。今天在咖啡座看到凌云，岳有威仍觉得凌云的寸头很迷人。发型师很惋惜，只叹美女有任性的权利。从镜子里，岳有威终于看到吴小云进来了，身边带着几个跟班。按照秦山的说法，秦望始终关注着他。秦山再不认父亲，但秦望早晚会召回他吧。秦山子承父业，学的是建筑，但吴小云和秦望的儿子好像还在读高中，争家产上不如秦山有优势。吴小云岂能甘心？秦山危矣。岳有为脑中蹦出这个想法，笑了。发型师给他剪得很精细，他趁机暗中窥探吴小云。秦山对他够意思，他有责任帮自己人好好研究未来的对手。吴小云的发家史，贝斯特员工私底下议论过，岳有威多少知道一点。售楼小姐攀上权贵家庭，打入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据说秦望不让她掺和自己的生意，但某人之妻的头衔也挺管用。吴小云有个会所，以安全低调闻名，在云州做得欣欣向荣。前几年蒙马特女郎事件， 吴小云投靠欧庆华，会所转给了阿豹重新洗牌。岳有威去过几次，规规矩矩的样子。吴小云历任小男友都是半公开状态，每一任都顶着专职司机的身份，每一任都长得可圈可点。他不太避着人，可能是跟秦望较着劲儿，但两人一直没离婚。岳有威刚进贝斯特，跟同事聚餐时，就有老员工讲起老板的风流韵事，说那秦望是大院子弟，且是很出色的建筑师，待人也宽厚，对他心怀企念的女人不在少数。秦太太搞科研，绝少在公司出现。秦望人前是模范丈夫，相传背地里和几个女人都有个首尾，好聚好散，偏偏在吴小云这里翻了船。以秦望的财力和做派，遣散费想必给的丰厚，但吴小云的胃口比别的女人都大，她找上了秦太太。秦望离婚迎娶吴小云，当时吴小云已身怀六甲。老同事都说秦望恼恨吴小云挑破他在外面的事，否则他有办法瞒住太太一辈子，除了婚姻他什么都不肯给吴小云。员工对老板的评价通常不高，岳有威在画廊兼职的时候也对吴小云这类在男人堆里打滚的女企业家有看法，更别提那些打着请教艺术的旗号约他出去的男老板了。但当他把他们当成客户研究时，才发现人品归人品，他们能混到今天多半都有两下子。
2: 吴小云经商很有头脑，他能把海市蜃楼卖出去，还让人大宴四方庆贺入住在即，这种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几年来岳有威通过观察他偷师不少。吴小云洗完头发，他的两个朋友也到了。甲很胖大，乙个头很小，体型还算正常，但腰腹养出了肉。这也难免，毕竟人是很难跟年纪对抗的。吴小云人到中年仍然身姿鲜盈，是那种把时间花在健身房练出来的精致，但被皮光水滑的胖大女人比着，她竟显出衰态了。早两年吴小云的精神很饱满，很有些坏女人的暧昧风情，如今不能做大表情，否则有狰狞感，不像单纯的老态，更像生活发生了某些她无法控制的变故。岳有威想，会和秦望对秦山的安排有关吗？三个女人都选了最贵的护发套餐，渐渐聊到叶之南。小个子问吴小云，唐莎为何找他手下的人打听贝斯特市值，是不是想断了叶之南的后路？胖大女人嘎嘎笑，
4: 嗨，入赘嘛，得有入赘的样子，有后路豪门信不过呀。
2: 吴小云答道，他在投资上很厉害的，早就不靠我这里赚钱了，我也没给他多少钱。他看中贝斯特是因为我创立第二年他就来了，他付出很多的，有感情。小个子说，
5: 会不会有阻力啊？他丈母娘在唐家根基不稳，说不定希望女儿找个世家子弟。
2: 吴小云说，业内王牌，懂投资，长得帅，身材好，重点大学毕业，双学位，心思缜密，能成事儿。他能找到几个这样的世家子弟啊？
4: 对对对，大小姐长得磕碜，找他是赚了，就当借个种呗，签个婚前协议什么的，将来分他一点钱，优质基因还留下了。
2: 胖大女人爆发出粗笑声，小个子也跟着笑。吴小云仍然淡淡的，眼中闪过不悦，被岳有威看到。发型师很满意他的新作品，掏出手机，
1: 我能拍一张留作纪念吗？
5: 我自己会拍的，回头发给你啊。
2: 岳有威和发型师交换微信，透过镜子看到吴小云在愣神儿。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

通的，肝主木，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0: 现在放于何处呢？如果说你把这矮脚虎王英给我放回来，那么我就可以把你妹妹扈三娘放回去，这叫走马换将，古已有之。如果说你要把矮脚虎王英不给我放回来，那么这扈三娘自然我们也就不放了。扈成听到这儿，宋寨主，这个矮脚虎王英。 被我妹妹捉住之后，并没有带到我的扈家庄啊，而是把她交给了祝家庄了。矮脚虎王英现在祝家庄被押，这小人说了不算呐，怎么能把他放回去呢？哦，要这么说来，你的妹妹扈三娘我们也就不能放了。没有王英，我们怎么能把她放回呢？这，宋寨主。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发恻隐之心把我妹妹给放还呢？那是不行啊！此时客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既然是这位少庄主亲自带着重礼来此赔罪，我们也应该给他个面子。你不放回王英也行，因为你们要放王英。” 你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可以跟你讲一个条件。从今往后，你们扈家庄要和祝家庄断绝往来，不要和他们合兵作战。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再不要你们扈家庄来增援。扈成说：“是是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办得到。”还有一个，你不是交不回王英吗？如果祝家庄。 有他的任何一个首领逃到你们扈家庄去，你们扈家庄必须把他这个首领给我生擒活捉借到我们大营，就用他们的一个首领来换取你的妹妹，这样做可以吧？扈成说好，我一定办到，何时擒住他的首领，我何时到营中来换取我的妹妹。嗯，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 不过，宋寨主，这位，这是我们的军师哦，这位军师，我的妹妹现在你大营之中，会不会？宋江说：“这个你放心，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 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拗。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既然到此，篇章摆酒宴，款待他们。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江说：“这个你放心，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
1: 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拗。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既然到此，篇章摆酒宴，款待他们。一说篇章摆酒宴，扈成一看，我还能喝得下去这个酒吗？扈成只好在此告辞。 扈成告辞走，带着这些礼物要给放下。宋江是再三的推脱，扈成是说什么也不能带走，这些礼物就给宋江撂下了。扈成带着手下的人上马，他回去了。扈成这一走，军师吴用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他们在战略上的一次胜利。怎么呢？扈家庄、祝家庄、李家庄三庄连一线呢。 现在李庄那头，李英已经答应是不出兵了。扈家庄呢？扈成这一来 等于也给

0: 的斩断了联络，那么就把祝家庄在当中给孤立起来了，打祝家庄也就好打了。军师在这高兴，此时刻呢，上祝家庄里边要去卧底的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后庄门了。孙立、孙新各自都骑在马上，后边这人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一共是几十人的一个车仗队，头前高挑了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字：“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白月光里边一个黑字“孙”。他为什么打着“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的旗号来呀？这是跟军师吴用商量好了的。孙立呀，英明是对调到运州当提辖，路经此处要看看自个儿的师兄弟蓝廷玉。他们这支队伍来到了祝家庄的后门外，孙立一带丝缰，吁，往这庄墙上高喊：“哎，请问这是祝家庄吗？”庄墙上面这祝家庄的庄丁往下一瞧，外边来一支队伍，大旗上写的是“雁海登州，兵马提辖孙”，这是官兵啊！啊，是祝家庄啊！你找谁？请问，你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师叫蓝廷玉吗？啊，有有有有。烦你往里通禀一声，你就说登州兵马提辖孙立，路经此处，特来拜访。蓝廷玉跟我是师兄弟，问问他还认不认识这个大师兄。哦，你等着。庄丁赶忙下了庄墙，往里边禀报。铁棒蓝廷玉这阵在大厅里边正在随时的打听着外边宋江的活动情况呢，准备迎战。庄丁往里边这一禀报，说后庄门外边来了一个叫孙立的，自称是雁海登州的兵马提辖。蓝廷玉一听，哎呦，我的大师兄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他怎么到这儿了？马上蓝廷玉登上庄墙，往下一看，果然是孙立，没错。立时他下来之后，开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孙立这车仗队就进了庄了。吊桥继续扯起来，庄门原封又关上。让进来之后，直接来到大客厅。蓝廷玉往外走的时候，就先跟祝朝奉、祝氏三杰都讲了，说我这个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论武艺、论本事，只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老师就教了这么两个徒弟。这么讲吧，我们师兄弟都给我们师父那算是露了脸，增了光了。我在这儿当了总教师了，我这师兄呢当了兵马提辖了，官军的首领。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儿来了。朱朝奉一听这是官军首领兵马提辖来了，也得远接近迎啊。朱朝奉带着他三个儿子也迎到客厅之外，把孙立等人让进客厅，各自分宾主落座之后，这蓝廷玉才问：“师兄，您今天怎么来到我这里了？”孙立说：“我先给你们指引指引吧。这个是我的兄弟，他叫孙新，人送外号小尉迟。这是我的弟媳，叫顾大嫂。母大虫这个外号没报，为什么？母大虫这个外号不太好听。这是你的嫂子岳氏。这四位呢，他指了指谢珍、谢宝、邹渊、邹润，这是随着登州跟我来的四个都头。哦哦哦，这位叫岳和，他是这儿运州兵马司的，他是接我到此来上任的。剩下的都是跟随我来的官军家丁。
1: 哦，接您到运州来上任的，您怎么调这儿来了？
0: 哎，官身不由己呀。本来我在雁海登州待得好好的，年头待多了，周围也都熟了，朋友也不少。可是总兵府下了公文了，听说水泊梁山匪患成灾呀，运州的兵马提辖剿匪不利，所以打算让我跟现在的运州兵马提辖我们互相对调，让他上登州，让我到运州。让我到运州来呢，主要是 剿灭梁山匪寇。我接到公文，这不立着带着家小就过来了。我一想你是在祝家庄啊，我早想要来看看你，一直没有功夫来。可是这回借着对调的功夫，我不就可以顺路瞧瞧你吗？就这样我就奔这儿来了。结果走到你们前边，我看那驻扎着不少队伍，听人说那是梁山的匪寇，我没敢惊扰他们，跟老百姓打听着路，就绕到你们这后庄来了。还真不错，找到你了，你我弟兄这才相见呐。兰亭玉一听，哎呀，大师兄，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钱庄扎的那少人马，那就是梁山上宋江的队伍啊！这帮匪徒可了不得了，他们现在成了气候了，竟敢带着他们的喽啰兵攻打我的祝家庄啊！我们已经跟他打了几仗了，他们没占了便宜，我们活擒了他们几个贼首，就在我们庄中在押。是啊，好啊，好啊！我想我的师弟胯下马手中这条铁棍，他们梁山那些贼寇绝不在话下，哎，也不能轻敌呀。这会的贼寇也彪悍勇猛啊，嗨，他们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蚁聚之群，何足道哉。师兄，这回您到这儿了，您可不能马上走啊。看见没有，我庄前陈兵，匪寇在眉睫之间，您能就此袖手旁观吗？那当然啦，我既然到这儿进了庄了，能袖手旁观吗？贤弟，我助您一臂之力。师兄，如果您要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就如鱼得水，如虎生翼，消灭梁山的匪寇和就在即日了。好好好好，哎呀，我光顾咱们弟兄两个说话了，还忘了给您指引了。说着把祝家庄的祝氏三杰逐一的又向孙立指引，然后祝朝凤也过来了。孙立一看见祝朝凤偌大年岁，站起身来向祝朝凤抱完拱手：老人家，论年羹我得称您为老伯呀。祝朝凤一听，哎呦，哪里哪里，您是新到运州的兵马提辖呀，我这祝家庄是在您的管辖之内，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岂敢岂敢。朱朝凤说：孙提辖大驾光临，快快摆酒宴给孙提辖接风。呵，祝家庄上是大排宴宴，请孙立孙新这弟兄一行人吃饭。祝氏三杰呀，对这孙立孙新的到来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第一，因为有兰亭玉，他亲自证明这是他的大师兄。第二，兰亭玉早就说过他有个师兄在登州当兵马提辖，这个事就对上号了。第三，这孙立孙新而且带着男女家眷都往这儿来了，不像是诈骗之人。所以呢，祝氏三杰对孙立孙新那是绝对相信，他们就在这儿住下来了。孙立孙新这弟兄两个先跟着兰亭玉、祝氏三杰商议了一下宋江攻打祝家庄的情况，最后孙立孙新帮着出了点主意点子，说现在祝家庄由我们到此，不行的话我再到运州城里边调一些官兵来，谅他宋江也不能把祝家庄如何，弄不好啊，我们就在祝家庄摆开一个战场，把宋江这个匪首在此活擒，从这里就除掉梁山之患。兰亭玉一听，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这住下之后，牟大冲、顾大嫂加上孙立的夫人岳氏这两个女眷跟他们的女眷住在了一起，这男的呢跟他们的男的住在一起，这么一来，祝家庄、祝家大院里头的前宅后院、道路、武器、人员情况，慢慢的，他们可就都熟悉了。 他们进来的第二天，外边宋江带人马是攻打祝家庄，孙立孙新想要和他们一起出兵观战，蓝廷玉说，您刚到这儿先休息两天，我打一阵之后他要再来侵犯的时候您再出兵。孙立说也好，于是三公子祝彪带领着300庄丁放炮出庄，打了一阵之后，只听见外面战鼓震响，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祝彪带着队伍回来了，庄门紧闭。孙立一问疆场上打得怎么样呢，这祝彪就说了，今日在疆场上碰见宋江手下一个叫花荣的人，人送外号他叫小李广，此人剑法甚妙，我跟他战了有20-30个回合吧，没分上下输赢，这花荣拨马要败，我催马要追，我们手下人让我回来了，说花荣一败肯定要败中取胜，他有剑，他那个剑百发百中，他们怕我中埋伏，所以我就带队回来了，这一仗就算是不败不胜吧，我估摸着宋江小辈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近两日他还得来讨战。孙立说好，如果他再来讨战我就出兵观瞧。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孙立进庄的第三天，外边又听见炮响，战鼓雷鸣，由祝家庄的庄丁往里边禀报说，宋江今天又带着人马堵庄逃敌。孙立说他好猖狂啊，宋江今天既然还敢堵着庄门讨敌要战，廷玉，今天我们跟你一起出庄看看宋江他有几何勇战。蓝廷玉说好，马上在祝家庄里边点起来800名庄丁，放炮三声开开庄门，庄丁们雁翅拍开分为两路，过了吊桥是两面列摆。随后孙立孙新这哥两个各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孙立跨下马，手中端着这条大枪，身背后别着18节虎尾钢鞭，孙新跟他哥哥是一样的打扮，邹元、邹润、谢珍、谢宝这四个人也跟着都出来了。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往对阵的关桥，一看宋江在正中马上端坐，两旁边都是明盔亮甲的梁山好汉，他们把队伍刚一拉开，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啪窜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边端坐了一人，双手颤着条亮银枪，这人是谁，正是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来到阵前用枪一点，哎，祝家庄的人哪一个过来交战。话言未了，就看大公子祝龙一催坐马，手中摆刀就过去了。祝龙摆刀照着石秀搂头盖顶一刀剁下来，石秀拨枪招架，二马盘桓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光芒闪烁，打了足有10几个回合，就看石秀给这位祝龙来了个一马三枪，啪啪啪，上中下这一马三枪，这一点祝龙拿着个刀一划了，略微一迈，有一枪就在他这个左太阳穴上蹭的下子就窜上去了，这一枪把他左太阳穴给轻轻的划了一道血槽，血往下一流，祝龙觉得不好，一拨马往前就败。这功夫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催马就迎上来，他迎上石秀之后一摆棍，搂头盖顶招打，呼一棍打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用枪往回招架，两个人是枪棍并举，又站在一起，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催阵鼓响，给两方面的将官助威呀。两个人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功夫，三公子祝彪有打旁边抄起兵器来，想要过去助阵。孙立说了，慢。三公子，用不着你，今天我看看他们这些梁山人有几何勇战。孙立抬腿端枪，催马就过来了，喊了一声，廷玉闪在旁边，让给我。蓝廷玉一听他大师兄上来， 左脚尖一离。

程凳这匹马一拨头，他就下来了。孙俪一马当先，拦住了石秀。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呵，你来了，来得正好，砍枪，啪，抖枪就刺。孙俪拿枪往一磕，嘡，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打起来之后，蓝廷玉把马带回来，阵脚下带住司江，定睛观瞧，看着孙俪跟石秀两个人作战，他这跟祝彪说话：“哎，三公子，瞧见没有？我这大师兄枪法跟我是一个路数。”祝彪说：“是，果然是名人指教，高人传授。我这个大师兄从小练功的时候，那就是狠茬子，练的那个汗不干喽，不带助手的。他那个功夫比我就是深。”正说话之间，他一看石秀跟孙俪这两条枪，那个枪缨子绞在了一起了，啪，枪缨子绞在一起，那么来回一绕，哎呦，坏了，这怎么办？绞着绞着，忽然看见孙俪一手抓枪，一手从身背后抽出来18节虎尾钢鞭，这钢鞭抽出来照着石秀那个手，唰一鞭就打过去了。这一鞭打过去，石秀双手一松，这枪就掉地下了。石秀这枪一掉在地下，他拨转马头想往下拜。此时孙俪把那鞭和枪交在一个手，一催马，探臂膀就抓住了石秀的勒甲套，从后背抓住勒甲套，往怀里边使劲一带，你给我过来。石秀想抓这判官梁没抓住，一把把石秀就给擒过来了。擒过石秀吗？腋下一夹，拨马就下来，来到庄门附近，把石秀往地下一扔，哐，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庄丁，麻肩头拢二背，把石秀就给捆上了。蓝廷玉一挑大拇哥，冲着祝彪一撇嘴，哼，看见没有，还是我的大师兄。祝彪说：“是。”这个时候，对过阵上，咔咔咔咔咔，又上了一匹马。正是火眼狻猊邓飞，邓飞手中摆着一口破刀，上来之后是直奔孙俪。孙俪拨转马，端枪又奔着邓飞来。两人征战没有20来个回合，只见孙俪大枪冲着邓飞面门前面一晃，邓飞拿刀往外一合的时候，孙俪把枪往左手一拨，右手把这鞭在枪底下就撤出来了，这叫枪里加鞭。二马错蹬，挥起一鞭，正打在邓飞的后背，邓飞在马鞍桥坐不住了，一个牵强又打马上咣啷就掉下来了。他又打马上往下一掉，旁边有很多庄丁挠钩套索手过来刀住了之后，拽着旁边拿绳子就捆上了。这一捆上，对阵上宋江阵中又有豹子头林冲双手端枪往上冲杀。此时蓝廷玉一看，今天我们活擒他两个首领已经是得胜了，不可久战。蓝廷玉马上吩咐：“来呀，鸣金收军，得胜回庄。”蓝廷玉心里边非常高兴，觉得我这个大师兄不出马则已，一出马就给我露了大脸了，活擒了两名匪首。祝家庄的军兵往回来走的时候，一个个扬眉吐气，舔胸叠肚，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迈着德胜步。什么叫德胜步？就是大摇大摆，盛气凌人那种步。因为得了胜了。可是孙俪心中暗想：你们祝家庄甭高兴啊！你们以为我给你们擒来了两个匪首，其实这是你们祝家庄里边又增加了两个太岁。他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活擒石秀和邓飞，这都在他们作战计划之内。石秀邓飞呀，论本事孙俪不能把他们活擒，今天石秀和邓飞是故意的卖个破绽，让孙俪把他们两个给活擒过来，为的是到祝家庄里边好做内应，里应外合，好把此庄攻破。祝家庄的人哪能看透这步棋呀，把他们带回来了。孙俪马上吩咐，把这两个人跟以前那几个匪首压在一处。是。把石秀和邓飞

0: 跟以前抓住那些人都押到一块儿去了。这祝家庄大排宴宴，庆贺胜利。祝朝凤、祝氏三杰举杯连连的向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敬酒啊。孙立、孙新呢，端着酒杯挨桌上走，给这位敬，给那位敬。吃喝完毕之后，孙立问蓝廷玉：“师弟，以往抓的那几个人都放在什么地方？我得看看。”蓝廷玉说：“您放心，跑不了他们。不，我得要瞧一瞧。”“好吧。”蓝廷玉说：“我领着您到后边去瞧瞧。”以前抓了这几位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都压在这祝朝凤的监牢之中。老祝家还有监牢吗？有啊，这祝朝凤是这一代的土皇上，他们家后院修了一个牢房，跟官家那个牢房一样。平素这个牢房压什么人呢？他手底下的佃户，谁要不按期交租子，谁要是不听他的使唤，他就叫庄丁把他们抓来痛打一顿，关进牢房，关一段时期之后再把他放出去。要按说他私人不应该设牢房，但是祝朝凤由于有钱有势，他就愣设了牢房了。现在这个牢房里头可不是佃户了，准备着押梁山上的好汉。被抓来的石谦、杨林、黄信、王英、秦明，这五位都在里头压着呢。后加上石秀和邓飞，一共是七位，都压在牢房之中。孙立和蓝廷玉两个人来到牢房外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在牢房里边一家一家的在那看守着。牢房门口外有几个庄丁挎着腰刀监视着他们。看完了之后，孙立就嘱咐蓝廷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啊，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待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嗯，咱这功可就请不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立就嘱咐蓝廷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啊，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待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嗯，咱这功可就请不着了。现在给他点好吃好喝，就是把他们养得肥肥的壮壮的，等着最后把他那总头宋江抓住了，我们把这些人一起打入囚车，压在木笼，借到州府。据我看呢，到州府那儿都不能审判他们，这伙的人一定得押到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当今圣上得龙楼御审。这么一折腾都是活的，皇上一看这么一伙的强徒，是谁抓住的？是祝家庄的英雄好汉，这不给你祝家庄脸上贴金吗？啊，万岁皇爷要是一高兴啊，就把祝家庄、祝氏弟兄包括兄弟你一起都提拔了，就别在这个祝家庄混了，到东京汴梁里边混个一官半职的，紫袍金带、玉堂金马，比这儿不强得多吗？蓝廷玉一听：“对，师哥说的有理。”马上吩咐手下人：“从现在开始，给他们在押的这七个人改善伙食，一日三餐都要有酒有肉， 其实孙立呀，这是拐着弯的关照这七位英雄。孙立回来了，蓝廷玉这就是踌躇满志，跟孙立又商量，咱们怎么样子想办法把宋江再抓住呢？孙立说要抓宋江啊，得等着他们的行动，看看他们怎么攻打祝家庄，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再决定我们的行动。这就叫以其之动决我之行，军中之战在其时也。高论。又过了两天，外边有庄丁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庄主，现在宋江兵分四路攻打我们的祝家庄，请您定夺。蓝廷玉一听，吩咐一声再探。是。庄丁转身出去了，蓝廷玉看了看孙立，瞧了瞧孙新，师兄，宋江现在兵分四路攻打我的祝家庄，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孙立听到这里，捋着须髯微微一笑，看起来这个宋江他是急了啊，兵分四路攻打祝家庄，他就是兵分八路又能如何呢？宋江都说他会用兵，冲他这兵分四路他就不会用兵。祝家庄前后两个庄门，两头没有庄门，他兵分四路干什么啊？无非是虚张声势啊。俗话讲，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四路进攻，我们就四路出击，你看如何？
2: 好，我们四路出击。
0: 这庄中，庄中的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做你们四路接应，我在庄墙上四面观瞧，哪一面要是弱了，我就出兵相助。
2: 好，
0: 师兄，庄子里边的事可就拜托给您了，了无妨奈。蓝廷玉马上派兵，祝龙带一队人马从东方杀出去，祝虎带一队人马从西方杀出去，祝彪带一队人马从东绕南，蓝廷玉带队人马从西绕北，就这样兵分四路迎击。外边马上点齐众位庄丁，这庄丁分开四路一起出动。临出动的时候，蓝廷玉牵着马的缰绳，又把孙立、孙新哥两个叫在跟前。师兄，这庄子里边的事儿，连老爷子祝朝奉可就都交给您了。放心吧，他们谁也不会有闪失差错，你就去你的吧。蓝廷玉转身上马，手摆混铁棍，带着队伍四面出击，都走了。庄子里边的主力可都派出去了，这庄子里头呢只有几百名庄丁。蓝廷玉嘱咐他们了，这几百名庄丁一律都听孙立的指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孙立吩咐把庄门紧闭，吊桥高扯，庄门闭上，吊桥扯起来了。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登上了庄墙，在庄墙上面往外边一看，只听见外边是一片喊杀之声，四野都是杀声啊！一面是豹子头林冲，一面是小李广花荣，另一面是梅哲蓝穆弘，剩下这一面就是宋江亲自带队。呵，这祝家庄四周只听见杀声震动四野，能听出几里地外边去，兵器乱碰，战马嘶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曾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昨天的戏曲节目里为大家播放了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今天的节目中安排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播放这段录音之前，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演唱的京剧《碰杯》。

条我的路难而顺心恩条我领他明的多

苦，而此里有方得到，害得我东西下看多虫，有毒不狂养，群贼困在两狼山。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胜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板式唱腔的精彩录音。下面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
1: 继承发展戏曲的流派，只演流派创始人演过的剧目是不够的，总要不断创作出自己的剧目，以便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优长。我在《秦琼发配》这出戏中，尝试把杨宝森杨派声腔艺术的基本规律与我个人的具体条件

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努力啊，在《秦琼发配》这出戏里，塑造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秦琼形象。《秦琼发配》又叫《三家店》，还叫《南起界》。这出戏啊，说的是隋朝末年，秦琼为救结拜弟兄，被杨林问罪，被发配。那么起解途中呢，投宿在三家店内的一段故事。这个戏啊，我参考了周啸天同志的演出本，在唱腔唱法上呢，大多数是发挥个人特长的东西。我从40年代末开始演过这个戏，这个戏呢成了我经常演出的，也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从《隋唐演义》等小说中来看呢，秦琼是山东第一条好汉，他武艺高强，广交朋友。但在发配一出戏里呢，秦琼是处在逆境之中。这样我就为秦琼啊定下了刚柔相济啊这样的人物基调。秦琼发配了，他要在矮檐下低头，有柔的一面。可秦琼呢，毕竟又是好汉，毕竟呢是武艺超群，因此呢又要有呢刚的一面。不过在秦琼发配中啊，秦琼刚的一面呢要含蓄，柔的一面呢要明显，外柔内刚，这就是剧中啊秦琼的基本性格。秦琼的唱腔呢，唱法就是围绕着秦琼的这个基本性格而设计的。戏里重点的唱段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是秦琼将要起戒时唱的《溪皮流水》。下面呢，先请大家听一下我演唱的这段《流水》。唱词是啊：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一不是降马并责扣，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借差把箭投。

他要向众人说明啊，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这段流水版的演唱啊，要求啊板式平稳流利，特别是第一句开始的蒋生儿三个字啊，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节奏，因为这三个字的节奏啊直接影响着全段的演唱的节奏。我曾见过有的演员呢，由于这个没有控制好蒋生儿的节奏，那么下面呢越唱啊越紧，越紧呢就越乱，造成了自己呢赶了自己的被动局面。流水版的节奏呢比较快，要想演唱自如呢，就必须啊注意掌握气口。在演唱中啊，既要注意明气口，也要讲究暗气口。所谓暗气口啊，我们内行叫做偷气，这是一种比较难的演唱技巧。偷气呢不能中断演唱，不能让人听出是在换气。比如在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的朋字后边啊，再一句呢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响马的前边啊，这响字的前边啊，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是这样唱的：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再一句呢就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啊，这就使下面的演唱气力呢充沛，行腔流畅了。那么唱段当中呢，我还使用了甩唱的技巧。甩唱呢就是把字音甩出拉长，比如二不是歹人把城偷的一句，我在人字后边加上了一个虚字啊 another， 而后呢拉长演唱啊，是这么唱的：二不是歹人呢把城偷。按照小说，秦琼是个孝子，为了渲染秦琼发配啊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心情，我在舍不得老娘白了头一句中的老娘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虚字阿字啊，唱起来呢是这样的：舍不得老娘啊白了头。这个阿字的运用啊，不但使演唱的语气显得亲切口语化，而且呢有力地表现了秦琼啊难舍老母亲的凄苦之情。京剧老生的唱腔讲究啊用叟音，我在这段流水版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一句中呢，母字上呢连续使用了两个叟音，这也是美化唱腔呢一种技巧啊，是这么唱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一下这段唱腔。

秦晴投诉三家店之后，夜不能眠，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啊，想起了结拜的瓦岗寨弟兄。这里呢，我用一段二黄三眼呢，来表现秦琼感叹身世，盼望结拜弟兄呢相救的思想感情。下面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我唱的这段这个二黄三眼啊。唱词是这样：三家店中上了刑，龙困沙滩难以翻身，马可。

不了，思想长江水，人到难处我想宾朋。头一家想起了那魏老道，二一家想起了徐茂公、鲁明兴来、鲁明月，还有那燕山的小罗成。眼前若有罗成在，哪怕杨林有百万雄兵。

我唱的这段二黄三眼呢，强调出情出韵味。唱段的第一句呢，“三家店中上了行”，我是着意修饰的。其中啊，“三家店”的“家”字，我把它的字头、字辅、字尾唱得十分真切。“店中”的“中”字发音时呢，要注意有鼻腔共鸣，同时呢，把“中”字进行了反复四次的柔唱。那么所谓柔唱啊，就是把这个字反复弹出，我是这样唱的：三。

接下来呢，这个龙困沙滩呢难以翻身的末尾，我用了一个大签儿。这个大签儿啊，起伏多变，用来表现秦琼啊努力挣扎、摆脱不幸命运是比较合适的。唱段中啊，我反复多次使用了变换节奏的技巧，在慢板、原板变换节奏，本来就是杨派所擅长的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啊，我们习惯叫它。有分量没法称，有尺寸呢没法量。比如《马可了思想长江水》一句中，我把长江水的"江"字唱出后呢，转为用鼻音行腔，这个鼻音拖长了一点儿，而后唱出"水"字。水字啊，既在节奏之中，又在节奏之外。我是这样唱的啊。

在，这些都是这种唱法。这段唱腔中啊，原来在秦琼思念宾朋时，还有任丘县内王君和、金甲同环二弟兄的两句唱词。我认为啊，瓦岗寨啊36友，秦琼啊不能一一数遍。另外呢，这两句在唱法上呢也没有太大的特点。演出中啊，我就把它删掉了。这个唱段的结尾啊，也有两种唱法，一种呢是直接把这十句唱完，以哪怕杨林呢有百万雄兵做结束，也就是我现在录音当中的唱法。我演全部秦琼发配夜打登州时呢，就是这样唱的。另一种呢是在十句二黄三眼唱完之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哭头的老天爷呀做来做结尾。这种唱法呢，我是在单演发配这一折戏时使用的。第一个唱法呢，就是这个演全剧的时候啊，是这样唱的。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与共记载的九州之中，有一处面山覆海的土地被宋代文豪苏辙盛赞为信美东方第一州，它就是青州。从姜太公垂钓渭水终遇明主的传奇，到管鲍之交的知音佳话，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齐威王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青州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第一州，更是一部关于智慧、包容与创新的史诗。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山海气度塑造了青州开放、包容、进取的青年格局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信美东方第一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9: 青州是与共九州的第三个州， 上书与共讲，海带为青州，这里的海是指黄海和渤海，带呢是指泰山，所谓东北至海，西南巨带，意思就是说青州的东北啊，就是跨黄海和渤海，西南呢就是到了泰山。青州的地理环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面山覆海。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在《送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这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面山覆海古诸侯，姓美东方第一州。这个山就是指泰山，这个海就是指渤海和黄海。关于青州的得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东方邵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世之始，故以青为名。这是尔雅书四帝的解释。还有人从这个阴阳五行学说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说这个东方啊属木，木色为青，因此就叫青州。这个解释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这里有三个问题啊需要说明一下。第一，就是西汉、东汉和西晋时期的青州刺史部并不包括辽东半岛，后来人们讲的青州也不包括辽东半岛，这是和与共九州的青州啊有出入的地方。第二点，就是从东汉之后的青州刺史部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青州府，它的治所都在今天的青州市。第三点，青州的版图啊它是逐步变小的，最早的青州啊，尤其是这个西汉东汉时的青州，它相当于今天的半个山东省，后来就逐渐变小。那么今天的青州呢它就更小，它只是潍坊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这是我们要说明的三点。所以呢我们在讲青州的时候啊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青州，一个是小青州。我们先讲大青州。所谓大青州就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它包括今天山东省的威海、烟台、潍坊、青岛、东营、滨州、淄博和济南等城市。在古代啊，青齐并举，青州就是齐国，齐国就是青州。齐国的开国之君叫齐太公，齐太公就是姜太公。说到姜太公，相信大家很快就想到这样一个典故，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在哪里钓鱼呢？他在渭水边的盘溪，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盘溪镇。司马迁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也就是东部沿海的人。那么他作为一个东部沿海的人，他怎么会跑到这个渭水边上的盘溪去垂钓呢？这说起来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根据《韩氏外传》的记载，姜太公这个人呢、出身呢很贫苦，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没想到临到晚年还被人家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去了哪里呢？去了朝歌。 他在那里替人家宰牛，但是时间不长又走了，到了哪里呢？到了这个吉金，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是给人家这个卖饮食。再后来就到了渭水边的盘溪。这个盘溪啊，它是在周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周国的国君呢叫姬昌，也就是后来周朝的周文王。一般人垂钓都要用钩，钩上挂着鱼饵，但姜太公不是这样，他钓鱼用的不是钩，而是一根针，针上呢也不挂鱼饵，而且那个钓竿呢离水面还有3尺。他一边高高的举起钓竿，一边在那里自言自语：不想活的鱼儿啊，如果你们愿意就来上钩吧。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典故的来历。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今天看来，姜太公钓鱼可以说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的目的显然不在鱼，而在吸引人们的眼球。果然就有许多好奇的人到渭水边上，到盘溪去问他，他呢笑而不语。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谁的耳朵里面了？传到了这个姬昌的耳朵里。姬昌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奇人，就想见见他，于是他亲自坐车去拜访。两个人一见面，果然是一拍即合。这个姬昌啊就感叹说：我的太公啊，早年就跟我们说，我们周国啊今后会有圣人来，只有这位圣人到了，我们周国才会强大，您就是我的太公所盼望的那一位圣人。于是就称姜太公为太公望，然后请他上车，和他一起坐车回到他的国都去拜他为师。姜太公辅佐姬昌，把周国治理得很好。姬昌去世之后，姜太公又辅佐姬昌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他辅佐周武王啊，就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之初，商朝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尤其是在商朝的根据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反周的势力啊还很强大。周武王啊，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就把他最信任的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那一带，建立鲁国。周武王之后，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又把姜太公封在营丘，建立齐国。所以山东境内的这个鲁国和齐国啊，最初它是作为周朝在东方的两个重要的屏藩而建立的。鲁国在泰山的南部，土地平坦而肥沃，是传统的农业区。齐国呢在泰山的北部，土地比较贫瘠，有滨海，是传统的渔猎区。如何治理这两个国家呢？周公和齐太公采取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周公治鲁采取的是尊尊而亲亲的方针，也就是任人唯亲，用周礼来治理当地的老百姓。姜太公治齐啊就不一样，他采取的是尊贤而上公的治国方略，就是任人唯贤。根据东夷人的礼俗来治理当地。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不一样， 两个开国之君，他们的出生成长之地，以及他们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一样，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鲁国在历史上存在了700多年，齐国呢，在历史上存在了800多年。齐国的这个800多年又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600多年，这叫吕齐，就是他的国君呢姓吕。后一个阶段是160多年，叫田齐，他的国君姓田。吕氏春秋这一本书啊，记载了姜太公和周公他们两人互寻治国之道。姜太公就说，齐国的治国方针呢，就是尊贤上功，就是尊重贤人，注重他们的功绩。周公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呢？就是亲亲上恩，也就是任人为亲。所以姜太公就感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鲁国从此就要衰落了。周公就回答说，鲁国虽然衰弱，但是齐国最终不属于姓吕的所有。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后来吕齐就被田齐所取代了，鲁国呢就日渐衰弱，以致最后被楚国所灭。齐国呢，虽然他换了国君，但是呢他日渐强大，在春秋时期啊是五霸之首，在战国时期呢又是七雄之一。所以这个齐国的治国经验比鲁国要先进，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很好的总结和借鉴。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太公治国修正，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一段话总结的齐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两条重要经验，一个是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在思想在文化方面尊重当地人的习俗。第二条呢，就是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发展渔业和盐业，也就是利用滨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来发展经济。除了这两条，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一条，第三条，就是尊贤上功，也就是在用人方面不讲出身，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有功即赏，以用人为例，像管仲、鲍叔、宁戚、司马穰苴、乐师傅等，这都是出身很低微的人，但是在齐国都得到国君的重用。说到管仲和鲍叔，还有一段千古佳话。管仲是颍上人，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人，他从小和鲍叔是好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出去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分赃，每次分赃的时候，管仲总是要多拿一点，但是鲍叔啊没有意见，表示理解。后来他们两个人出来做官，管仲呢就是辅佐公子纠，鲍叔呢就辅佐国啊治理得很好，使得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所谓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管仲后来啊，他也深有感触地说，他说，我早年贫困的时候，我跟鲍叔一块出去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我总是要多拿一点，鲍叔不介意，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跟他一起三次出来做官，但是三次都被国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是一个不孝之徒，他知道我是没有遇上明君。我曾经三次上战场打仗，但是三次逃逸。鲍叔呢，不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我和少乎一起辅佐公子纠，后来公子纠失败，少乎自杀，我呢坐了牢。鲍叔呢不认为我可耻，他知道我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所以最后啊，管仲就总结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所以管仲和鲍叔的这种交往啊，后来就被称为管鲍之交。管仲去世多年之后，在齐国又出了一名贤相，这个人就是晏子。晏子向齐厉行节俭，而且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史书上记载呀，说他食不从肉，妾不衣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他的席上只有一种肉，不会有两种肉。妾不衣帛，就是他的妾穿的衣服不是帛这样的高级的丝织品，就是普通的麻布。史书上记载啊，晏子身不满六尺，就很矮，虽然身材很矮啊，但是晏子啊非常的聪明，智商很高，而且很幽默。晏子的故事后来就收在《晏子春秋》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大，齐国人民的生活也是很富裕的，很快乐的。这个《史记·苏秦列传》呢，就记载了齐国国都临淄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看看，临淄盛富而食，其民无不炊于鼓舍，弹琴击筑，盛富而食，就是富有殷实嘛，所以他就有闲暇来从事艺术。这个鱼、射、琴、筑都是乐器，还有斗鸡走狗、六博塔局子。六博是一种游戏，塔局啊就是足球嘛。临淄之徒车古籍，车很多，人间魔人多，连任成为举妹成木，任呢就是衣襟，就是你要把人的衣襟连起来都可以成帷幕了，这叫连任成为举妹成木，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仅国家富有，不仅国家强大，人民也富有，人民也快乐，这就是当时的齐国的现实。事实上，齐国不仅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富裕，在文化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大家都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主角是谁呢？就是诸子百家。那诸子百家究竟有多少家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上百家，有人说是上千家。百家争鸣的场所著名的有魏文侯的西河，多的时候有300多人，还有就是秦相吕不韦的门下号称3000人。吕不韦带领这3000人呢，编了一部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但是为时不长。随着这个吕不韦罢相，这些人呢也都做风流云散，真正人很多，时间也很长，影响也很大的还是齐国国都的稷下学宫。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之外。创立的是谁呢？是齐桓公田武。我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齐国啊，它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时期的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是管仲辅佐的那个齐桓公，还有一个齐桓公，这是战国时候的齐桓公，他的功绩之一就是创立了稷下学宫，他叫田武。稷下学宫的功能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养士，我觉得还没有这么简单。稷下学宫的养士和战国四公子的养士那是不一样的。战国四公子的门下士，他的人员呢是比较复杂的，甚至还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的士，他们都是学者，司马迁称他们为稷下先生，他们并不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日常工作就是读书、讲学、写作，所谓不治而议论。作为一个官办的学术文化机构，稷下学宫的规模是很大的，有人说上千人，有人说1000余人。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这些人在齐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于是齐王加之，齐王加之就是齐王
对这些

稷下先生呢表示嘉奖嘛，表示肯定嘛。字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地康庄之渠。有官衔的列大夫给他们建府邸，还是建在这个大马路两旁，不是建在偏僻的地方，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其能治天下贤士也。天下那么多诸侯，只有齐国才真正的是这样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啊，他们的学术氛围啊，它是自由的，是开放的。当时各家各派的代表学者都到了那里，他们可以在那里著书立说，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哪怕是有一些见解并不符合齐国国君的需要，齐国国君也不用那种非学术的力量来予以干预。他们这些人甚至还可以批评国政，批评齐国的国君，而齐国的国君都是采取欢迎的态度。所谓面赐寡人之过者，受上赏。稷下学宫啊，它的内部盛行着一种争名之风，许多学者都能言善辩。正是稷下学宫的这些学者的好辩与善辩，以及齐国国君的这种宽容和鼓励，百家争鸣的局面呢，才得以形成，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刚才讲了，这个稷下学宫啊，它是齐桓公田武创立的，后来又经历了齐威王、齐宣王，到齐闵王的时候呢，开始衰落，但是到了齐襄王的时候，哎，他又恢复了。这样齐国的稷下学宫啊，前后延续了100多年。齐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存在了800多年的一个诸侯国，他留下的典故是很多的。我跟大家讲两个，就是跟齐威王有关的典故。第一个叫一鸣惊人。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啊，齐威王即位之初，他是不理政事的，成天享乐，就把政事全部推给卿大夫。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产生弊端嘛，官吏啊懒政怠政的现象很严重，许多国政呢都无人料理，这样就被周围的诸侯国啊就钻了空子嘛。许多诸侯国就趁虚而入，占领了齐国周边的很多地方，可以说内政外交都危在旦夕，但是言官不敢讲。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叫淳于髡，容貌很丑陋，但是为人很机智很幽默。他就知道啊，这个齐威王啊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喜欢猜谜语。有一次他就进了宫，他就跟这个齐威王啊跟他讲个谜语，他说在我们齐国啊有一只大鸟飞到宫殿里面来，3年也没有鸣叫，你猜猜这是一只什么鸟。这个齐威王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在说自己，所以他就说此鸟啊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完了之后，齐威王啊，马上就召集72个县令，对这72个县令呢，一一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是，杀了一个，奖励一个。于是这些官员呢，就为之震动嘛。那前一段时间的那种懒政、怠政的局面，就为之一改。很快齐国内政呢又开始好起来了。内政好转了之后，齐威王就开始跟这个周边的那些诸

0: 侯啊就开始跟他们交涉，就收回了被他们占领的那些土地，所以内政外交啊都治理得很好，周围的一些小国家都还去齐国去取经呢，所以齐威王啊由此就威武了36年。这是遗民惊人这个成语典故。第二个典故呢，就是周忌讽齐王纳谏。周忌是齐国的一个官员，长得还比较俊美，但不是很美。有一天呢，他在照镜子，他照镜子的时候呢，他一面欣赏自己的玉颜呢，还一面就问他的妻子，是我美啊，还是城北徐公美？这个城北徐公啊，就是齐国的第一号美男子。他的妻子就说，那当然是你美了，城北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周忌啊就有些表示怀疑，说我有那么美吗？于是回过头来又问他的妾，说是我美还是城北徐公美啊？他妾说，城北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呢？当然是你美。那么到了第二天，家里来的一位客人，他又问那个客人，究竟是我美还是城北徐公美？客人也说，城北徐公不能和你比，当然是你美。再过了两天，哎，城北徐公到他家里来了，他看一看城北徐公，哎，觉得城北徐公比自己美呀，这样他心里就有些不安了。晚上睡在床上啊，他就思考这个问题，明明我没有城北徐公美，为什么我的妻、我的妾、我的客人都说我美呢？他就琢磨出一个道理来了，他说，无妻之美我者斯我也，就我的妻子之所以说我美，那是因为偏爱我，对我有偏私。妾之美我者畏我也，我的妾之所以认为我美，那是害怕我嘛。客之美我者与有求于我也，我的客人之所以说我美，那是有求于我，都是有私心的。这样一想，他就马上到齐国的宫殿呢去见齐威王。他跟齐威王说啊，他说我明明没有城北徐公美，但是我的妻子说我美，我的妾说我美，我的客人也说我美，他们说我美都是怀有私心的。那么现在的齐国是个什么状况呢？啊，方圆千里的土地幅员辽阔，而且呢北20城，那么您左右的那些美女们无不偏爱您，您手下的那些官员们无不畏惧您，四境之内的人无不有求于您。这样一想起来，您受的蒙蔽比我还要大。哎，这样说，这个齐威王啊就明白了，他说，好，那我们来想一个办法啊，我们来听一听臣民的意见，制定一个奖励的规则，有当面向我提意见、当面批评我的人，给他1等的奖励，有写信来批评我的，给他2等的奖励，有在公共场合批评我但是被我知道了的，给他3等的奖励。这样这个奖励的这个条例一颁布啊，门庭若市，提意见的人呢摩肩接踵，但是1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就少了，1年以后提意见的人就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工作都已经改进了，这些臣民呢就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了。这就是周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信美东方第一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
1: 一场姑嫂之间的工作误会，竟然招致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对亲妹妹苏明玉的暴力复仇。一夜之间，苏家表面上都挺好的假象荡然无存。而自打苏明成被关进看守所，本就不和睦的苏家众人也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奔波盘算。可苏明玉铁了心要把童年和当下的伤害一并算清。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爷爷，
3: 阿姨来了。
2: 明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0: 宁玉，我今天是真诚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审计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0: 宁玉，审计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
2: 太不好意思了。
0: 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云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1: 宋以诚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
2: 他也是看对方长辈都来了。
3: 对，
1: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4: 宁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5: 是，说得好。
3: 没错，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4: 宁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3: 这话也是实话。
1: 我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我得休息，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6: 母女俩在明玉面前十分诚恳，可走出医院，朱莉母亲却改了态度。
7: 弟弟，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

0: 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1: 说着，朱母开始后悔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明成。朱父也担心，女婿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打成这样，是不是在家里也有暴力倾向呢？
2: 我忽然想起，这明成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3: 确实应该担心。
2: 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4: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2: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
5: 他爸这个想象和推断其实是合理的。
3: 对，当家长肯定会想
5: 和担心。
2: 我动你，我弄死他。
4: 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2: 不是我想太多，
4: 赶紧出去吧啊！您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她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她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5: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下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心疼明玉。所有人看似对他的关心关爱，来医院的探望，都是因为为了让他放过或者说原谅明成才做的，就是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就担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心疼明玉的。朱莉爸妈的这个，尤其是他妈妈前后这个态度的变化，
6: 对，
5: 他也不是为了明成来的，确实为了自己的女儿，
6: 是
5: 为了女儿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确实觉得明玉说的也具有道理，难道就因为他不懂事儿，他是小孩儿，他就可以不为他打人负责任，我就活该被打吗？对不对？
6: 对呀、就算是小孩儿，我们在法律上也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界定呀，你8周岁、16周岁、14周岁、18周岁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何况你都已经成年了，法律才不管你这个。
5: 对，
3: 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例子，确实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差异的，有些孩子看上去就是很不成熟，所以他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是并不能因为他冒犯到了其他人，我们就应该去纵容他，应该对他去加以教育，让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5: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朱莉确实是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下长大的，然后他父亲的这个担心其实不无道理，作为父亲、
6: 是
5: 吧，他都已经把他亲妹妹能打成这样，以前有他妈妈在这镇着他，他妈妈现在不在了，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对你做出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3: 对，
5: 这个姑娘呢，就说他对别人都可以动手，有可能，但他唯独对我不会，他只对我一个人，真的很好，大声说话都不敢。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选择一个只对你好的人？
3: 我选不选择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对于大家都很和善的，就经常遇到有女生，她会把我评价成叫中央空调。对，反而有人他就希望你是一个只对她好，对其他人都特别差的人。
5: 不要做中央空调，只要要一个小太阳。
3: 但其实这样的话，往往知道怎么对你好的人，他更知道怎么对你坏。
6: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洛燕讨论过，因为我们都有女儿。我问洛燕说：“你会把你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吗？”
5: 坚决不会。
6: 对，你看我们都有孩子的，作为父母来讲，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会打他的亲妹妹，这里体现出来他。第一，他有暴力倾向；第二，他很冷漠的亲情；第三呢，他缺乏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尊重。他有这几个点之后的话呢，他哪怕是你的太太，哪怕是再爱的一个人，也不排除他会对你进行伤害。
5: 有可能。
6: 何况，另外我们要想啊，就是他为啥对其他人都不好，凭就对你一个人好呢？你身上有什么吗？你有什么资源吗？你有什么价值吗？当你这些资源和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不会一如既往对你好？未必的。
0: 是的，我们常常说选对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的人格，因为人格呢，在一定阶段它是相对恒定的，所以他的人格特质你能够反推，就你能够推导出他未来会怎么跟你相处。我们来看明成，他的人格特质非常有特点，他其实是无能狂怒的， 他这里有两点，一是狂怒，他喜欢发火，当然他情绪高涨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也爱得很炙热，因为这都是跟他的情绪功能有关，他情绪功能比较激烈，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因为有的人情绪很高涨，他比如说哎做演员啊，然后呢他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天赋，但是问题是无能，这是个问题。情绪如果它是一团火，你可以让它炙热的燃烧，你可以让它来取暖，但是当它没有能力控制这个火的时候，那它一定会灼烧你。
5: 对，所以我们说呢，看一个人不单单要看他对你好不好，还要看他对身边的人，对他的亲朋好友的态度。
0: 是的，是的。
6: 甚至再往一步，我们不仅要看他对亲朋好友的态度，更要看比他弱的人的态度。
5: 陌生人。
6: 对，陌生人。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与人为善，那这个人是一个人格比较好的人。
5: 对，
0: 所以不要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要找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
5: 对，
6: 是的。
1: 这几天来医院求情的人络绎不绝，不堪其扰的明玉不想再被各路亲戚纠缠。就在明玉提前出院时，男友石天东及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4: 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
7: 怎么伤成这样？
4: 血流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出去。
7: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儿？在医院待着吧。
4: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
8: 没有，没有，没有。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月。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1: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2: 我爸我妈比你们
1: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
0: 玉缺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拜拜。

0: 厂长。
1: 好香啊！
2: 这油条啊，嗯，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3: 在石天东的关怀下，明玉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这时，大哥的劝解电话却又不期而至。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2: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3: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哎，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
4: 那谁理解？
5: 所有人都在让明玉理解他们，
4: 我真
5: 谁在理解明玉呢？
1: 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5: 啊，无所谓的，拉偏架呀。
4: 他自己没在其中呀。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啊？
6: 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
5: 大哥真的是
4: 气疼了都。默默的陪伴，无声的支持。
7: 你二哥干的？
0: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
7: 你想怎么做？
0: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7: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
5: 这是唯一一个
4: 支持他的。
7: 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们都劝我嫁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7: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4: 明玉感动了。
8: 石天东的话似乎触动了明玉的内心深处。从受伤到现在，亲哥哥的调停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感受弃之不顾，
1: 无所谓的。
8: 而一向软弱的父亲第一次主动关心自己，也只是为了养老生活，替二哥向自己求情。
9: 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0: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那么说话。
9: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9: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0: 知道。
8: 一字一句更是将他推向了仇恨的悬崖边。亲人之间要顾及的太多，没人能纯粹地站在他身后。
0: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8: 而如今唯一支持他的竟然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禁让他觉得十分讽刺。夜里，明玉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脑海中都是那些劝解的声音，情绪再次翻江倒海。
1: 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9: 你把他放出来，
4: 回忆起都很难受。
5: 对，
9: 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10: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11: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0: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1: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9: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8: 唯有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如同在大海漂泊中抓住了一块浮木。
7: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你看啊，这里头特别讽刺的就是每一个来劝明玉原谅二哥打人行为的这些人都是站在各自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一个人去共情明玉，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石天东支持他。而且你看他睡不着的时候，这一遍又一遍的这些话，我觉得他每想一次就在自己的内心造成一次伤害。
4: 这在心理上叫做反刍。其实反刍最早是来自于说动物界哈，有一些动物它会把嚼碎了的食物然后再从胃里再反到嘴巴里再咀嚼一遍，这个比喻还是挺恰当的。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受了伤之后呢，他不想让这个事情过去，或者他不能让这个事情过去，他就不断不断在回忆这段悲惨的痛苦的经历，就如同把这种悲惨这种痛苦再咀嚼一遍，这个其实确实是在反反复复给自己造成痛苦啊，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
12: 而且我觉得从明玉的角度上来说能感。
1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老年朋友啊，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致使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来说，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1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 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人既要注意联系老朋友，又要善交新朋友，要经常和好友聊天谈心，交流思想感情，做到生活上相互关心体贴，思想上沟通交流，在集体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取长补短，汲取生活营养，使自己心情舒畅，生活愉快。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最好保证吃一种高维 C 的水果，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能减少外界对人体细胞内平衡的干扰，促进抗体形成，维持正常免疫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猕猴桃、草莓、木瓜、橙子等，每天吃一些高维水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大师们日益凋零，让人痛惜。从长远角度来看，得着重于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叶之南很重视这一块，特聘了社会上的一流学者，还物色了一批通过收藏练就出的专家，交给赵志远带队，让他把两拨人组织起来，组成公司的核心鉴定团队。只做成交额，不能支撑一个拍卖行的未来竞争力。叶之南打算花个十几二十年时间，培养出各个领域的专属人才，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专家体制，对市场负责，对收藏家负责，对投资者负责。以前叶之南既要做拍卖，还得管业务，精力不够。现在主要业务都移交给新来的谢东风，他有时间培养专家群了。正好大学里读的是汉语言，有文化底蕴，且有多年书法功底，还是资深编辑。叶之南想让他走这条路。他说，
4: 有位比你早入行，成长得很快，你资质不错，正式入职后我想派你出国进修一年。
3: 出国？
4: 我有培优计划，将来书画和古籍善本方面你得出大力气。
3: 正好求救般的看何云团，何云团甜甜的笑。
5: 叶总对我爸爸也建议过，让我出去读艺术史，但是我懒，我英语又差，你要是去我也考虑考虑哦。
4: 公司中国书画部的席杰跟你经历很像，他大学时候读的也是中文，我派他去国外学了几年艺术史，拿到了两个学位。团子，你把他喊来，跟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3: 正好绝望地看着何云团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叶之南了。他嗫嚅：
5: 我知道这是个好机会，要是我只想待在贝斯特，叶总会不会对我失望啊？
4: 要不要跟家里人商量了再决定？
5: 他们都很惯着我的。
3: 叶之南不语，正好知道自己不识抬举，但他是真的不想去一个见不到叶之南的异国，哪怕是一年他也不想。叶之南望着正好腕间的伤疤，都是抑郁症发作时留下的痕迹。他割过腕，烫过烟疤，岳有威没对他说过，但他知道，正好是为了他，他都知道。场面僵了一下，叶之南说，
4: 要不这样吧，我们和美国波士顿有个合作，七月底正式启动，你跟着我的团队去看看国外的环境，再做决定也不迟。
3: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品丰富，其中中国艺术品数量惊人，他将部分馆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属于常规操作，既调整藏品结构，又实现资金周转。正好听岳有威提过。
5: 哦，好的，我想想。
4: 业务部洪经理联系岳有威，有一套司法拍卖房想交给岳有威主吹。岳有威把乌金石茶盘搬到汽车后备箱，回了公司。在洪经理办公室，岳有威看到了法拍房图片，是灵湖独栋别墅，位于某个富豪扎堆的小区，市价是3000多万。官司的男主人公是几家上市公司的股东。3年前， 男人的女儿赴法国留学，太太过去陪读。男人在国内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发展成婚外情。女孩为男人生下儿子，男人买了这套豪宅作为奖励。太太发觉丈夫出轨，还对情人出手阔绰，怒而起诉了女孩。去年初，法院一审宣判，女孩向男人的太太返还3200万，但女孩坚称是男人自愿赠与，而且两人还生了儿子，就算分手，这房子也是儿子的。在终审裁定一年多之后，豪宅被强制腾房，执行法官多次上门做工作，女孩既不执行也不还钱，所以只能进入司法程序拍卖。这类法院委托拍卖通常通过电脑配对随机选定。三月份，这套豪宅上了网络拍卖平台，尽管围观者甚多，但一直没人报名参拍，最终流拍。今天早上，洪经理接到电话，他们想把二拍指定给贝斯特拍卖公司进行现场拍卖，还特地提到了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这说明拍卖晚会做出反响了。岳有为很高兴，但时间上有冲突，他只能忍痛放弃。
5: 我下周要去美国

0: 拜访客户的，可能7月中下旬才能回来。
1: 洪经理惊讶，
2: 要去这么久？
0: 得见好几位客户，有元青花和宋元书画，可能还有更值钱的呢，都得磨一阵儿。
1: 洪经理很惋惜，对方提到慈善拍卖晚会，是点名想让岳有威主吹，但眼下他只能回复对方，岳有威要去美国进修，行程早早就安排好了。云云，好一通交流之后，洪经理放下手机。
2: 还是交给我们，下次可别这么不赶巧了。
1: 除了春秋拍，公司平时会有常规拍卖，直接分配给各位拍卖师。常规拍卖里，司法拍卖较为频繁，有两个主力拍卖师挑大梁，其余拍卖师轮值。岳有威一直很希望通过司法拍卖积累实战经验。第一场来得如此之快，但只能推掉，他一阵扼腕。
3: 走出业务部大门，岳有威猜测这次拍卖会又是柳成章的。老头对司法拍卖有瘾，去年有一套自建房本来交给刘老头拍卖，结果在拍卖前几天，被告一怒之下趁着夜色发动挖掘机作业，把房子铲平大半，还逃之夭夭。执行干警赶到现场，二层小楼已被夷为平地。公安机关立案追究被告拒职责任，一个月后被告落网，履行了还款义务，但因为直接毁坏了执行标的物，致使法院判决裁定无法实现，还逃不了刑事处罚。柳成章听说那套房子成了废墟，气得直拍大腿。领到拍卖任务当天，他带着罗盘观摩了现场，大赞风水好，自信能拍出高价。还让女儿帮他买了一双新皮鞋，拍卖会他要穿上。这次刘老头又能过把瘾了。岳有威走进电梯，按了顶楼按键，去天台找郑好。从叶志南办公室出来，郑好就上了顶楼天台。公司每层楼都有抽烟区，但同事们更喜欢上天台谈天说地，视野开阔，谈天也不拘着。正好把叶志南的出国建议原原本本地说了。
0: 乐乐，我发现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很肯定，预计砸向拍卖会拍卖图录，我写了不少说明，他竟然能看出有些是我的手笔。他还看过我写的评论文章，他真的看过，他知道我擅长什么。
3: 正好两眼发亮，岳有威了然，那是被点亮的光。
0: 那当然了，喊他师兄首先是师，他当得起的。
3: 岳有威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坦然地说，敬慕敬爱叶先生。正好正然，岳有威从不掩饰他对叶之南怀有如沐之情，自己要是也能落落大方就好了。他说，
0: 乐乐，我总想着默默喜欢他就行，但是喜欢本身就是在给他压力吧，所以他想补偿我。
3: 正好毕业前，叶志南就想让正好继续深造，但正好说他喜欢当编辑。岳有威明白，这次叶志南想送正好出去留学，不完全是把正好支开，是真心想为正好的前程铺路，也想帮他减去重负，让他不必再把郑家三口的未来全部扛在肩上。注定会比正好先离开这个世界，将来正好得独立赡养父母，若不调整对工作的心态，人到中年会很吃力。岳有威决心说点什么。
0: 有人看到我做的慈善拍卖晚会，想把一套法拍房交给我做。
3: 正好哇了一声，
0: 哇，也是啊，做这种正面积极的活动，官方很容易注意到。
3: 岳有威说，
0: 我在想，当你认真去做事，在一些关键节点意想不到就会得到指引，哪怕当时没有回馈，迟早也会给你的。这次就是啊，好处很明显，是意外之喜，也是进阶之门。你呢，帮我做事，只是想帮我分担，但是被师兄看到了，我想

0: 你可以去信一信师兄指给你的路，正好犹豫不决。公费留学，这是天大的好处，我拒绝就是不知好歹。哎，你说，但是万一我读不出来，既浪费名额，也辜负了叶师兄的好意。还有啊，一想到一个人在国外，我就很害怕。岳有威不逼他，你找老爸老妈商量，我去找赵杰谈点工作。正好跟着岳有威下楼，他想请赵杰吃饭，但赵杰婉拒了。正好牙齿还没好，吃不了什么。正好说："我吃不吃无所谓的，主要是想请你。"赵杰说："
1: 改天吧，晚上我和女朋友有约会。
0: 正好得回杂志社搬个人物品，告别而去。岳有威拿出平板电脑，向赵杰请教如何赏析江爷爷的作品。虽然在画廊接触过大量当代书画，但他只能泛泛而谈。想和江爷爷谈得投机而不露怯，还得多请教内行人士。事关江之行，赵杰很慎重。他昨晚回家还和父亲商量过，唐叶辰委托拍卖的常玉作品只有2件，不成规模，不如等岳有威谈下江之行再说。
1: 常玉，祖籍四川，被西方公认为世界级绘画大师。赵杰兴致勃勃，赵致远正在谈一件赵无极的油画，等江之行也拿出几件作品上拍，阵仗就上去了。到时可以做个海外华人画家专场。赵无极是目前全球身价最高的华人艺术家，若由他的作品领衔，专场大有可为。岳有威踌躇满志地想说服江爷爷，但赵杰依然惦记着他湖州的徐渭人物图，他压力倍增。得知南枝春藻图流拍和方窑有关，赵杰搓着手："哎呀，我能做点什
0: 装不知道，反正我揍都揍了。
1: 么？"南枝春藻图流拍，同事们为之付出的努力白费了。赵杰身为方窑的直属领导，很不悦："哎，你跟他撕破脸，他肯定会通过家里向吴总施压。我得找他。"岳有为以前和赵杰的往来仅限于工作，把他归为好相处的同事。但赵杰讲义气，他更想卯足劲儿拿到江爷爷的作品。
0: 他家世是好，但是吴总不只有他家一个大客户吧？他让吴总开除我，吴总就听啊。我们得相信，大老板是有大格局的。
1: 岳有威开了个玩笑，赵杰明白，岳有威不想给他惹麻烦，心有触动。昨晚李东明出现，他意识到岳有威那声"李叔叔"没白叫，书房里必然发生了一点什么。但岳有威是那样的绅士，他不知该说什么。岳有威手机提示音响起，点开查看。赵杰瞥见是叶之南在找他。小月，你在哪儿？岳有威没有回复信息，继续跟赵杰谈江之行的版画。赵杰讲了几分钟，借口说女朋友找他有事儿，把岳有威弄走了。绯闻男女昨晚那么尴尬，私下也该说点什么了。人情债不能越滚越多。岳有威走到门边，回头说："
0: 一定要忍住啊。"我有办法对付方阳。
1: 门被关上，赵杰整理着茶具，翻起法拍房资料。业务部把这场交给了他，他半点兴趣也没有，一问竟还是父亲给自己揽来的，推不掉，很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4集，
2: 自己报仇。

0: 才痛快。
1: 叶之南轻敲岳有威办公室的门，无人应声。他输入电子密码，推门而入，看到办公桌上搁着一件绣品，是南枝春藻图。因为买家没能支付善款，只能做流拍处理。叶之南食指抚过鲜红的图章，言碧玉。他忆起岳有威写完碧玉俏丽在台上的模样，失神地想，小月永远都有办法让自己更爱他一些。上午看到善款公示，叶之南给昨天对南枝春藻图出到第二高价的陈桑榆打了电话，但很遗憾，陈桑榆已身在机场，即将登机飞往重庆。出了拍卖场再让人接手未能拍到的竞品，本就不合规矩，如此一来更不能勉强。叶志南本有两分试探之意，都按下了，只当寻常问候故人。陈桑榆主动说起昨晚在西餐厅吃饭，他听人议论慈善拍卖晚会，就点开直播看了几眼。岳有威正在以南枝春藻图为引子介绍顾绣，他离拍卖场很近，临时起意去看了看，说后来有点事儿赶着处理，发完信息一看没了。叶志南很遗憾，
2: 早知道我带你去拍了。
1: 嗨，跟他欠了点缘分。太夫人韩金枝是陈桑榆的同乡，韩家在当地赫赫有名，后人捐资修葺过韩氏宗祠。宗祠种有银杏和枫树，秋天时尤为繁茂。中学时代，陈桑榆和朋友们经常去游玩。陈桑榆此次回国是陪他最好的朋友过生日。他说，他屋后呢种了几棵梅花，所以想把南枝春藻图拍下来送给他。没拍到，今天另外买了一件礼物。那边响起催促登机的广播提示，叶之南道别。
2: 下次来云州再去。天热了起来，叶之南从冰箱里取出一罐铁罐酒酿，忽地想起了丁文海。岳有威上次玉器杂项拍卖会，丁文海送了花篮，这次来了现场，是后悔了吧？有幸和岳有威相守，是丁文海的泼天大愿，他却背叛了岳有威。那一定是丁文海此生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叶之南发出信息，小月，你在哪儿？岳有威输入密码进门。
1: 师兄能帮我个忙吗？
2: 叶之南正在等着岳有威说出曾元昊的名字，岳有威却只说起了慈善拍卖晚会。团队成员执行得很辛苦，最花精力的南枝春藻图却流拍了。
1: 公司能不能象征性的给点表彰，通报表扬就行。
2: 叶之南早有安排，上午来公司我就找过万琴，让他给江宁他们发放奖金，下周就能收到。岳有威倒水烧茶，拼命找些事情来做，但室内气氛沉重，他只好拼命找些话来说。
1: 中午和夏至见面，他要去日本谈古文经藏，师兄稍后也会去吧。
2: 我有别的事，谢东风下周就接管业务了，古文金藏作为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来抓。谢东风在业内是响当当的人物，岳有威问东问西，叶之南见岳有威不提曾元昊，索性直说。
3: 小月，公司门口发生那样的恶性事件，开除就是了。
2: 曾元昊是人力专员，万琴的嫡系，叶之南仅凭一份模糊的监控视频就开了他，他和万琴都不会善罢甘休，小人难缠，何必让叶之南闹心？岳有威倒杯茶给他。
1: 哎，这点小事儿师兄就别费心了，我有办法。
2: 叶之南知道岳有威不想让自己和万琴发生争执，但那又如何？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算什么事儿？他说，他申请劳动仲裁，跟公司对簿公堂，我们也奉陪到底。
1: 自己报仇才痛快呢，早说过，我睚眦必报。

0: 恩，叶之南会跟岳有威一起报。岳有威说，
1: 哦，正好跟我说过了，他感觉受不起。
0: 受得起，正好是可造之才，就是对人生太缺乏规划了。以前我就让他继续读书，他惰性重，现在既然是我的员工，就能给他一点外在压力了。你把这些话转告给他。叶之南注视着岳有威，眼神明亮，一瞬间岳有威心跳快了几秒。长久以来为了扛起生活，他总是摆出一副见神杀神的样子，但叶之南对他好，对和他有关的一切都很好。想想这世上有几个人总是一团热心，事事为他着想，郑家三口岳有威都给过回报，唯独对待叶之南，他总是在逃避叶之南的情谊。但叶之南尊重他，努力把各个环节都铺排妥当，想为彼此谋求一个平和的未来。
1: 想要落泪的感觉是如此明晰，怎么办？难道就此沉溺吗？但是沉溺多好啊。摩天轮上那一晚，这些天岳有威不知回想了多少次。叶之南看着岳有威，他侧过头，下意识地扯散了头发，似乎想要藏住泪水。那一头长发浓密又蓬松，日光下泛着光泽。叶之南想去抱他，但岳有威还没准备好，还在挣扎。叶之南也只能找些别的话说。优才计划分两方面，一是针对正好这样的潜力员工给予培养学习机会，二是联合画廊老板张茂林做个支持年轻艺术家的活动。张茂林对此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叶之南太忙，只能做些辅助工作。等谢东风正式就位，他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优才计划上，挖掘和扶持当代艺术界的新锐力量。一谈起工作，岳有威就自在多了。非盈利性质？
0: 对，公益项目。
1: 叶之南打交道的大型国际金融公司，比如唐叶晨的飞晨资本之类，每年都会拿出资金支持体育、教育、扶贫、医疗和艺术，其实相当于承袭中国历史上贵族养门客的传统。叶之南和张茂林以艺术结交，所以一起做点相关事宜。他还打算拉上刘亚成等老友入伙。岳有威在张茂林的画廊做兼职时就发现，市场越来越认可年轻一代，他们不贵，基础又庞大，能够持续带来新鲜感。岳有威听得很感兴趣，投资把宝压在年轻人身上是正确选择，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的。叶之南却说，既然是公益项目，就不追求利润，最主要是激励新一代艺术家，让他们不因在市场遇冷而终止艺术创作。他们通过作品表达当代现实中国，这是身为创作者的可贵自觉，值得尊重和扶持。岳有威为自己的功利想法失笑，
2: 明白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会成为古代，清明上河图在宋代也是当代艺术的。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领地，值得被记录保存，既是在记录当今，也是在创造历史。叶之南眼中笑意分明，岳有威本来想对他提起齐冉，但若是邱意浓那种，不提也罢。齐冉前几天说过，在创作《花在燃》系列第二幅《茶花请上茶》了，他想看到新作再说。岳有威把话头咽下去，叶之南知道他想推荐齐冉。当他得知齐冉的油画《邱意浓》被岳有威惹了祸事后，就留意到这个画家了。
0: 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叶之南找到了齐冉。齐冉保有艺术家的风范，对他很平淡，说自己和男朋友要去长途旅行，回云州再约见。叶之南台湾看时间，

0: 我和谢东风还得谈点事情，晚上一起吃饭。还在易庭轩可以吗？叶之南殷殷期盼的目光让岳有为怀疑叶之南想求婚，说出在会场没说出来的话，他顿感虚弱。
1: 明天想回家，今天晚上要和正好逛街给他爸妈买礼物。
0: 叶之南眼中一暗，岳有为的心一千一千地痛着，生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快速地按下去。师兄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不能拖他后腿，先去治病，回来和他默然相爱，并肩战斗。岳有为跑向办公桌，拿起南之春藻图。
1: 流拍了，归师兄了。
0: 叶之南走过来，上午问过桑榆还有没有意向，晚了一步，要是昨天开拍之前跟他沟通就好了。岳有为的手不自觉地撑着桌沿，自成一国的防御姿态。
1: 他是谁？
0: 价格出到36万那位，他竞拍我才看到他。岳有为记得那个女子，生得花容月貌，身姿娇贵袅娜，一度也是他的女伴吗？叶之南察觉他的想法，笑着解释。早年是同行，品云轩的当家花旦，没两年就改行做电子商务了。岳有为想起来了，他在财经网上看过陈桑榆的照片。
1: 啊，他好像是做到了围栏网的副总裁，后来怎么辞职了呀？网上都说他跟网站大老板的儿子结婚了。
0: 以讹传讹，前年在美国见过他一次，他男朋友是他的帆船教练，他从网站辞职就是跑去考帆船证书了。你跟他倒是很有共同语言。桑榆家里经营古玩城，叶之南以前在他的拍卖会上拍过几件小玩意儿，略有私交。后来陈桑榆跳槽去了深圳，还改了行，两人来往就少了。在围栏网工作数年后，陈桑榆出了国，长居于海上，疲乏帆船一一学来，江海寄余生的典范。叶之南端详着南之春藻图。我再问问别人吧。流拍了再让人接手，将来叶之南又得拿人情还了。岳有为轻笑。
1: 不行，中午就想好了要送给师兄的。
0: 两人最近单独相处，动不动就僵住了。岳有为难得恢复常态，叶之南便也放平心态。为什么？
1: 要不是师兄和豹哥合力抬价，把白雪翠河图抬到50000块，场子没那么快热起来的。
0: 我们是真喜欢他。小月，开场前我就想把他拍下来送给阿豹的。
1: 白雪翠河图并非取材于名画，而是梅子的个人创作。他画面怪异，冰天雪地里荷叶幽绿，如同绿碗盛白雪。岳有为猜测这件绣品是梅子的内心写照，他盲了一只眼睛，此生此世都回不去明眸皓齿的少女时代了，就像大学里的满池碧荷，是妄想。岳有为介绍的时候含蓄地说，她是人世间一切想得不可得的美好，是梦境，更是仙境。其实画境漫溢着令人不安的幽冷，更像险境，她不喜欢。但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不允许别人表达。岳有为问，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我堂妹名叫叶映雪，白雪翠荷图暗含了他的名字，阿豹和他互相喜欢。
1: 啊，他名字很好听啊。岳有为没有多问，他第一次见到阿豹就感觉他眼神里带有对自己的挑剔，他颇觉不快。印象中阿豹三天两头换女人，因此才没能和叶映雪修成正果吗？叶之南看出岳有为的想法。
0: 小雪16岁就不在了，她学了很多年书画，天赋很高，如果还活着也会是当代艺术家吧。
1: 叶之南的口吻很平静，或许是过去了很多年的缘故。岳有为听来心惊， 豹哥看到白雪翠和图，会很难过吧？
0: 他很喜欢。那个时候我对他说，等小雪读了大学，你们再在一起不迟。后来我一直很后悔。
1: 岳有威连一位旧友陈桑榆都要过问，叶之南看着他，语调温柔下来。
0: 再后来，我拜访一位藏家，认识了他的女儿陈香，他和小雪很像，还都长于书法。你和正好见到他那天是阿宝的生日，我请陈香写一幅《春江花月夜》送他。小雪以前许诺过阿宝。当天晚上，我带陈香去见阿宝，阿宝说像他，但不是他。
1: 湖水和月光都在他眼里，水气氤氲。岳有威心口一梗，叶志南继续说：
0: 我家里人都很喜欢陈香。那时你想考去国外，我以为你我从此就这样了，但他不是你，我还是做不到。我曾经想过，如果阿豹先见到他，结局可能会不一样。但阿豹说也一样，他不是小雪，他骗不了自己。
1: 那一抹伤感的微笑像是从梦里来。岳有威神魂聚散，脚尖快速一点，办公椅椅背转向他，藏在椅背后面说：
2: 别过了，师兄，你去忙吧，再给我一点点时间，等我回来。
0: 叶之南站在原地，唯有缄默。岳有威陷在椅子里，坐姿俨然。叶之南知道岳有威在哭，正好说过，岳有威哭的时候总是躲起来，从不发出声音，静悄悄的，一颗一颗眼泪掉落。那转头一瞬，岳有威眼里烟水迷蒙，包含着爱意。岳有威确定无误，命运对自己是这般厚待。正好昨天才因为岳有威被人欺负成那样，岳有为不可能在今天就接受自己，但是就快了。等岳有为回来，等他自己走过来。叶之南拿上南之春藻图离去，既然想要最好的，就该付出最多的耐心。岳有为眼皮一跳，正好对叶之南没办法，他有的是办法，智计百出，堪称撒豆成兵，他简直佩服自己。门被关上，他整个人都瘫了下来，身体虚软，脸很烫，手脚却是奇异的冰凉。他转头看向每逢大事有静气，尝试重新构思思辨能力，却力不从心。头疼得像要炸开，岳有威忍着冷汗起身去拿药。眼前忽然天旋地转，脚一软，摔倒在地，晕厥过去。几分钟后，岳有为醒来，扶着桌腿慢慢站起来，从包里摸出保温杯和降压药，一口吞进。医生告诫过，一定要避免情绪波动，控制好血压，随时就医检查。但岳有为没能做到，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生生错过几年后，全身血液沸腾，直冲头顶。这世界荒谬绝伦，爱人本该只是心中一道不能言说的伤，但叶之南步步进犯，变成一把抵在脑门的枪。岳有威忍着疼痛，跌跌撞撞地去卫生间洗脸，再拎包出门，想去看看医生。打开门，看到门边搁着一只香槟王。叶之南送来他，让岳有威回故乡和家人好好庆祝。岳有威对着香槟王掉眼泪，再去洗把脸，去找万琴请长假。
1: 午后，凌云和母亲吵翻，打车回到公司，听说岳有威把韦红和孟倩如都逼得辞了职。他发现岳有威果然还是实习期那个笑里藏刀的女人，该跪的时候不扭捏，该抡拳头的时候也不含糊。今天在咖啡座，岳有威竟手下留情了，但也许是当着秦山的面，他还得装一装。 凌云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上楼找万琴。一见面，万琴就说起岳有威，他故意通过何云团在公司造舆论，现在整个贝斯特都知道甲乙丙三人欺负了正好，但岳有威只敢对付甲乙，对曾元浩就不敢怎么样了。万琴说，曾元浩是我部门的，谅他也不敢跟我叫板。凌云不作声。万琴没少给岳有威穿小鞋，岳有威都忍了，不过是因为叶之南和万琴算平级，他不想让叶之南糟心罢了。但这次事关正好，岳有威必不会忍。昨晚在慈善拍卖晚会现场，谁都明白正好和岳有威是亲人。万琴把空调温度再调低一些，对冰箱努努嘴，示意凌云去拿冰咖啡。
3: 他呀，一向蹦得高，也跪得欢。
1: 凌云拿出两罐咖啡，万琴问，
3: 哎，你昨晚在现场，他台下是什么样的？
1: 凌云不可能对万琴说幕后指使者是自己，简单的说，
2: 哦，跟台上一样。
1: 万琴嘲笑，
3: 哼，不爱面子，真是个脱俗的人
1: 啊。啊，对了，他对付韦红和孟倩如是踹门扇脸坐地撒泼的打法，你想不到吧？凌云没什么劲头，拉开冰咖啡喝。万琴不满他的态度，
3: 昨天晚上都那样了，叶之南都不理他，他上不了位，心理失衡，就冲着小员工发邪火，哼，可笑。
1: 凌云突然就没忍住，他反击那三个人是为了他朋友吧？万琴酸酸地笑了一声，
3: 那他干嘛不直接找叶之南？还不是清楚叶之南不爱他，不然就是叶之南一句话的事。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5集，借刀杀人达成。凌云双手捧着咖啡罐，看着万琴嘴巴一张一合，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想，万琴可能永远都不懂，不是每个人都把爱情看得比天大，岳有为维护正好，有什么可奇怪的？凌云心不在焉，万琴不耐烦了。
2: 叶志南上午找我谈过了，慈善拍卖晚会给公司形象带来正面反响，让我给岳有为团队发点奖金。他说的一套套的，还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1: 凌云说，
3: 公司以前的公益项目也会发奖金啊。
2: 那是公司行为，昨天是他自己的行为。他被叶之南那么晾在台上，叶之南也就是为他做这点事儿，哎，不值。
1: 万琴的语气幸灾乐祸，突然顿住了。凌云转过头，看到岳有威出现在玻璃窗外，旋即门上响起敲门声。万琴说声请进，岳有威拧开门进来。凌云眼睛直瞪瞪地起身出去了，和他擦身而过。岳有为递上请假单，按他的工作年限再加上是外地人，今年的年假是17天，他多请了一个月，预留出手术时间。万琴冷冷地说，
2: 加起来快两个月了，我没法批啊。
1: 请假事由写的是赴美拜访大收藏家，但万琴视而不见。他认为再难磨的大客户也不可能住在当地一磨两个月。岳有威说，
3: 那这两个月我不领薪水吧？
1: 万琴皮笑肉不笑地说，
2: 这么久啊，请假去结婚啊？
1: 岳有威笑而不答，万琴也笑笑，
2: 放着吧，我忙完再处理。
1: 岳有威出去了。万琴把请假单丢到一旁，岳有威向叶之南告了100次状，叶之南也没来找他过一次。他用不着对岳有威客气，他拿起手机召唤凌云。凌云走了干嘛？他还有八卦想说呢。凌云在天台抽烟，没理万琴。他和万琴在歌剧院相识，本以为志趣相投，可以说说话，但和万琴谈天，他手上永远在忙东忙西，一会儿回信息，一会儿打断他，哐哐哐大说特说他自己。他轻慢你，不过是因为他不在乎得罪你，得罪了，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但是这样的人，总能专心致志地听比他社会地位高的人说话。凌云眼神冷了下来，心也冷了。他忽然觉得，再跟万琴走动热络，没意思。秦山说自己对岳有为有偏见，凌云理解成秦山为爱盲目，但夏至清高自视，昨晚竟然会为岳有为拦住那两个人。凌云想，也许因为岳有为对他们也有真心，但他失去了和岳有为继续当朋友的机会。
3: 有本事在拍卖上打败我。
1: 凌云又摸出了一支烟，比起韦红和孟倩如，岳有为对他似乎是不同的。岳有为能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做出来，自己也得这样向他还以颜色。全世界就他岳有为是对的，就他无所不能。
3: 岳有为的头还在疼，匆匆的去看急诊，医生做了详细诊断，情绪波动太大，颅压升高，导致脑出血。手术势在必行，但有难度，可能会引起大出血，从而影响到脑干功能。伽马刀的确是目前最安全的方式。这份爱已危及生命。走出医院，岳有为心中无尽悲哀。生命太过苦短，那些彼此相爱，但两处沉吟互不知的岁月，是多么令人惋惜。曾元浩还在当缩头乌龟， 又或是仗着是万晴的人，有恃无恐。岳有威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走，打车去找吴小云。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直接从他身上跨过去。昨晚吴小云去过云豪酒店，被姚佳宁看到了。散场后，吃夜宵的同事在楼上的空中花园餐厅也见到他了。岳有威推测他是去和李东明打招呼的。贝斯特有欧庆华撑腰，吴小云以前不太扒着李东明，但年初他的爱徒徐副局长成为实权人物，局面不一样了。中午送走秦山和村妇一行，岳有威就想到吴小云了。吴小云不可能没听过公司传闻，但那天在办公室，自己和叶之南激进拥吻，被吴小云看到，几乎是被撞破私情。岳有威评估了一下，化疗而失去头发的女性。屏幕上癌症患者穿着病号服，开开心心地试戴假发。岳有威心一酸，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走上化疗之路。他查了相关规则，活动组愿意接收他这种只烫过发尾但从没染过的头发。刚做过护理，说剪就剪，发型师觉得客人脑子坏掉了。岳有威留恋地摸摸头发，他发质很好，从小被人羡慕，且一直精心养护，将来收到这顶假发的女人也会开心吧。长发剪到齐肩，发型师询问
1: 想要哪种新发型。
3: 岳有威对图片上的造型都不满意，点开凌云的头像，这种吧。
1: 曾经把凌云当朋友，有天却疏远了，再然后凌云和万琴同出同进，岳有威和他的交情完了，各走各路也好。谁知昨晚杀手凌云一剑封喉，但是一码归一码，今天在咖啡座看到凌云，岳有威仍觉得凌云的寸

0: 头很迷人。发型师很惋惜，只叹美女有任性的权利。从镜子里，岳有为终于看到吴小云进来了，身边带着几个跟班。按照秦山的说法，秦望始终关注着他。秦山再不认父亲，但秦望早晚会召回他吧。秦山子承父业，学的是建筑，但吴小云和秦望的儿子好像还在读高中，争家产上不如秦山有优势。吴小云岂能甘心？秦山威仪。岳有为脑中蹦出这个想法，笑了。发型师给他剪得很精细，他趁机暗中窥探吴小云。秦山对他够意思，他有责任帮自己人好好研究未来的对手。吴小云的发家史，贝斯特员工私底下议论过，岳有为多少知道一点。售楼小姐攀上权贵家庭，打入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据说秦望不让他掺和自己的生意，但某人之妻的头衔也挺管用。吴小云有个会所，以安全低调闻名，在云州做得欣欣向荣。前几年蒙马特女郎事件，吴小云投靠欧庆华，会所转给了阿豹重新洗牌。岳有为去过几次，规规矩矩的样子。吴小云历任小男友都是半公开状态，每一任都顶着专职司机的身份，每一任都长得可圈可点。他不太避着人，可能是跟秦望较着劲儿，但两人一直没离婚。岳有为刚进贝斯特，跟同事聚餐时，就有老员工讲起老板的风流韵事，说那秦望是大院子弟，且是很出色的建筑师，待人也宽厚，对他心怀起念的女人不在少数。秦太太搞科研，绝少在公司出现。秦望人前是模范丈夫，相传背地里和几个女人都有个首尾，好聚好散，偏偏在吴小云这里翻了船。以秦望的财力和做派，遣散费想必给的丰厚，但吴小云的胃口比别的女人都大，她找上了秦太太。秦望离婚迎娶吴小云，当时吴小云已身怀六甲。老同事都说秦望恼恨吴小云挑破他在外面的事，否则他有办法瞒住太太一辈子。除了婚姻，他什么都不肯给吴小云。员工对老板的评价通常不高，岳有为在画廊兼职的时候，也对吴小云这类在男人堆里打滚的女企业家有看法，更别提那些打着请教艺术的旗号约他出去的男老板了。但当他把他们当成客户研究时，才发现人品归人品，他们能混到今天，多半都有两下子。
1: 吴小云经商很有头脑，他能把海市蜃楼卖出去，还让人大宴四方，庆贺入住在即，这种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几年来，岳有为通过观察他，偷师不少。吴小云洗完头发，他的两个朋友也到了。甲很胖大，乙个头很小，体型还算正常，但腰腹养出了肉。这也难免，毕竟人是很难跟年纪对抗的。吴小云人到中年仍然身姿鲜盈，是那种把时间花在健身房练出来的景致。但被皮光水滑的胖大女人比着，她竟显出衰态了。早两年，吴小云的精神很饱满，很有些坏女人的暧昧风情。如今不能做大表情，否则有狰狞感，不像单纯的老态，更像生活发生了某些她无法控制的变故。岳有为想，会和秦望对秦山的安排有关吗？三个女人都选了最贵的护发套餐，渐渐聊到叶之南。小个子问吴小云，唐莎为何找他手下的人打听贝斯特市值，是不是想断了叶之南的后路？胖大女人嘎嘎笑，
2: 嗨，入赘嘛，得有入赘的样子，有后路豪门信不过呀。
1: 吴小云答道，他在投资上很厉害的，早就不靠我这里赚钱了。

0: 我也没给他多少钱。他看中贝斯特是因为我创立第二年他就来了，他付出很多的，有感情。小个子说，
1: 会不会有阻力啊？他丈母娘在唐家根基不稳，说不定希望女儿找个世家子弟。
0: 吴小莹说，业内王牌，懂投资，长得帅，身材好，重点大学毕业，双学位，心思缜密，能成事儿。他能找到几个这样的世家子弟啊？
2: 对对对，大小姐长得磕碜，找他是赚了，就当借个种呗，签个婚前协议什么的，将来分他一点钱，优质基因还留下了。
0: 胖大女人爆发出粗笑声，小个子也跟着笑。吴小云仍然淡淡的，眼中闪过不悦，被岳有威看到。发型师很满意他的新作品，掏出手机。
3: 我能拍一张留作纪念吗？
1: 我自己会拍的，回头发给你啊。
0: 岳有威和发型师交换微信，透过镜子看到吴小云在愣神儿。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立夏了，立夏时节，自然界阳气渐长，阴气渐弱，相对于人体脏腑来说，是肝气渐弱，心气渐强。在饮食调养方面，宜采取增酸减苦、养心健脾的原则。天气转热后，人体活动后出汗多，需适当吃些酸味食物，如番茄、草莓、乌梅、葡萄等。这些水果的酸味既能敛汗养阴，又能生津解渴、健胃消食。希子还要提示大家一点，立夏时节昼夜温差仍较大，早晚要适当增添衣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立夏》，时至立夏，万物繁茂，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如何顺应节气，适时养生。夏季气温升高，为何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引发中风的危险因素，提示您管好可控因素。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谷雨润生活，和您聊聊什么是正确的夜卧早起。
14: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16: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1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8: 养生大智慧，
13: 春意阑珊处，立夏款款来。立夏与春挥手，与夏相守，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以为自此开始，夏以为长大，万物至此皆长大，

0: 名立夏也。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既然万物都开始蓬勃生长，向大自然秀出自己，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从立夏开始，在这个夏天养护自己，秀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和您聊聊立夏养生，为您的夏天开个好头。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郭春丽，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头痛、眩晕、失眠、焦虑、抑郁、帕金森病等疾病。
0: 欢迎郭春丽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的郭春丽医师。
0: 嗯，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到了立夏节气，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立夏节气有怎样的自然特点。
2: 立夏呢，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从这一天起呢，白天会明显的变长，气温也会迅速升高，雷雨也增多，自然界的万物呢，进入了旺盛生长的阶段。老百姓常说，立夏三天遍地竹，庄稼长得快，田间也开始忙起来了。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呢是日照长，阳光足；第二呢是气温攀升的比较迅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第三呢是降雨会非常的增多，空气湿度会加大，南方呢尤其会明显。一句话我们概括起来呢，就是立夏标志着大自然从生发转向生长，一切都在往上走，朝着旺盛的方向发展。
0: 嗯，那我们不是说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吗？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哈，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长什么？当然我们不是长胖了，那我们长的是什么呢？是长筋骨啊，还是长肌肤呢？这个长和我们的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2: 很多朋友一听长呢就很担心，觉得自己是不是要长胖。其实不是的，这个长呢是指的身体机能的增强和活力的提升。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我们的阳气开始逐渐充盛，气血运行呢会更加活跃，有助于我们修复身体，增强抵抗力。第二呢，就是借助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加强身体的锻炼，筋骨可以更加的强健。第三呢，我们的毛孔会打开，排汗排毒的功能也会增强，冬季和春季积累的一些代谢废物呢都可以排出体外。养生的原则有八个字：顺阳、阳长、清心、防暑。顺阳呢，也就是指顺应自然界阳气的生发与旺盛之势；阳长呢，就是在阳气充盛的基础上促进生命体的生长发育和繁茂。顺应阳气的生长趋势，我们所以不要过度的贪凉，把阳气给压下去，同时呢要清心火，防暑热，动静结合。
0: 那我们中医认为夏气是和心气相通的哈，那立夏以后我们的养生是以养心为主，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具体我们要怎么养心呢？
2: 中医讲五脏呢，它是对应着我们的五季，心呢却是对应着我们的夏季。夏天呢阳气最旺盛，立夏养生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养心，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养心神。夏天呢人容易烦躁，焦虑、失眠，所以要注意调节情绪。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练练书法，下下棋，让自己安静下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养心血，适当的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比如说红枣啊、桂圆、番茄、红豆这些。中医呢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有助于补养心血。第三呢是护心阳，虽然天热，但是千万不要过度贪凉，冷饮、冰激凌呢一定要适量。大量的寒凉的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内呢，会损伤我们的心阳，导致一些胸闷这些症状。
0: 嗯，《黄帝内经》中啊有这个夏三月养生啊，就是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有一句说要夜卧早起。那我们也来请郭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夏天睡得太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夜卧早起，您理解是最好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起床呢？
2: 要先澄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看到夜卧啊就觉得夏天可以熬夜，其实这是不对的。 古人说的腋窝呢，也是相对于冬天的早卧而言的，意思呢，冬天要睡得稍微早一点，那意思呢，我们腋窝呢，也是指的是比冬天可以睡得稍微晚一点，绝对不是半夜十二点还不睡觉。尤其呢，建议晚上不能超过11点入睡，11点到凌晨1点是我们中医讲的子时，是阴阳交替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已经入睡，对养阴血是非常重要的。早上6点左右起床，跟着太阳的节奏走。夏天呢，本来是阳气外散，心气消耗大，再熬夜的话，心血得不到休养，时间长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胸闷、心慌、头晕、记忆力下降这些症状。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朋友呢，熬夜还会增加一些发病的风险。我们也推荐有午休，中午11点到1点50，心经当令的时候，睡10到15分钟的午觉可以养心安神，但是呢，也不要超过半小时，否则呢，就越睡越困，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腋窝早起哈，在起居方面，我们立夏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有几个方面啊，我们第一呢，比如说穿衣比较透气，要选择一些纯棉、亚麻这些吸汗的一些材质，以浅色系为主。第二呢，就是空调的温度千万别太低，建议26度左右，也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尤其是我们的颈部、肩背、膝关节，室内外的温度呢，频繁冷热交替呢，对心脑血管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要注意防晒，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免一些烈日的直晒，出门呢要戴帽打伞。第四呢，我们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情，遇到堵车啊、排队啊这些让人上火的事情，要时刻提醒自己深呼吸，不要动怒啊，激动的情绪对我们心脏的一个伤害不亚于高温本身。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再说食物哈，立夏以后各种食物开始陆续上市，不仅新鲜美味，同时呢还能在夏天起到养生的作用。那我们也请郭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些适合立夏吃的食物，我们该怎么吃？
2: 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吧，我能想到的，比如说苦瓜，我们是夏天养心的第一菜。中医说呢，苦入心。苦瓜呢，它能清心火、解暑热。怕苦呢，可以焯一下水凉拌，或者和鸡蛋一起炒。第二个推荐的食物呢是冬瓜。冬瓜呢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的作用。夏天呢湿气重，冬瓜连皮带瓤煲汤效果最好了。第三个推荐的呢还有莲子。莲子呢是养心安神的佳品，新鲜的莲子直接吃可以清甜可口，也可以和百合煮粥，特别适合失眠和心烦的一些朋友。第四个食物呢是我们的绿豆，这些都比较熟悉啊，是一个经典消暑的一个食材啊。绿豆呢煮到刚开花的时候，清热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要喝太多啊。再一个呢就是番茄，番茄呢它含有一些番茄红素，有护心抗氧化的作用，做汤的时候加几滴油可以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啊。最后一个推荐的是我们的西瓜啊，这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天然的白虎汤啊。这种天然的白虎汤呢有清热生津，但是性情还是比较寒凉，不宜冰镇后大量吃，尤其脾胃虚热的人常吃西瓜呢就好了，不需要这个冰冻以后吃，吃常温的就好。
0: 然后我们再聊聊运动哈，因为夏天本身就已经很热了，那运动的时候就更出汗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大汗淋漓不好，那我们来问一下郭主任，这个夏天的运动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夏天运动的原则呢也是要适度的出汗， 避免大汗。中医呢，他讲这个汗呢是心之液，如果出汗太多呢，就等同于在消耗自己的心血和心气。具体来说呢，时间可以选早上6到7点，或者傍晚5到7点，这个时候呢，避开正午的时候去运动。方式呢，可以选柔和的，比如说是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八段锦，游泳这一种。中等或者是低度这种强度的运动，运动前中后呢要少量的，可以多次的饮些温开水，可以加一点盐补充电解质。运动以后呢，也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或者是猛灌一些冰水，等汗吸收了我们再洗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运动前要量个血压，运动中呢，如果出现一些头晕、胸闷、心悸不适，要立刻停止下来。
0: 那接下来郭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个适合立夏时节做的按摩的养生保健穴位，或者是我们保健的推拿方法，来帮助大家自我保健的？
2: 有三个穴位啊，在家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做。第一个呢，推荐的是劳宫穴。劳宫穴呢，就正好在我们的这个手心里，握拳的时候中指尖对着的位置啊。这个呢，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呢是心包经穴位，按揉这个劳宫穴呢，可以起到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拇指按压呢，有酸胀感就可以。每次我们按压可以1到2分钟，左右手各一次，适合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它在前臂的内侧，手腕横纹上方呢有个三横指，在我们这两条筋中间，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也是一个心包经对应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这个心慌、胸闷、恶心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拇指垂直按压，每次按压2到3分钟，晕车的朋友按压这里可以改善晕车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就是涌泉穴，涌泉穴呢在我们的这个脚底的部位，脚趾弯曲时前掌凹陷处，这个是肾经的第一穴，能引火下行，滋阴降火。晚上泡完脚呢，用手掌搓我们的这个涌泉穴，每次呢可以100下左右，搓到脚心发热，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这些穴位呢，每天早晚各一次，长期坚持效果更好。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郭主任为大家总结出立夏养生八字诀：顺阳养长，清心防暑。这既是顺应天时的智慧，也是保护健康的秘诀。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让阳气长而不亢，让心神清而不扰。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夏季也要注意预防中风。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6: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7: 防病有重点，
0: 立夏之后也是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气温骤升，出汗增多，情绪易躁， 这些看似平常的变化，恰恰可能成为诱发中风的隐形推手。尤其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的朋友来说，此时更需要多留一份心。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和您聊聊如何科学预防中风，帮大家精准管控中风的风险因素，守住脑血管的健康防线。那首先呢，请郭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立夏节气我们要重点注意预防哪些疾病？
2: 有几大类疾病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前面说到我们出汗多，血液呢就会变粘稠，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变大，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复的收缩舒张，血压会波动大，这些呢都是导致我们的这个心梗、脑梗的一些危险因素啊。第二呢就是那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天热呢食物也容易变质，加上我们容易贪吃一些冰冷的食物啊，急性胃肠炎容易高发。第三呢就是中暑还有热射病，这个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朋友要特别的警惕啊。第四呢就是一些皮肤病啊，湿热环境下我们的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真菌感染，还有我们的痱子容易在这个时期容易发作。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脑卒中中风，因为很多人呢中风以为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夏天同样危险。我们可以来下面谈一下这些中风的一些问题。
0: 对呀，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觉得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收缩，那可能中风容易发生嘛，就是中风发生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为什么到了夏天我们还要防中风呢？
2: 夏天中风的机制和冬天不太一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出汗多呢，它容易脱水，血液容易浓稠，血流变慢啊，容易形成血栓。就像水区里的水少了，泥沙它更容易淤积堵塞我们的血管一样。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调还有室内外温差大，这个冷热交替从外面三四十度走进我们的这个空调房，血管呢从突然扩张的状态变得收缩，血压会急剧的波动，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脑血管例外。第三呢，就是夏天呢人很容易烦躁，睡眠不好，情绪波动和睡眠不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所以说冬天防中风，夏天也要防中风，我们一年四季都不能掉以轻心。
0: 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中风是突然倒地不起，是一种疾病，但是也有人说它是慢慢积累的结果。那郭主任，在您看来，中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一般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2: 其实两种说法都对哈，发作的那一刻确实是很突然，但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很多的，这个根子埋的是很深很久的啊，不是只是发作那一刻才突然出现的啊。打个比方，中风它就像一个堤坝决口，决口的那一瞬间呢它是很突然的，但是堤坝已经被水给侵蚀了很多年，高血压日复一日它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高血糖悄悄地腐蚀我们的血管内膜，高脂血症不断往我们的血管壁上贴一些垃圾废物，积累到一定程度，某天你的情绪激动了，气温骤变了，或者熬了个夜一根导火索就把这一颗定时炸弹给点燃了。常见的原因也是很多的高血压呢是一个头号杀手，其次呢是糖尿病、高脂血症、房颤、吸烟、酗酒、肥胖、缺乏运动，以及我们的年龄增长，这些因素叠加的越多，风险就越高。
0: 那我们常说中风是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请郭主任用最通俗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中

0: 有70%都遗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半身不遂啊，说话不清楚啊，吞咽困难，肢体的一些麻木啊，啊，语言的障碍，记忆力的下降，还有焦虑、抑郁啊等等。第三呢，就是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中风呢，是我国居民死亡的一个头号的一个原因，它比这个癌症呢还要靠前。啊，更让人揪心的呢，还是，中风呢，即便抢救成功，它的康复也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一个原来能照顾全家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需要全家人照顾的人。所以呢，中风呢，还是重在预防，功夫要花在平时。
1: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中风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疾病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普通人在中风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或者身体征兆，我们能不能提前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呢？
0: 嗯，是有的。很多这个中风发作前呢，身体会有一些预警啊，这些预警信号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大部分人呢可能没重视。虽然这个预警信号非常短暂，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就消失了。医学上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小中风。它就像一个正式地震前的一个小地震一样，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比如说突然这个出现一侧手脚的一个发麻无力，出现拿不住东西或者是走路跑偏，突然说话含糊不清，像嘴里含了东西，像突然一只眼睛看不清楚或者视野变窄，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天旋地转，或者是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疼，和平时的头疼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是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预警。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一个识别办法，叫 be fast。这个 be 呢，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balance， 是突然失去平衡的意思。e 呢是英文的 eyes， 是指我们这个突然出现视力变化。f 呢是 face， 是面部的一个不对称，口角歪斜。这个 a 呢是指的 arms， 是一侧手臂无力抬不起来。S 呢是 speak， 是说话含糊困难，语言不清晰。最后呢是 T， 就是 time， 是时间的意思。说明我们时间就是大脑，一旦发现这些症状要立刻拨打我们的120啊。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be fast。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郭主任说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哈，一旦发生中风，那么及时的就诊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来说明识别中风征兆的重要性。
0: 讲一个这个小中风被忽视啊，导致一个大中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有某位患者呢，前几天出现一过性的这个一两次的一个手指发麻啊，出现筷子掉了。这个时候呢，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就没在意。过了两三天呢，突然这半边身体动不了了，然后紧急送医院，他确诊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如果在当初手指发麻突然出现筷子掉了就来就诊的话，这个时候很可能就能避免后面这一场的大中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身体呢出现任何突然的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些神经症状，哪怕很快恢复了，也要尽早到医院来检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早发现早干预，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
1: 那当我们发现身边有人中风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要记住四个这个关键的动作啊。第一呢，就是要立刻拨打120啊，可以告诉这个120附近的一个调度员，这个他你们在的位置啊、症状，然后还有这个发病时间。记住发病时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决定了后期的一些治疗方案，决定了后期能不能应用溶栓药。第二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病人啊平躺或者是侧卧，有呕吐的话头一定偏向一侧，防止这个呕吐物呢堵塞气道，千万不要随意搬动。

0: 其不要摇晃拍打这个病人。第三呢，就是我们不要给他喂水喂药，因为中风后呢，可能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如果喂东西呢，可能会呛入气管儿，很多人呢，可能想赶紧喂一颗降压药，或者是安宫牛黄丸，但是不明确中风的类型的时候，盲目用药也可能会适得其反，第四个方面呢，也是就是我们要记录关键的信息，一个是准确的发病时间，再一个就是它的表现，再一个就是可以提供平时吃的药，到医院呢可以告诉医生，帮助快速的判断病情。
1: 那我们接着来问哈，那到医院以后，医生会给予中风患者朋友怎样的治疗呢？
0: 首先是要进行快速的一个评估检查，第一时间呢做头颅 CT 判断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因为这两个疾病治疗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脑梗呢，关键是要尽早的开通堵塞的血管，主要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静脉溶栓，通过输液呢，把这个溶栓的药物输入全身，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呢达到效果最好，一般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时间就是大脑。第二呢，就是血管内取栓的一个手术，用导管呢把这个血栓呢取出来，对大血管的堵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时间窗呢可以延长到24小时内。如果是脑出血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控制出血，降低颅内压，出血量大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手术，不管是哪种，后续都需要综合的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预防并发症，尽早的开始我们的康复训练。
1: 那我们中医能够怎样帮助到中风的患者朋友呢？
0: 中医药呢在中风防治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吧，比如说急性期的一个辅助治疗，在我们西医的急救的基础上，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病人呢恢复他的肢体，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活血化瘀、醒脑开窍。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在特定类型的这个中风的急性期呢，也有醒脑开窍、促进苏醒的一个作用，但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对于恢复期的一些病人呢，中医中药呢可以大显身手啊，促进肢体的一个康复。比如说对肢体来说，语言、吞咽功能，我们的针灸就有很好的效果，已经被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我们针灸的一个有效性。再一个就是推拿按摩可以缓解我们的肢体痉挛，减轻肢体的疼痛。中药的内服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调理，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典名方补阳还五汤可以适用于气虚血瘀的病人。第二呢，就是你比如说天麻钩藤饮可以适用于肝阳上亢的一些病人服用。再一个呢，中医还很讲究预防复发、治胃病这一块通过长期的中药的调理、饮食的指导、情志的控制以及功法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可以帮助控制我们的危险因素，改善体质，降低复发率。
1: 那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不吃肥肉，我不吃太咸，就不会有中风。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郭主任，饮食调整能够完全挡住中风吗？
0: 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太乐观。不吃肥肉啊，少吃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中风的危险因素是多个方面的。如果光靠我们的饮食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打个比方，预防中风就像守卫一座城池，饮食只是其中的一道城门。如果其他的城门，比如说血压管理不当啊，血糖也调控不好，也没有做到戒烟限酒、规律运动，情绪管理也出现紊乱，这些都是一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这些都会大门敞着，光守一道门是守不住的。而且呢，不吃肥肉呢，也不等同于健康饮食，精致的碳水吃的太多，也可能会导致血糖和甘油三酯的升高，我们加工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那比肥肉对血管的伤害更大，再一个呢，就是饮食的方向对了，但是要更全面，更科学才行。
1: 有没有一些我们忽略的对血管并不友好的食物，我们日常生活中尽量不吃或者少吃的呢？
0: 确实是现在的不健康的饮食太多了，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点。好几类容易都是被忽视的一些东西呢，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比如说加工的这个肉，像香肠啊、培根啊、腊肉啊、午餐肉啊，这些肉呢含有大量的钠和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呢会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第二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和甜食，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奶茶、可乐、果汁饮料，它的含糖量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一杯奶茶可能含糖要50克以上，过量的食糖会导致血糖的波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再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精加工的零食，比如说方便面、薯片，然后饼干。反式脂肪酸和大量的钠盐，这些食物都含的很多，这都是我们血管的一个隐形杀手。再一个就是过量的一个酒精，很多人可能觉得红酒有益于心脑血管，但是近年大规模的研究已经证明，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饮酒量啊。这个酒精对血管的伤害从第一口酒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戒酒。再就是呢，过咸的腌制食品，比如说咸菜啊、腐乳啊、酱豆腐啊、咸鸭蛋，虽然是下饭，但是呢，钠的摄入量会过多，血压一定会不好控制。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有一种饮食模式叫地中海饮食，那据说是对我们脑血管比较友好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如何把它改良成适合咱们中国胃的预防中风的食谱呢？
0: 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呢，就是多蔬菜、多谷物，豆类、坚果和鱼类，使用我们的健康油脂，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改良成中国饭呢，比如说主食，我们要把部分的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换成红薯、玉米、燕麦，一半的白米，一半的粗粮，其实就很好。从油脂来说，橄榄油呢，它不适合中国式的爆炒，但是可以用山茶油替代。脂肪酸的组成和橄榄油非常接近，而且呢耐高温。凉拌呢可以用亚麻籽油。从蛋白质来说，可以增加鱼类和豆制品的摄入量。鱼类呢，你比如说三文鱼、鲅鱼、带鱼，这些都可以。而且就要减少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豆腐和豆浆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的这个摄入。蔬菜水果来说呢，我们要每天保持1斤蔬菜，半斤水果。深色的蔬菜呢可以多吃，西兰花、菠菜、紫甘蓝都是一些很好的蔬菜。调味品呢，我们要少油、少糖、少盐，用这个醋、姜、蒜、花椒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口味，减少对盐的一个依赖。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三高和中风的关系哈。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会觉得，哎，我没感觉，我就不用管它，或者就不用吃药，或者是说血压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我们来问一下郭主任，这些做法到底有多危险？
0: 这也是临床上最让我们医生头疼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了，血压正常了就不吃了，这个降压药也吃多了，药也有副作用，没啥不舒服就不用吃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打个比方啊，降压药就像这个一个堤坝上的闸门，血压正常了不是血管就修好了，而是药物在帮你控制好的。一停药，这个闸门一松，血压很快的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高。这个呢叫反跳性的高血压，会非常的凶险。高血糖和高血脂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慢性病呢目前做不到这种彻底的治愈，需要长期坚持服药加生活方式的调整。自行停药呢，等于给脑血管呢撤掉一个保护的屏障，中风呢随时可能会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吃药是好事，说明你在保护自己的血管和大脑。药物呢调整一定要和医生商量，千万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
1: 好，刚才我们说了三高啊，那除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呢还有个

0: 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第四高。那这又和中风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体检单上出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升高了，意味着什么呢？
1: 体检报告上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5微摩尔每升呢，它就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继三高之后的这个第四高。它对血管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它损伤我们这个全身的血管内壁，让血管壁变得粗糙，脂肪和血小板呢也更容易沉积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促进我们这个血栓形成，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人的中风的风险也是可以增加到2到3倍。有个好消息呢，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和我们的叶酸和维生素 B 族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每天可以补充叶酸比如说每天0.8毫克的叶酸，还有维生素 B6、B12，大多数人是能降下来的。之后呢，我们日常多吃些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菠菜、油菜、西兰花多吃一些豆类多吃一些谷类，也有助于帮助维持我们的这个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水平。体检如果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也不用过度紧张，但是一定要高度重视，找医生评估我们是否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睡觉打呼噜这件事儿哈。睡觉打呼噜打得响呢，很多人觉得是睡得香，但是我们来问问郭主任哈，在您看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中风之间有多大关联呢？
1: 打呼噜呢，绝对不等同于睡得香，尤其是这个鼾声特别响，忽大忽小，中间还突然停几秒，甚至是10几秒，再鼾声接上，这很可能是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每次呼吸暂停时，血氧呢急剧下降，相当于大脑每天晚上反复经历几十上百次的一个缺氧，如果再复氧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升高，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的高血压，会出现这个心律失常，会出现这个血液粘稠的增加，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如果是中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的患者，中风的风险比正常人高2到4倍。凌晨和清晨的一个发生中风的风险的人，这个比例也会增加，很大比例呢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如果家人发现你的鼾声很严重白天特别犯困，晨起的这个头痛口干，建议呢去做一下睡眠监测。如果确诊后呢，我们可以减肥，再一个就侧卧睡，使用无创呼吸机都可以有效改善。
0: 那我们再来问，除了我们刚才列举到的这些，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中风呢？
1: 还有几大类疾病，比如说是房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房颤的时候是心房在颤抖，血液流得不顺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跑到大脑，就会造成脑栓塞。大约每5个中风的患者当中呢，就有1个和房颤有关系。再一个就是颈动脉的狭窄，颈动脉呢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狭窄超过50%，中风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损害也是弥漫性的，可以大大加速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最后呢就是一个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这个是一个心脏结构的问题，这个孔未闭合也可以导致血栓，在年轻的中风的患者中呢尤其可以引起关注。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哈，那对于有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些可能引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对于这些朋友，他们除了常规的预防，还需要做哪些额外的功课呢？
1: 如果这个直系亲属当中呢，就有较年轻的得过中风的这一些，或者本身就有房颤、颈动脉斑块、

0: 糖尿病这些问题其实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这个时候需要去比普通人呢更用心。有几点建议啊，第一就是定期的专项检查，每年要做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有房颤呢还要查心脏超声和这个凝血的一些功能。另外呢就是要严格控制危险因素，高血压、血糖异常、血脂是否达标要比普通人更严格，和医生呢一起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另外呢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考虑一些预防性的用药，比如说房颤的病人可能需要长期用用抗凝药。另外呢学习中风的一些识别方法，就是前面说到的 BeFast。 如果家里或者是周围的朋友有可疑的症状要立刻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一点呢不管是高危人群还是普通人呢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
1: 刚才顾主任提到了这个颈动脉的筛查哈，那么对于颈动脉查出有斑块的朋友是不是就离中风不远了？那我们也想知道斑块的大小和稳定性我们更应该关注哪个指标呢？
0: 看到有颈动脉斑块啊，大家先不要慌，人到一定年龄呢颈动脉长斑块都是很常见的，就像水管用久了有水垢一样，关键在于这个斑块是安静的还是活跃的。比起大小来，我们要更关注它的稳定性。一个很大但是很稳定的斑块啊，比如说是硬斑块、钙化斑块，长期贴在血管壁上不容易脱落，反而不那么危险。但是一个虽然不大但是不稳定，比如说软斑、混合斑，就像血管壁上随时可能会脱落的一个炸弹一样，但一旦脱落堵住脑血管，这就是脑梗了。所以超声报告会描述斑块是低回声的还是高回声的，还有这个狭窄程度啊。拿到这个报告呢要找医生进行一个解读，不要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不稳定或者是狭窄这种情况呢，医生会考虑药物或者是手术干预的。
1: 那我们很多朋友想知道自己血管有没有堵哈，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检查，比如量个血压呀，做个 CT 呀，这个好像是不够的哈。那么真正有效的中风筛查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呢？
0: 只是量个血压还有做个 CT 它有价值，但是远远不够。血压呢它只反映这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血压水平， CT 呢也是在中风发生后看看脑子里有没有出血或者是梗死这也不是一个筛查的工具啊。如果完善我们的中风筛查，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项目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四高啊，血压、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糖的平均血糖水平，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还有我们的凝血功能检查，这一些血液化验是我们的一些基础检查。另外呢还有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颈动脉的超声看有没有斑块和狭窄，我们的经颅多普勒看我们的脑血流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的心脏检查这个做一下心电图要排查一下房颤这一些心律失常，必要的时候还要做一下心脏彩超。影像的检查呢，高危人群呢可以做头颅的磁共振检查比如说是血管的核磁直接看到脑血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建议是40岁以上呢每年做一些基础的血管的评估，有高危因素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增加检查的一个项目和频率。
1: 好的，那最后呢请郭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0: 我们要管住嘴少盐少糖少油，多蔬菜多粗粮多鱼和豆类我们要迈开腿，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膝盖不好呢可以选择游泳或者是骑车这种运动方式。我们还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高血压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家里要备个电子的血压计，定期监测，严格按医嘱服药我们还要管好我们的糖和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不要因为没感觉就懈怠了再一个呢我们要戒烟限酒，烟一定要戒，酒能不喝就不喝，吸烟呢会让中风的这个发生风险呢翻倍 啊，我们还要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大喜大怒、过度的紧张都可能诱发血压的急剧上升，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减压方式啊。再一个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睡眠，每晚睡7到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啊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出现打鼾严重的，要尽早进行检查治疗。我们还要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不要等到渴了才喝。夏天尤其要注意，早上起床后呢和晚上睡觉之前呢各喝一杯温水，有助于稀释我们的血液。我们还要定期体检，每年查查血压、血糖、血脂和颈动脉的超声，发现问题早干预，不要等到中风了再后悔。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立夏之后，中风风险不降反升。中风绝非冬季专属，它不只是一瞬间的倒地疾病，更是长期血管损伤的必然结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为大家列举了中风的高风险因素，从三高到第四高，同型半胱氨酸，从睡眠呼吸暂停到房颤，从颈动脉斑块到不友好的饮食习惯，这些因素有些我们无法改变，但更多的是可控的，比如血压、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体重、运动、情绪等等。每一高危因素我们都可以自我掌控，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消除高危因素，远离中风。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古语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为您解读与立夏节气有关的古语。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和您聊聊如何顺应阳气，夜卧早起。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板块哈，古语润生活。请郭主任给我们分享一句和我们这个节气有关的中医典籍，或者是谚语，或者是诗词都可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说到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实际上我们操作起来也注意一下几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是夜卧早起呢，要适当的接受日晒，饮食呢要清淡多吃一些冬瓜苦瓜，而且要忌食冷饮，防止伤脾阳。夏天这三个月呢叫做繁秀万物繁茂，生机勃勃，天地间呢阴气和阳气交替然后我们的这个植物花开花结果，人在这个 夏季呢，它应该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前面说到是个适度的，不要讨厌阳光和炎热，保持心情舒畅，不轻易发怒，让自己像夏天的花一样充分绽放，让阳气适当向外宣发，就好像你心爱的一些东西都在外面，人自然就想往外走一样。这就是顺应阳气的养生之道，阳长啊，从核心点来说，也是第一呢，我们的作息要跟着太阳走，多接触阳光。第二呢，是情志保持开朗乐观，不要闷闷生气。第三呢，就是让阳气向外通达，该出汗出汗，不要过度贪凉，把阳气闷在体内。最后就是总结一句吧，立夏养生的精髓就在于顺应长的这种规律，让阳气呢充分释放。守护好心脏，我们的这个君主之官，做到饮食清淡，情绪平和，起居有常，适度运动，做到这些呢，就会安然度夏，远离疾病。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子时宜阳生，午时宜阴生。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时辰，每个时辰都有独属于它的养生方法，顺应时辰来养生，找回身体本来的秩序。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十二时辰如何养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7:00。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嗯，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邀您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英雄对话。世交联姻还瞒着孩子签下婚姻保证书，究竟是情分的承诺还是自由的枷锁？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听众朋友，从青史长卷到烟火人间，从万里山河到方寸器物，英雄气早已不再是史书中的冰冷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从韩白计谋灌九州的韬略，到吕布辕门射戟定乾坤的豪情，诗词成为英雄气的生动载体。英雄既可驰骋于疆场，也可在平凡岗位上以坚守成就伟大。自古英雄出，何曾献庙堂。英雄气既在历史的风云际会处激荡，也在寻常岗位的无私奉献中闪烁。英雄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选择，是每个人在时代洪流中以良知为盾，以信念为锚的生命姿态。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中，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0: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将继续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以诗意礼敬英雄，以行动程序气节，将这份贯通古今、连通天地的英雄气真正化作每一代人的信念与担当。
1: 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渺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3: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玲加一分。康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0: 对，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4: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0: 对，
4: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0: 是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啊。
1: B 选项，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4: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0: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1: 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

0: 的。
1: 哎呀，蓬山紫气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0: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2: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2: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减少向房间内的外溢。最为精妙的是，长信宫灯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选手请答题。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2: 对，
0: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2: 犹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啊，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呐，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呀，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7尺5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0: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1: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今宵胜把银缸照， 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地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地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0: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18面，其中16面错出1至16的篆书数字，另外2面呢分别是酒来和焦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九令钱一同出土，应当属于九头，是九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本题正确选项是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1分。两位老师请看，这么精巧的小头子，
2: 玲珑头子，
0: 安红豆。这精巧相思知不知啊，太精巧了。它关键是18个面儿，用有这个篆书的小字儿。
2: 头子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发展之后，你看它这个面越来越多，18个面呢？
1: 18个面，
0: 我觉得也体现古人的书法水平。
1: 对，这是上面
0: 十八个面
2: 的，所以就是能适合更多的人玩。
0: 李商隐他们当时那个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桌上是一定少不了九令头子，对吧？
2: 对
0: 呀，因为飞花。
2: 对呀、啊，
0: 转到谁？
2: 他得是对谁跟谁来搭一伙、谁跟谁来玩这个游戏嘛？嗯。
0: 那结合这三联诗呢，
2: 这个 A 和 C 都很孤独啊、A 和 C 都是一个人，简单的讲，
0: 但 C 心里应该不郁闷，挺闲适的。
2: 你说一直等到半夜了，等这人干什么？等这人下棋来，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他也没法闲敲棋子，这棋平已经摆好在这里了。然后呢等啊等啊，其实就像我现在拿这笔一样，你说我闲吗？我也是闲的。你说我内心一点这种小小的焦躁没有吗？它也不是。但是呢我虽然焦躁，可是我完全理解我这朋友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故意爽约。为什么？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外头下雨呢，我心里想着他大半也是不来的了，但是我又盼望着，哎呀，他能够像这个尾声抱柱那样有约必行啊，有诺必见呐、然后我就在这想，来呢还是不来呢？来呢还是不来呢？看了没有？这就叫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博山炉造镜，长兴躬耕务实。我这小头子的娱乐，透过他们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代匠人匠心非凡的工艺。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经过3道题目的共答之后，胡林得分3分，陶涵得分2分，祝贺胡林胜出。 那么接下来就是胜出的胡玲将和百人团中答题最多、用时最短、排名第一的选手一同进入到话中有诗环节。这一位选手会是谁呢？田大地。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玲的画中有诗比拼。
3: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做画区。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1: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康老师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
1: 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
2: 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
3: 哎呀，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4: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2: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5: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就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

0: 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
1: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2: 回答正确。
3: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啊，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灵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3: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

0: 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本是父辈眼中美满姻缘的一场世交联姻，却成女子婚姻噩梦的开端。家暴阴影未散，父亲竟瞒着他签下一纸婚姻保证书，如果离婚就要赔男方10万元。最终父女反目，老友成仇，这份荒唐的保证书究竟是情分的承诺，还是自由的枷锁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将以案说法。
3: 这天傍晚，北方某县城的天色刚刚擦黑，一幢老旧小区里，赵福军家一改往日的冷冷清清，从下午开始啊，就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原来啊，赵福军今天过50岁大寿，亲朋好友们围坐在桌前，觥筹交错，相谈甚欢。赵福军的女儿赵倩也早早就来了，她亲自下厨，张罗了满满一大桌酒席，还专门买了个寿桃形的大蛋糕，人人都夸赵倩啊孝顺懂事儿。赵福军听了乐得合不拢嘴。酒过三巡，终于到了点蜡烛切蛋糕的环节。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盼着倩倩能和姚凯尽快复婚。此言一出，原本欢快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赵倩的脸上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赵福军见状，自顾自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任谁都劝不住。他借着酒劲儿，对着女儿赵倩一遍遍絮叨：“要么你和姚凯复婚，要么现在就拿出10万块钱来，不然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当着那么多亲友的面，赵倩被父亲数落得下不来台，可赵福军不依不饶，越说越激动：“你要是不依我，就是想逼死我。”憋了许久的赵倩浑身颤抖，她强忍着眼泪说：“明明是你们想逼死我，非让我往火坑里跳。要是我妈还活着，会让我受这委屈吗？”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赵福军伸手扇了女儿一耳光。
4: 原本温馨的寿宴被一记清脆的耳光打破了。赵福军看到女儿赵倩夺门而出，更加气愤。那么，这场父女亲情决裂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隐情？赵倩的婚姻和10万元钱又有什么关联呢？
3: 话说赵福军这大半辈子啊，过得着实不容易。20多年前，妻子生下女儿赵倩后，一直病病殃殃，没过几年便撒手人寰。当时赵倩还不到6岁，赵福军一个人独自拉扯大女儿。幸亏啊，这些年有街坊姚万里一家人的帮衬，小到逢年过节时送吃的穿的，大到买房子时借钱周转，姚万里总是在赵福军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赵福军这个人啊，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对姚万里呢一直感念于心。姚万里有个独生子叫姚凯，比赵倩大3岁，俩孩子啊从小一起长大。姚万里见赵倩乖巧文静，与调皮捣蛋的儿子啊正好性格互补，便动了结为儿女亲家的念头。于是呢，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赵倩刚满法定婚龄就嫁给了姚万里的儿子姚凯。可婚后不久，赵倩 便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有时啊还一住好几天。起初赵福军想着女儿呢和他相依为命了十几年，估计啊一时半会儿难以适应新环境，也就没多说什么。但忽然有一天，女婿姚凯气冲冲地跑来，硬要拽赵倩回去。赵倩呢却死活不肯，两个人啊从拉拉扯扯变成了又打又骂，左邻右舍都跑来看热闹。赵福军啊觉得丢人，便呵斥女儿赶紧跟丈夫走，还帮着姚凯把赵倩往门外撵。
4: 赵倩在父亲的撮合下嫁到了姚家，婚后却遭家暴折磨。
3: 爸，这日子我没法过了，我不想回去。
4: 赵倩一心想离婚，父亲却瞒着她给姚家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3: 要是反悔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还得给姚家赔10万块钱。
4: 这保证书到底怎么写的？为何两家人最后为此反目成仇？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荒唐的保证书。
3: 赵福军一再逼问，赵倩这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啊，赵倩不肯回去是因为姚凯经常酗酒，听不进劝，喝多了还动手打他。赵倩哭着说，爸，这日子我没法过了，我不想回去。姚万里一听原来如此，当即把儿子姚凯一顿臭骂。姚凯呢则抱怨说，赵倩自从结婚后啊就对他爱答不理，三天两头冷着个脸，但凡他多说几句，赵倩呢就一个人趴在床上哭，哪像个新娘子呀。姚凯嘟囔道，他也是心里烦闷才借酒浇愁，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听到这儿，赵福军和姚万里都觉得小两口之间没啥大矛盾，多磨合磨合就好了。于是啊，二人苦口婆心，终于把赵倩劝回了家。小两口离开后啊，赵福军和姚万里老哥俩决定喝几杯，好好聊一聊。酒过三巡，姚万里说起以前如何帮赵福军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以及啊他为了给儿子买婚房吃的种种苦，这泪水啊在眼眶里直打转。赵福军也连连叹息说，赵倩从小没了娘，他因为心疼女儿是舍不得打也舍不得骂，没想到啊反而把女儿给惯坏了，让姚万里多担待。姚万里点头表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一直希望啊儿子儿媳能好好过日子，让他早点抱孙子。赵福军见状郑重其事地给姚万里敬了一杯酒，说自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是他呀对不起亲家公。姚万里摆摆手道，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就说以后咋办吧。不行，你给我写个保证。
4: 赵福军心里对姚家充满了愧疚，于是他瞒着女儿赵倩，当场给姚万里写下了这样一份保证书。女儿赵倩自愿与姚凯过一辈子，如果反悔的话，赵福军承担经济损失费10万元。谁成想他的这一行为竟成了两家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3: 姚万里拿上保证书后啊，就像吃了颗定心丸，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赵福军呢则打电话告诫女儿赵倩，婚姻不是过家家，结了婚就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尤其啊现在自己写了保证书，要是反悔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父女俩都会沦为笑柄，还得给姚家赔10万块钱。赵倩听后啊目瞪口呆，她简直不敢相信父亲竟然背着她写了这样一份荒唐的保证书。可事到如今，怪有什么用呢？赵倩只能咬着牙继续和姚凯过日子。然而感情的事儿啊勉强不来，两人的生活依然是鸡飞狗跳。赵倩三天两头闹离婚，赵福军呢百般劝阻，却不过是让女儿的婚姻苟延残喘着而已。3年后， 姚凯啊也受够了这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他瞒着父亲姚万里和赵倩去民政局离了婚。两家人得知此事后瞬间炸开了锅，他们互相指责，一夜间反目成仇。从此以后，姚万里是处处和赵福军过不去，瞅着机会啊就找他麻烦，说赵倩骗婚，闹得左邻右舍啊无人不知，大家都以为赵福军当初拿了姚万里不少钱，相当于卖女儿。
4: 女儿赵倩的婚事让赵福军操碎了心，他为了劝女儿复婚，一改往日宠爱女儿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威逼利诱，希望女儿回心转意。那么赵倩会听从父亲的建议和姚凯复婚吗？
3: 赵倩啊，经历了这段婚姻后，对姚凯早已心如死灰，她觉得和缺乏共同语言的人过日子，那简直比坐牢还煎熬。因此赵倩撂下狠话说，就算出家当尼姑，也绝不会和姚凯复婚。而姚凯呢，离婚后是整天喝酒打牌，游手好闲，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一个是至亲骨肉，一个是至交老友，赵福军夹在中间啊，简直里外不是人。他觉得以前的日子虽说穷一点，可也没这么苦，如今啊，这份保证书就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赵福军的心坎上。自从女儿离婚后啊，他见人都得低着头走，要多糟心就有多糟心。转眼又过了两年，赵倩的生活终于有了变化。一个叫李哲的男人三天两头约赵倩吃饭看电影，两个人是越走越近，还常常在晚上煲电话粥，那甜蜜的样子啊，一望便知是在谈恋爱。赵福军看到女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当然也觉得高兴，但他发愁的还是和姚家的关系。他了解姚万里，那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如果听到了分身，哪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4: 赵倩离婚后再遇真爱，她和父亲却遭到前夫家疯狂纠缠。
3: 姚万里变本加厉，逢人便拿出赵福军写的保证书四处嚷嚷。
4: 父亲不堪其扰，再次逼迫赵倩复婚，父女关系面临决裂。
3: 你要是不依我，就是想逼死我。
4: 面对父亲和保证书的双重压力，赵倩会如何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荒唐的保证书。
3: 果然啊，姚万里得知此事后，逢人便嚷嚷说，赵家父女俩可真有本事，骗婚骗上瘾了。可冤家路窄，一天晚上赵福军在街上竟迎面撞见了姚万里，想躲也没处躲。姚万里二话不说拦住赵福军，阴阳怪气地问，咋了？女儿攀上高枝儿，你就假装不认识我了？赵福军啊只能陪笑说自己有事儿得先走一步，可姚万里怎么肯罢休，声称啊今天要是拿不到10万块钱，赵福军本想迈一步。就这样，两个曾患难与共的老朋友越吵越凶，后来竟当街厮打起来，直到巡逻的警察出面制止，两人才住手。幸好他俩都没受啥严重的伤，警察口头训诫了二人一顿，就放他们各自回了家。姚万里刚走出派出所，就对赵福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说道，再不给钱咱们就法院见，我看你能躲到啥时候。赵福军自认为是个讲信用的人，总觉得对不起姚家，这该咋办呢？他想着，女儿的男朋友李哲没结过婚，就算李哲不介意赵倩离过婚，也难保家里人不嫌弃呀。趁着生米还没煮成熟饭，不如啊早断早了。因此在赵福军过50大寿这一天，他借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女儿赵倩能和姚凯复婚。于是呢便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可赵倩啊早已不再是个懵懂的姑娘，咋可能还像当初那样啥都听父亲的呢？更何况如今啊赵倩好不容易遇到了李哲， 这个男人呢，性格沉稳，又会体贴人，

0: 两个人啊特别聊得来，很快传到了姚万里的耳朵里。原本乡亲们想劝姚万里得饶人处且饶人，毕竟啊赵福君就赵倩这么一个女儿宝贝的不得了，赵倩呢也是出了名的懂事儿。如今父女俩闹成这样也太伤感情了，可谁知啊姚万里不吃这一套，尤其当他见赵倩和男友李哲一副好事将近的样子，而儿子姚凯还是孤身一人，就更加气恼。姚万里变本加厉，逢人便拿出赵福君写的保证书四处嚷嚷，甚至当着赵倩和李哲的面说各种羞辱的话。李哲安慰赵倩不要怕，还建议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1: 离婚两年多，赵倩好不容易迎来新恋情，可姚万里却以保证书相要挟，百般纠缠。赵倩思量再三，将父亲赵福君和姚万里一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宣告保证书无效，并要求二人停止侵犯他的婚姻自主权，同时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0: 案件分给了明天的齐法官。齐法官虽然说审理过很多婚姻家庭案件，但近几年这种因长辈干涉晚辈婚姻自由而闹上法庭的案件并不常见。开庭当天，姚万里一露面就讥讽赵福君：瞧瞧瞧瞧，你女儿多有出息，把自己亲爹都告到法院了。赵福君啊无地自容，低头不语。赵倩呢忍不住回怼姚万里，让他不要欺人太甚，说这些年他们父女俩已经一忍再忍。可赵福君啊却不领情，还训斥赵倩：行了，你少说两句吧。齐法官发现啊这三个人三条心，矛盾错综复杂，于是赶紧制止了他们的争吵，开始调查案件事实。赵倩说自己当初年幼无知，顺从长辈的心意嫁给了姚凯，岂料这姚凯啊不务正业，染上酗酒的恶习，还对他拳脚相加。赵倩告诉齐法官，他一直想离婚，但那份保证书就像枷锁一样套在他和父亲的身上，为此他忍受了三年日夜煎熬的婚姻生活。现在他都离婚两年了，可因为这份保证书啊，他仍然没有获得婚姻自由。姚万里处处挑衅，而自己的父亲赵福君呢也总是想逼他复婚，不同意他和其他人交往，他也是走投无路才会提起诉讼。齐法官询问赵福君他履行保证书的内容，拿出10万块钱。那么赵倩的说法有法律依据吗？赵福君和姚万里签的那份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结婚离婚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经过庭审调查，齐法官认为啊，本案的事实已比较清楚，赵福君和姚万里以保证书要挟赵倩，对她两面夹击，想逼迫赵倩与前夫姚凯复婚，这已经侵犯了赵倩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啊，庭审中各方不停地提到赵福君写给姚万里的保证书，这才是案件的症结所在。
1: 齐法官认为，本案矛盾解决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赵福君写给姚万里的那份保证书。庭审中赵倩指出，那份保证书是父亲赵福君和姚万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这样一份婚姻保证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0: 对此赵福君表示啊，当初女儿刚过门就闹离婚，

还总往家里跑，让人看笑话。他被气坏了，也想安抚姚万里，所以啊，就按照姚万里说的内容写了保证书。齐法官分析认为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查实这份保证书中写的10万元赔偿金有没有事实依据。于是齐法官问姚万里，赵福军是否欠你的钱？姚万里回答，法官，他欠的不是钱，是情啊。姚万里愤愤不平地说，当年啊，见赵福军一个人带着闺女太可怜，他便好心好意，又是给赵福军介绍活干，又是给赵福军借钱买房，后来啊，还撮合姚凯娶了赵倩，也是想着能继续照应他们。现在倒好，这父女俩唱起了双簧，想赖掉保证书的事儿，还把他告到法院。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那么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这份保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前文所述啊，婚姻自由和婚姻自主权受到法律保护，而本案中的这份保证书侵犯了赵倩的婚姻自主权，因此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这份保证书对赵倩没有法律约束力，它自始无效，赵倩根本不需要遵守。庭审中，齐法官向赵倩、赵福军以及姚万里详细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可这三个人的心里啊，仍有解不开的疙瘩。赵福军和姚万里这老哥俩，虽说心里还记着旧情，但如今闹上法庭，谁都不肯跨出第一步。鉴于本案涉及家庭关系，为避免矛盾激化，齐法官决定啊，以调解为主。齐法官问姚万里，你儿子和赵倩结婚后过得幸福吗？姚万里撇撇嘴，幸福啥呀，天天吵架。齐法官又问赵福军，那你觉得赵倩和姚凯复婚后能过得幸福吗？赵福军沉默半晌后岔开话题，说自己是个讲信用的人，既然写了保证书就要说到做到，不然会被人耻笑的。齐法官最后问赵福军，那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女儿的幸福重要？赵福军哑口无言。经过齐法官的不懈努力，三个人终于打开了心结，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书中约定，赵倩与赵福军、姚万里共同确认赵福军出具的保证书无效，姚万里啊，今后不得再向赵倩或者赵福军要钱，赵倩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各方之间的纠纷从此两清。这起积怨已久的案件能以调解结案，无疑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尤其啊，对赵倩而言，她再也不必活在保证书的阴影中，不仅重新掌握了婚姻自由，也逐渐修复了她和父亲赵福军之间的亲情关系。而姚万里呢，虽说啊有点灰心丧气，但他告诉齐法官，其实自己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但他当时就是想争一口气。如今想一想，那份保证书不只束缚了赵倩，对他而言不也是一种束缚吗？因为儿子的这段婚姻啊，他几年来都没过上舒心日子。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做出选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各方之间存在何种特殊关系。就像本案中的赵福军，虽说啊他是赵倩的父亲，也不能在婚姻问题上替女儿做主，而姚万里更不该对赵倩的婚姻横加干涉。他以为啊有保证书在手就能牵制赵福军父女俩，殊不知这份侵犯他人婚姻自主权的保证书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0: 保证不了婚姻的幸福美满。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你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5: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3: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8: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周伟、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
1: 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尼管您叫二姨呀、啊，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啊！
2: 哎哎 哎，你干嘛呢？
1: 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2: 啊，我找谁呀、啊？
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1: 不认识我？
2: 没瞧出来？
1: 你瞧，我
2: 谁呀、啊？
1: 焦圈。
2: 叫什么？
1: 焦圈。
2: 那咱俩差不多。
1: 您是
2: 麻团儿。
1: 哎，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2: 焦圈怎么回事？
1: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
2: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1: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十分钟你瞎了。
2: 怎么瞎了？
1: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2: 呵，你也闲得没事啊，
1: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哟。你全咱交圈，
2: 你怎么样
1: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2: 你怎么这么牛啊？
1: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2: 火车票？
1: 别人排六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2: 你找的谁呀、啊？
1: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2: 你找的是
1: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2: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1: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2: 你还负责找保姆
1: 啊？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2: 为什么呀？
1: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2: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啊？
1: 哎呀，也不是外人，
2: 是
1: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
2: 哎，又转过来了。
1: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送老送车票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
2: 哦，是这么回事。
1: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
2: 我把你给踹出去。嗯、哎，
1: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1: 我损害谁利益了？
2: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啊？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1: 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2: 别占便宜啊！
1: 咱俩以后是朋友了。
2: 谁跟你朋友？
1: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2: 你瞧，
1: 一帮一对红嘛。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2: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1: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2: 不是，嗯。焦圈，您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呢？
1: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2: 圈界
1: 啊，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2: 你瞧瞧，
1: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2: 我听听怎么不成了。
1: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2: 对，不收了。
1: 喝酒算违纪。
2: 没错，
1: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

0: 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胶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哎，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可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焦圈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哎，
1: 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0: 大爷，我这圈的呀。
1: 是啊，
0: 焦圈，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这东西什
1: 么？等会儿，
0: 你要为人
1: 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您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啊，骑泰迪。
1: 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丹，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你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纯属抽风。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果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好嘛，
0: 对不对？你啊，
1: 这焦圈是有风啊。
0: 找狗去。
1: 我让
0: 找去啊。
1: 你上哪儿找去？
0: 找去，我打听啊。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嚯，都开过来了。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你下去。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不叫人骑狗。
1: 这哪儿跟哪儿的？
0: 他也跟我较劲啊！哎呀，我直接奔狗市
1: 那儿选不去了。
0: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了，嚯！师傅，您这多少钱？诚信要五千去了。听话吗？能左一会握手。
1: 你瞧。
0: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能骑吗？
1: 对。
0: 哎呀，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哎呀，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哎呦，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好吧，哪也成哮天犬了？哎呦，
0: 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啊？就是领舞那个啊。哎呦，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哇，老太太跳正高兴呢。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啊，驮起来就跑啊。哇！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啊，
0: 吧唧就掉下来了。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我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
1: 是啊。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旗吗？啊啊，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嗯，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旗。
1: 你还是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枸杞，嗨、哎，你弄个旺那个枸杞，不是我，不是个枸杞，哦哦，我说这个枸杞没问题，嗯
1: 对，
0: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就有问题，啊啊，你那个旺枸杞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是说你把我说旺枸杞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枸杞，你旺你旺你，我腿圈了，我
1: 大师逼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了，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吧。
1: 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焦圈啊！啊，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嗯，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焦圈儿，嗯，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哎呦
0: 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嗯，你说我以前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嗯，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啊。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没听说过。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围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小品演员蔡明号称千面女郎，她演绎过无数的荧屏形象，也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

0: 啊！猫姐，快来，快来呀，猫姐！
1: 喵！
2: 哇！快来呀！
1: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哎呀，人家困着呢。
0: 哎呀，看你这样，你又追了一宿的耗子呀？
1: 让耗子追了一宿。
0: 你别闹了，你一个住别墅的猫，你见过耗子吗？
1: 哟，你耳朵怎么了？
0: 别提了，我让一只茶杯犬给咬了。
1: 茶杯犬还没你脸长呢吧？
0: 我
1: 走，你看看去，看看去。
0: 对，来，跟我来，跟我来。哎呦，跟我来。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就在这树后面呢。哎呦，
1: 真丢狗。真丢狗！你说你让一只茶杯犬给茶，这是茶杯呀，这是锅炉吧？锅炉，我问你，这是本宫睡午觉的地方，你趴这干嘛呀？哎呀，算我没问。你干嘛要咬他呀？嘿，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小区一只纯种的串。
0: 不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底是纯种的还是串？
1: 随便吧。
0: 行。
1: 让你给咬成一只耳了，你怎么办吧这事儿？
3: 我在树下待得好好的，他凭啥赶我走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要在这树底下撒尿，你碍事儿了，你知道吧？
1: 你听听啊，他就想在这棵树底下嘘嘘，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嘘嘘。

0: 我没想咬他，那他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尿啊。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咬他呀。嗯，狗才乱咬呢。
2: 哎，
1: 哦，你们就是狗。嗯，你是一只流浪狗吧？哼，我们这个小区，那可是高档小区，小区里边都是我这样高贵冷艳的家养宠物。
0: 这猫话咋这么多呢？
1: 我还没开始说呢。
0: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1: 废话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我看看怎么这么横啊他。快快快，把你爸找来把他吓跑。
2: 我把我爸找来也吓不走他呀。
1: 你爸不是警犬吗？
2: 你见过哈士奇当警犬的吗？那得多二啊。
1: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2: 你上上。
1: 嗨，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你看看我的爪子。嗯，
0: 你这生命线挺长啊。
1: 哪呢？
0: 就这儿呢。
1: 这个是啊。
2: 不是，你看我这个。
0: 你在这儿呢。
2: 不对呀，猫姐，我挨揍了。
1: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我的。
2: 对，哼，等着吧。
1: 狗狗。
2: 哇！
1: 哎呀！
2: 墨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没叼好，你再扔一次，我给你腾空接一个，你看看。来。
1: 你挨揍了。
2: 对呀，我挨揍了。
1: 那可是咱俩也打不过他呀，
2: 咋办呢？
1: 咱得找人呢。
2: 找谁呀？
1: 呀，要是恶霸兄弟在就好了，他们俩可牛了，来了。留步！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恶霸兄弟。
3: 二霸好，
4: 别那么客气。说事儿，
1: 我的朋友被那边那只茶杯犬给咬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0: 对，
4: 办他，掉头！
2: 哎，
1: 回来！
4: 好嘞！
1: 你们俩怎么那么怂啊？
4: 说事儿，
1: 我让你们去收拾那只茶杯犬。
4: 那是茶杯吗？那是茶杯吗？
5: 那是锅炉。
3: 猫姐，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刚才这种强攻肯定是不行了。
1: 请问您什么时候强攻了？
3: 那是你没理解，现在开始智取。
1: 哎呦，智取啊，智取
2: 啊，智取。叨叨叨叨
1: 飞。嗨，二位，二位，累了吧？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我说，你是哪一年的狗啊？
0: 16年的。
1: 哟，都一岁了，没对象了吧？
0: 没有。
1: 哦，单身狗。我告诉你啊，对面那个小区呀，有好些个流浪的小母狗，长你这样的也能找着对象。猫姐在这提前祝福你们这对狗男女。
6: 还走吧走吧，给你找对象去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们就别想招了，我就在这儿。
1: 看他这状态，会不会是一只疯狗啊？
2: 真的假的？
1: 对呀，如果他是疯狗，咬了你们好狗，你们就会得狂犬病啊。
2: 不，看我干啥呀？他不是啊？哎，你回来，
4: 说事儿，
1: 站那儿说。
2: 猫姐啊，你了解我的，我千万不能得这种病，我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啊！我要得这种病，我要走，猫姐，我得。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疯狗呢，是吧？
2: 莫姐，你躲了，都是你惹的祸，我跟你拼了！
1: 嘿，小哈，小哈，
2: 宠物医院怎么走？要不要一起去？
7: 我请客。
0: 放心吧，我不是疯狗。
7: 吓死我了。
6: 你要不疯你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8: 就是啊。哎，猫姐，是不是就想让他离开这棵树？
1: 对，
8: 搬树啊。听我指儿啊，狗粮树枝啊。1, 2, 3, 4, 废物。
1: 是够废物的。
8: 猫姐，这树比他还坚定呢。
1: 哎呦，那也不行啊。
6: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我出大招了。
8: 哦，大招。
6: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还是不走？
0: 不走。
6: 机会给完了，他没有珍惜。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一只小偷狗来踩点的？
9: 我试试他就知道了啊。
7: 你别管我，你忙着，你让他管去。朋友，你起来让我们搜一下，你敢不敢？
0: 我不起来。
7: 那你不起来就证明你是小偷。
6: 哎哎，
0: 你说谁小偷呢？
9: 不是，我就想
0: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9: 你
0: 凭啥说我是小偷？
9: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觉得你啊。
6: 嘿，狗脏俱祸哈。
8: 哎呀，狗胆包天你。
6: 嘿，
9: 还说什么？还说什么？看看，哎呀哎呀，莫姐看看呗。你玩那毛线球啊，他偷走了，你还要不要你那个大狗脸？一只狗玩猫的东西。哎呀，臭变态，
0: 这不是我偷的。
8: 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你每说这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
0: 这真不是我偷的。
6: 不是你偷的还我偷的呀？啊，你偷的，你偷的。
0: 我偷的，行了吧？
4: 行了，
6: 干他！
0: 你们打我吧，我不还手。
9: 你这
4: 早说呀！
1: 别打了，别打了！哎呀，别打了！那东西是我偷的。
9: 啊？
1: 我是一只流浪猫，白天我在你们面前装成一只高贵的家猫，晚上我就在这棵大树底下睡觉，因为我的主人搬家的时候把我给遗弃了，那些东西都是我一件一件的从原住处叼在这儿埋树底下的。
9: 不是你，猫姐，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
4: 就是
1: 我怕说了你们瞧不起我，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9: 这话让你说的，我们肯定不能拿你当朋友啊。不是

0: 们，你们误会我了，我不是流浪狗，我是来找主人的，我把主人给弄丢了，我没追上火车。主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就追到这座城市，跑了上千里路啊，因为我的主人每天都会在银杏树下听收音机，所以我每路过一棵银杏树，都会在树下等上一天。我已经找了4个月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别轰我走了，行吗？
1: 行啊，
2: 行。
1: 不是，哎，兄弟，不是，我问问你啊，你说说，这城里几千棵银杏树呢？你这一天一棵的找，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说，你们说说，你说，啥是银杏树啊？
3: 就这棵。
1: 他妈，这棵就是啊。
3: 说事儿。
1: 哎哎，兄弟，你说咱们这狗这一辈子才多少天呢？啊？你都用来找女人，
3: 找主人，
1: 女主人，你说你这不是白过了吗？你，
0: 我觉得不找主人这一辈子才白过了呢。
3: 你主人长什么样啊？
0: 我的主人是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眼睛不好，离不开我，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
3: 成，我陪你去找吧。
0: 你？
3: 对呀，每路过一棵的银杏树，你就在树下等着，我到附近去找，咱们一定能找到老奶奶的。
0: 行，
3: 走吧，
0: 走。
1: 哎，等等，兄弟，哥刚才打你确实不对啊。哥这项圈啊戴了好多年了，就当个礼物送给你吧。啊，来，哥给你戴上，当个手链吧。啊，兄弟，以后有事说事。你牛怎么牛？你牛怎么牛？
3: 别哭，别哭啊！
4: 猫爷，我舍不得你走。
3: 你多保重啊！
4: 我惦记你啊！
3: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4: 我离不开你。哎，
3: 真是的。
4: 猫姐，对不住了，完。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欣赏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0: 怎么你妈呢？
1: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0: 啊。
1: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0: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1: 啊，
0: 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1: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0: 是不是？
1: 哎，你看老师帮着我学习，
0: 哎，
1: 还给我辅导，
0: 哎，
1: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0: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1: 总想报答呀，
0: 嗯，
1: 没机会，
0: 怎么呢？
1: 找不着，
0: 打听打听，
1: 没法打听。
0: 为什么？
1: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0: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1: 你甭说我，
0: 哎，
1: 你报答了吗？
0: 当然报答了
1: 啊！
0: 去年春节
1: 啊，
0: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1: 哦，
0: 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着？
0: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1: 呵，
0: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1: 是啊，
0: 行不？
1: 老师收了没有啊？
0: 原先不收
1: 啊，
0: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1: 哎，收了就不错。
0: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1: 对了，没收一样啊。
0: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1: 是吗？
0: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1: 哦，
0: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1: 嗯，
0: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1: 多好啊。
0: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1: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0: 就是啊，我回家一说呀，
1: 嗯，
0: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1: 哦，
0: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1: 表示学生的心意。
0: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1: 啊，
0: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儿的，
1: 都有这番心意，
0: 老师也感动啊。
1: 是吗？
0: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1: 啊，
0: 谢谢你们的家长。
1: 哦，
0: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1: 是吗？
0: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1: 嗯，
0: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1: 那可不，
0: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1: 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1: 怎么着？
0: 您吃不了，我还有我呢嘛。
1: 你干什么呀？
0: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1: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1: 不应该忘了老师。
0: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1: 嗯，
0: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1: 快60喽。
0: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1: 哦，
0: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1: 你看看，
0: 啊，
1: 太好了，
0: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1: 是吗？
0: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1: 啊。
0: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1: 怎么回事？
0: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1: 哦，
0: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1: 啊，
0: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1: 这可不好。
0: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
1: 哦，
0: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1: 对呀，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呀？
0: 你看看这学生
1: 啊，
0: 我叫王小明。
1: 这样，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嗯，
0: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1: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0: 记没记住？
1: 嗯，
0: 王小明一听
1: 啊，
0: 怎么的？
1: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0: 啊，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记住就好。
1: 嗯，
0: 现在回答我吧。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王小明叔叔。
1: 对了，他成叔叔了。
0: 你说可气不可气？
1: 嗯，
0: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1: 是吗？
0: 老师说了
1: 啊，
0: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1: 哎，
0: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1: 体会多深呢、
0: 啊、老师说到做到啊。
1: 是吗？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哎，
0: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1: 怎么着，
0: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1: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0: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啊，
0: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1: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0: 老师一愣啊。
1: 嗯，
0: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1: 哦，
0: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1: 说什么来的？
0: 傻孩子，
1: 啊，
0: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1: 是吗？
0: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1: 什么家长这是？
0: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1: 哦，
0: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1: 哎，白天怎么了？
0: 白天上课
1: 啊，
0: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1: 哎，这很简单呐、
0: 啊，
1: 是八国联军烧的。
0: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1: 是啊，
0: 老师，你说什么？
1: 圆明园谁烧的？
0: 嗯，那不是我烧的。
1: 什么？
0: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1: 好，越问越糊涂。
0: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
1: 哼，
0: 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哟，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1: 好， 这位更糊涂。
0: 正说着呢，
1: 啊，
0: 他爸爸回来了，
1: 跟他爸爸说说吧。
0: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1: 乐了。
0: 老师
1: 啊，
0: 小孩子嘛，
1: 嗯，
0: 烧就烧了吧，
1: 烧就烧了吧。
0: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1: 对了，赔得起吗？
0: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1: 哎。
0: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1: 嗯，
0: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1: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啊，真的，
0: 老师一走
1: 啊，
0: 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1: 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
1: 啊，
0: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1: 嗯，
0: 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1: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
1: 啊，
0: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1: 嗯，
0: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影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培业，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
1: 啊，
0: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1: 哦，
0: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啊，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
0: 嗯，
1: 拿了很多钱，
0: 哎，
1: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
1: 啊，
0: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1: 哦，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啊！
0: 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1: 嗯，
0: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你还等房子呢？
0: 跟你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两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
0: 啊，
1: 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1: 哦，
0: 最让人想不到的
1: 啊，
0: 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
1: 啊，
0: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1: 嗯，
0: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1: 哼，
0: 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
1: 哦，
0: 市长同志，
1: 嗯嗯，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呀，
0: 啊，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啊，
0: 应当给您鞠躬。
1: 哎，
0: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1: 嗯，
0: 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1: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
0: 啊，
1: 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
1: 啊，
0: 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1: 啊
0: 啊，提的，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1: 提什么呀我？
0: 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
0: 啊，
1: 提什么呀？
0: 你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干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
0: 啊，
1: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
1: 啊，
0: 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不是，下边还有呢。
1: 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诗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 老师，
1: 嗯，
0: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1: 嗯，
0: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1: 嗯
0: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2: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贝叶、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临终忏悔》。
1: 同志们，
2: 透着高兴。
1: 同志们，
2: 准有好事儿。
1: 我要死了。
2: 嗯，没发烧啊？
1: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2: 啊。
1: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2: 你别吓唬我。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啊，
1: 不要为我难过。
2: 哦，
1: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钟，我一定回来看你。
2: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1: 不要为我悲伤。
2: 嗯，
1: 不要为我难过。
2: 没那意思。
1: 不要为我流泪。
2: 哪有啊。
1: 擦掉吧。
2: 啊，
1: 伤心的泪。擦掉吧。
2: 嗯，
1: 伤心的泪。
2: 你瞧，
1: 不要让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擦掉吧。
2: 你这擦皮鞋呢是怎么着？
1: 朋友们，
2: 嗯，
1: 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子们，我去了。
2: 嗯，
1: 姑娘们，别惦记我了。
2: 嗨，谁惦记你了？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说的这是真的呀。
2: 啊，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2: 说你还活多长时间？
1: 最多能活
2: 啊
1: 70年呢。
2: 啊你别哭了。再活70年，你老寿星了。你
1: 听错了
2: 啊，
1: 不是70年，是7个天呢。
2: 哦，就活7天了，
1: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2: 快回家吧。
1: 不。
2: 嗯，
1: 我不回去。
2: 哦，
1: 我要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2: 嗯，那你说一说。
1: 在我临说之前
2: 啊，
1: 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2: 哦，
1: 也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2: 你大胆的讲吧。
1: 万一我中间说着说着咽了气
2: 啊，
1: 你千万把我背家去。
2: 我保证做到。
1: 好
2: 啊，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请求？
2: 我请求你无论如何等回到家再咽气吧。
1: 好。
2: 嗯，
1: 那我就说了。
2: 说一说。
1: 人的一生，
2: 嗯，
1: 真是想。
2: 哎，这就不行了。
3: 不，我先演习演习。
2: 好，他还不死呢。
1: 朋友们，
2: 嗯，
1: 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2: 问得好。
1: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
2: 嗯，
1: 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
2: 嗯，
1: 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2: 啊，他是要死了。
1: 我认为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2: 说得对。
1: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9岁的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2: 嘿，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了。
1: 不行啊。
2: 不错了。
1: 不行。
2: 怎么呢？
1: 我今年都30多了
2: 啊，
1: 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2: 啊，还想当官呢？你看，
1: 回想我这30多年，
2: 嗯，
1: 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2: 这从哪儿说起呀？
1: 首先，
2: 嗯，
1: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2: 想起家长来了。
1: 你知道，
2: 嗯，
1: 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2: 对
1: 我，
2: 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
1: 嗯，
2: 回答正确，加10分。
1: 这，请原谅。
2: 啊，
1: 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2: 哎，那叫颠三倒四，
1: 2四得8。
2: 嘿呀，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1: 从我一降生，
2: 嗯，
1: 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
2: 是，
1: 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2: 很不容易。

0: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1: 不至于，
0: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1: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0: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我还不想断奶。
1: 嗯，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0: 小朋友们，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你看我这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1: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在临终前
1: 啊，
0: 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1: 哎呦，不是，哎，你的身体行吗？
0: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哦。

0: 看看，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村。哎，
0: 这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1: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1: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1: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1: 那倒不是啊，就是功课不太理想。哦，每次考试才八九十分。哎，太不理想了。
0: 八九十分就不错了，
1: 七门功课加一块儿啊，
0: 一门才十的分啊。
1: 但是老师说过，嗯，关键的不在分数，哦，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0: 这话对。
1: 我们有个邻居，是信鸽协会的，他养了一大群鸽子，每天放飞都搅得我是心神不定啊。
0: 你也喜欢鸽子？
1: 我喜欢呐。哦，我就想啊。
0: 想什么？
1: 我要有几只鸽子啊，那多好吃啊。啊，
0: 馋了。
1: 所以啊，我就把在物理课学到的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了鸽子身上。
0: 这就对。
1: 我放出了三只母鸽子，没用两天把它的公鸽子全都招到我这儿来。嗯，
0: 你就这么用啊？
1: 妈妈让我把别人的鸽子把送回去啊，我还强词夺理。
0: 你说什么呀？
1: 鸽子是自己飞来的啊，我有什么办法？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啊，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到你的窝里去了吗？呵哈哈，
0: 你什么孩子？你是
1: 到了晚上，别的同学都去复习功课，
0: 你呢？
1: 我到了晚上就上公园。
0: 哦，上公园复习功课，
1: 看别人谈恋爱去。
0: 你还有这爱好呢？
1: 去了几次我就有个发现呢。啊，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
1: 后来老师批评我，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0: 你改好了，
1: 上街追姑娘去了。
0: 更厉害呀。
1: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呀，追上以后我一看，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不追了？
1: 那姑娘，她是我姐姐。
0: 你都逃出了圈了。
1: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都干了些什么呢？嘿，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亲爱的朋友们，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哎，
0: 一唱又咽气呀。
1: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

0: 太原土，连不高的太原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鸡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
1: 这词儿都不对呀，
0: 都比他肥。
1: 哎哎呀，夏林嘞，
0: 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1: 我不是为你难过。
0: 那你这是？
1: 我怕你真死了，我背不动你呀、啊。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倒快点说呀！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1: 这里还有我呢。你别笑了。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0: 咱们俩结婚一年多了
1: 啊，
0: 我没跟你说过实话。
1: 看看看看，我是你爱人啊。
0: 哎呀，我说怎么头发都没了呢。
1: 我不是你爱人，
0: 时间不长了，你就代替一会儿吧。
1: 那你快点说，
0: 从咱们俩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你勉励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我听你的话，
1: 这就对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1: 为什么跟他学？
0: 小王是生产上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
1: 哦，
0: 有一次技术考核，我就跟小王学。
1: 好，
0: 小王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小王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1: 你抄人家的。
0: 我这不是加强横向联系吗？
1: 没听说过。
0: 等我把考卷交了以后，我就后悔了。
1: 你明白了
0: 哪儿啊？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去了。
1: 呵，你说除了吃饭你能干什么？你
0: 亲爱的，我知道我生前我对不起你，
1: 嗯，
0: 让我在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1: 大胆的唱吧，唱一回少一回了。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0: 你要保证这份事，你像话吗你？嗯，我都要死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
1: 你死不了，你比我活的还结实呢。呵，
0: 累了你就靠会儿，累了你就靠会儿，你拿我当沙发了你？
1: 亲爱的，嗯，别这么说。
0: 我知道，我生前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但是我死前有一个打算。
1: 什么打算？
0: 我要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1: 奉献给社会。
0: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但是我的器官是健康的。
1: 我要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0: 不用，我这儿有原装的。
1: 我是让你听到更多的信息。
0: 我要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1: 我安在哪儿啊？
0: 让你分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要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1: 干什么用？
0: 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太好了。
0: 我要把我的眼睛
1: 献给我，
0: 眼睛不献了。
1: 为什么？
0: 我还留着看姑娘呢。
1: 还看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

0: 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现如今很多人都有了每天刷两次牙的意识，但是呢，却会忽视了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饭后用清水漱口，带走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如果呢想要刷牙，建议在30分钟以后，因为 pH 5.5以下的饮食会造成牙齿表面脱矿。脱矿以后，如果还没有等到唾液把牙齿再矿化，马上就刷牙的话，就会造成额外的磨损。最后呢，还要注意正确的使用牙线来清除牙间的食物，这可以预防牙龈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胆结石的形成原因呀有很多，饮食高糖高脂、肥胖或者过度节食、饮水少等等，都可能造成胆囊结石。有研究表明，有胆囊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危险比没有胆囊结石的人高出十几倍，所以不能轻视胆结石。胆结石开始形成的时候，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消化道症状。胆囊一般呢，只是轻度慢性炎症。随着胆结石的进展，则会出现并发症。当胆结石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时，还有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所以，正确的防治胆结石非常重要。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四肢末梢分布着很多经络，手足末梢的神经分布也很丰富。如果经常拉拔一下各个手指，能够刺激经络和神经，起到调气行血的作用。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紧另外一只手的某个手指两侧，由根部向指尖拉拔，能感到有温热胀麻的感觉。每个手指各做一次，两手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闲下来时，您可以随时做做，能够改善心肌供血，缓解胸闷、心慌等不适。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昨天的戏曲节目里为大家播放了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今天的节目中安排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播放这段录音之前，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唱腔的精彩录音。这段录音是1986年李明胜演唱的珍贵录音资料。

桥，我的路难儿顺心恩叫，我领他命得多。

中了那仙子龙袍，家里中饭的有日

丈夫儿子有房得到，害得我东西下看多重有毒，不妨让军匪困在两狼山。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胜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板式唱腔的精彩录音。下面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
1: 继承发展戏曲的流派，只演流派创始人演过的剧目是不够的，总要不断创作出自己的剧目，以便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优长。我在《秦琼发配》这出戏中，尝试把杨宝森呢杨派声腔艺术的基本规律与我个人的具体条件呢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努力在《秦琼发配》这出戏里塑造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秦琼形象。《秦琼发配》又叫《三家店》，还叫《南起界》。这出戏啊，说的是隋朝末年，秦琼为救结拜弟兄，被杨林问罪，被发配。那么起界途中呢，投宿在三家店内的一段故事。这个戏啊，我参考了周孝天同志的演出本，在唱腔唱法上呢，大多数是发挥个人特长的东西。我从40年代末开始演过这个戏，这个戏呢，成了我经常演出的，也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从隋唐演义等小说中来看呢，秦琼是山东第一条好汉，他武艺高强，广交朋友。但在发配一出戏里呢，秦琼是处在逆境之中。这样我就为秦琼啊定下了刚柔相济啊这样的人物基调。秦琼发配了，他要在矮檐下低头，有柔的一面。可秦琼呢，毕竟又是好汉，毕竟呢是武艺超群，因此呢又要有呢刚的一面。不过在秦琼发配中啊，秦琼刚的一面呢要含蓄，柔的一面呢要明显，外柔内刚，这就是剧中啊秦琼的基本性格。秦琼的唱腔呢唱法就是围绕着秦琼的这个基本性格而设计的。戏里重点的唱段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是秦琼将要起界时唱的《溪皮流水》，下面呢先请大家听一下我演唱的这段流水。唱词是啊，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一不是降马并责扣，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借差把箭投。

这段流水板呢唱的是秦琼将要起戒之前啊，向路上行人呢介绍他发配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秦琼啊是位有名的好汉，故乡附近的人们呢都认识他。秦琼受冤屈遭发配，他要向众人说明啊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这段流水板的演唱啊要求啊板式平稳流利，特别是第一句开始的蒋生儿三个字啊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节奏，因为这三个字的节奏啊直接影响着全段的演唱的节奏。我曾见过有的演员呢由于这个没有控制好蒋生儿的节奏，那么下面呢越唱啊越紧，越紧呢就越乱，造成了自己呢赶了自己的被动局面。流水板的节奏呢比较快，要想演唱自如呢就必须啊注意掌握气口。在演唱中啊既要注意明气口，也要讲究暗气口。所谓暗气口啊我们内行叫做偷气，这是一种比较难的演唱技巧。偷气呢不能中断演唱，不能让人听出是在换气。比如在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的朋字后边啊，再一句呢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响马的前边啊，这响字的前边啊，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是这样唱的：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再一句呢就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啊，这就使下面的演唱气力呢充沛，行腔流畅了。那么唱段当中呢我还使用了甩唱的技巧，甩唱呢就是把字音甩出拉长，比如二不是歹人把城偷的一句，我在人字后边加上了一个虚字啊 another， 而后呢拉长演唱啊，是这么唱的：二不是歹人呢把城偷。按照小说秦琼是个孝子，为了渲染秦琼发配啊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心情，我在舍不得老娘白了头一句中的老娘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虚字阿字啊，唱起来呢是这样的：舍不得老娘啊白了头。这个阿字的运用啊不但使演唱的语气显得亲切口语化，而且呢有力地表现了秦琼啊难舍老母亲的凄苦之情。京剧老生的唱腔讲究啊用叟音，我在这段流水版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一句中呢母字上呢连续使用了两个叟音，这也是美化唱腔呢一种技巧啊，是这么唱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一下这段唱腔。

秦晴投诉三家店之后，夜不能眠，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啊，想起了结拜的瓦岗寨弟兄。这里呢，我用一段二黄三眼呢，来表现秦琼感叹身世，盼望结拜弟兄呢相救的思想感情。下面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我唱的这段这个二黄三眼啊。唱词是这样：三家店中上了行，龙困沙滩难以翻身，马渴了思想长江水，人到难处我想宾朋。头一家想起了那魏老道，二一家想起了徐茂公，鲁明星来鲁明月，还有那燕山的小罗成。眼前若有罗成在，哪怕杨林有百万雄兵。

我唱的这段二黄三眼呢，强调出情出韵味。唱段的第一句呢，三家店中上了行，我是着意修饰的。其中啊，三家店的家字，我把它的字头字符。

字尾唱得十分真切，殿中的中字发音时呢，要注意有鼻腔共鸣，同时呢，把中字进行了反复四次的柔唱。那么所谓柔唱啊，就是把这个字反复弹出，我是这样唱的，三

接下来呢，这个龙困沙滩呢难以翻身的末尾，我用了一个大签儿。这个大签儿啊，起伏多变，用来表现秦琼啊努力挣扎、摆脱不幸命运是比较合适的。唱段中啊，我反复多次使用了变换节奏的技巧，在慢板、原板变换节奏，本来就是杨派所擅长的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啊，我们习惯叫它有分量没法称，有尺寸呢没法量。比如《马可了思想长江水》一句中，我把长江水的"江"字唱出后呢，转为用鼻音行腔，这个鼻音拖长了一点儿，而后唱出"水"字。水字啊，既在节奏之中，又在节奏之外。我是这样唱的啊，妈。

这些都是这种唱法。这段唱腔中啊，原来在秦琼思念宾朋时，还有任丘县内王君和、金甲同环二弟兄的两句唱词。我认为啊，瓦岗寨啊36友，秦琼啊不能一一数遍。另外呢，这两句在唱法上呢也没有太大的特点。演出中啊，我就把它删掉了。这个唱段的结尾啊，也有两种唱法，一种呢是直接把这十句唱完，以哪怕杨林呢有百万雄兵做结束，也就是我现在录音当中的唱法。我演全部秦琼发配夜打登州时呢，就是这样唱的。另一种呢，是在十句二黄三眼唱完之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哭头的老天爷呀，来做结尾。这种唱法呢，我是在单演发配这一折戏时使用的。第一个唱法呢，就是这个演全剧的时候啊，是这样唱的。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立夏了，立夏时节，自然界阳气渐长，阴气渐弱，相对于人体脏腑来说，是肝气渐弱，心气渐强。在饮食调养方面，宜采取增酸减苦、养心健脾的原则。天气转热后，人体活动后出汗多，需适当吃些酸味食物，如番茄、草莓、乌梅、葡萄等。这些水果的酸味既能敛汗养阴，又能生津解渴、健胃消食。希子还要提示大家一点，立夏时节昼夜温差仍较大，早晚要适当增添衣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立夏》。时至立夏，万物繁茂，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如何顺应节气，适时养生。夏季气温升高，为何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引发中风的危险因素，提示您管好可控因素。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谷雨润生活，和您聊聊什么是正确的夜卧早起。
6: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8: 养生大智慧，
5: 春意阑珊处，立夏款款来。立夏与春挥手，与夏相守，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以为自此开始，夏以为长大，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既然万物都开始蓬勃生长，向大自然秀出自己，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从立夏开始，在这个夏天养护自己，秀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和您聊聊立夏养生，为您的夏天开个好头。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郭春丽，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头痛、眩晕、失眠、焦虑、抑郁、帕金森病等疾病。
5: 欢迎郭春丽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脑病科的郭春丽医师。
5: 嗯，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到了立夏节气，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立夏节气有怎样的自然特点。
9: 立夏呢，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从这一天起呢，白天会明显的变长，气温也会迅速升高，雷雨也增多，自然界的万物呢，进入了旺盛生长的阶段。老百姓常说，立夏三天遍地竹，庄稼长得快，田间也开始忙起来了。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呢是日照长，阳光足；第二呢是气温攀升的比较迅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第三呢是降雨会非常的增多，空气湿度会加大，南方呢尤其会明显。一句话我们概括起来呢，就是立夏标志着大自然从生发转向生长，一切都在往上走，朝着旺盛的方向发展。
5: 嗯，那我们不是说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吗？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哈，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长什么？当然我们不是长胖了，那我们长的是什么呢？是长筋骨啊，还是长肌肤呢？这个长和我们的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9: 很多朋友一听长呢就很担心，觉得自己是不是要长胖。其实不是的，这个长呢是指的身体机能的增强和活力的提升。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我们的阳气开始逐渐充盛，气血运行呢会更加活跃，有助于我们修复身体，增强抵抗力。第二呢，就是借助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加强身体的锻炼，筋骨可以更加的强健。第三呢，我们的毛孔会打开，排汗排毒的功能也会增强，冬季和春季积累的一些代谢废物呢都可以排出体外。养生的原则有八个字：顺阳、阳长、清心、防暑。顺阳呢，也就是指顺应自然界阳气的生发与旺盛之势；阳长呢，就是在阳气充盛的基础上促进生命体的生长发育和繁茂。顺应阳气的生长趋势，我们所以不要过度的贪凉，把阳气给压下去。同时呢，要清心火，防暑热，动静结合。
5: 那我们中医认为夏气是和心气相通的哈。那立夏以后，我们的养生是以养心为主，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具体我们要怎么养心呢？
9: 中医讲五脏呢，它是对应着我们的五季，心呢却是对应着我们的夏季。夏天呢阳气最旺盛，立夏养生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养心，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养心神。夏天呢人容易烦躁，焦虑、失眠，所以要注意调节情绪。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练练书法，下下棋，让自己安静下来。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养心血，适当的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比如说红枣啊、桂圆、番茄、红豆这些。啊，中医呢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有助于补养心血。第三呢是护心阳，虽然天热，但是千万不要过度贪凉。冷饮、冰激凌呢一定要适量。大量的寒凉的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内呢，会损伤我们的心阳，导致一些胸闷这些症状。
5: 嗯，《黄帝内经》中啊有这个下三月养生啊，就是四气调身大论里面有一句说要夜卧早起。那我们也来请郭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夏天睡得太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夜卧早起，您理解是最好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起床呢？
9: 要先澄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看到夜卧啊，就觉得夏天可以熬夜，其实这是不对的。古人说的夜卧呢，也是相对于冬天的早卧而言的，啊，意思呢，冬天要睡得稍微早一点，啊，那意思呢，我们夜卧呢，也是指的是比冬天可以睡得稍微晚一点，绝对不是半夜十二点还不睡觉。尤其呢，建议晚上不能超过11点入睡，11点到凌晨1点是我们中医讲的子时，是阴阳交替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已经入睡，对养阴血是非常重要的。早上6点左右起床，跟着太阳的节奏走。夏天呢，本来是阳气外散，心气消耗大，再熬夜的话，心血得不到休养，时间长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胸闷、心慌、头晕、记忆力下降这些症状。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朋友呢，熬夜还会增加一些发病的风险。我们也推荐有午休，中午11点到1点50，心经当令的时候，睡10到15分钟的午觉可以养心安神，但是呢，也不要超过半小时，否则呢，就越睡越困，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5: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夜卧早起哈，在起居方面，我们立夏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9: 有几个方面啊，我们第一呢，比如说穿衣比较透气，要选择一些纯棉、亚麻这些吸汗的一些材质，以浅色系为主。第二呢，就是空调的温度千万别太低，建议26度左右，也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尤其是我们的颈部、肩背、膝关节。室内外的温度呢，频繁冷热交替呢，对心脑血管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要注意防晒，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免一些烈日的直晒，出门呢要戴帽打伞。第四呢，我们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情，遇到堵车啊、排队啊这些让人上火的事情，要时刻提醒自己深呼吸啊，不要动怒啊，激动的情绪对我们心脏的一个伤害不亚于高温本身。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那我们再说食物哈，立夏以后各种食物开始陆续上市，不仅新鲜美味，同时呢还能在夏天起到养生的作用。那我们也请郭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些适合立夏吃的食物，我们该怎么吃？
9: 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吧，我能想到的，比如说苦瓜，我们是夏天养心的第一菜。中医说呢，苦入心。苦瓜呢，它能清心火、解暑热。怕苦呢，可以焯一下水凉拌，或者和鸡蛋一起炒。第二个推荐的食物呢是冬瓜。冬瓜呢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的作用。夏天呢湿气重，冬瓜连皮带瓤煲汤效果最好了。第三个推荐的呢还有莲子。莲子呢是养心安神的佳品，新鲜的莲子直接吃可以清甜可口，也可以和百合煮粥，特别适合失眠和心烦的一些朋友。第四个食物呢是我们的绿豆，这些都比较熟悉啊，是一个经典消暑的一个食材啊。绿豆呢煮到刚开花的时候，清热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要喝太多啊。再一个呢就是番茄，番茄呢它含有一些番茄红素，有护心抗氧化的作用，做汤的时候加几滴油可以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 最后一个推荐的是我们的西瓜啊，这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天然的白虎汤啊。这种天然的白虎汤呢，有清热生津，但是性情还是比较寒凉，不宜冰镇后大量吃。尤其脾胃虚弱的人常吃西瓜呢就好了，不需要这个冰冻以后吃，吃常温的就好。
5: 然后我们再聊聊运动哈，因为夏天本身就已经很热了，那运动的时候就更出汗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大汗淋漓不好，那我们来问一下郭主任，这个夏天的运动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9: 我们夏天运动的原则呢，也是要适度的出汗，避免大汗。中医呢，他讲这个汗呢是心之液，如果出汗太多呢，就等同于在消耗自己的心血和心气。具体来说呢，时间可以选早上6到7点，或者傍晚5到7点，这个时候呢，避开正午的时候去运动。方式呢，可以选柔和的，比如说是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八段锦，游泳这一种。中等或者是低度这种强度的运动，运动前中后呢要少量的，可以多次的饮些温开水，可以加一点盐补充电解质。运动以后呢，也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或者是猛灌一些冰水，等汗吸收了我们再洗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运动前要量个

0: 按摩的养生保健穴位，或者是我们保健的推拿方法，来帮助大家自我保健的？
1: 有三个穴位啊，在家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做。第一个呢，推荐的是劳宫穴。劳宫穴呢，就正好在我们的这个手心里，握拳的时候中指尖对着的位置啊。这个呢，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呢是心包经穴位啊，按揉这个劳宫穴呢，可以起到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啊，拇指按压呢有酸胀感就可以，每次我们按压可以1到2分钟，左右手各一次，适合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它在前臂的内侧，手腕横纹上方呢有个三横指，在我们这两条筋中间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也是一个心包经啊对应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这个心慌、胸闷、恶心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拇指垂直按压，每次按压2到3分钟，晕车的朋友按压这里可以改善晕车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就是涌泉穴，涌泉穴呢在我们的这个脚底的部位，脚趾弯曲时前掌凹陷处，这个是肾经的第一穴，能引火下行，滋阴降火。晚上泡完脚呢，用手掌搓我们的这个涌泉穴，每次呢可以100下左右，搓到脚心发热，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这些穴位呢，每天早晚各一次，长期坚持效果更好。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郭主任为大家总结出立夏养生八字诀：顺阳养长，清心防暑。这既是顺应天时的智慧，也是保护健康的秘诀。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让阳气长而不亢，让心神清而不扰。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夏季也要注意预防中风。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6: 防病有重点，
0: 立夏之后也是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气温骤升，出汗增多，情绪易躁，这些看似平常的变化恰恰可能成为诱发中风的隐形推手。尤其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的朋友来说，此时更需要多留一份心。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和您聊聊如何科学预防中风，帮大家精准管控中风的风险因素，守住脑血管的健康防线。那首先呢，请郭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立夏节气我们要重点注意预防哪些疾病？
1: 有几大类疾病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前面说到我们出汗多，血液呢就会变粘稠，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变大，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复的收缩舒张，血压会波动大，这些呢都是导致我们的这个心梗、脑梗的一些危险因素啊。第二呢就是那我们的

0: 胃肠道疾病，天热呢，食物也容易变质，加上我们容易贪吃一些冰冷的食物，急性胃肠炎容易高发。第三呢，就是中暑还有热射病，这个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朋友要特别的警惕。第四呢，就是一些皮肤病，湿热环境下，我们的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真菌感染，还有我们的痱子，容易在这个时期容易发作。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脑卒中中风，因为很多人呢中风以为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夏天同样危险。我们可以来下面谈一下这些中风的一些问题。
1: 对呀，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觉得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收缩，那可能中风容易发生嘛，就是中风发生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为什么到了夏天我们还要防中风呢？
0: 夏天中风的机制和冬天不太一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出汗多呢，它容易脱水，血液容易浓稠，血流变慢，容易形成血栓。就像水区里的水少了，泥沙它更容易淤积堵塞我们的血管一样。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调还有室内外温差大，这个冷热交替，从外面30-40度走进我们的这个空调房，血管呢从突然扩张的状态变得收缩，血压会急剧的波动，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脑血管例外。第三呢，就是夏天呢人很容易烦躁，睡眠不好，情绪波动和睡眠不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所以说冬天防中风，夏天也要防中风，我们一年四季都不能掉以轻心。
1: 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中风是突然倒地不起，是一种疾病，但是也有人说它是慢慢积累的结果。那郭主任，在您看来，中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一般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0: 其实两种说法都对哈，发作的那一刻确实是很突然，但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很多的，这个根子埋的是很深很久的啊，不是只是发作那一刻才突然出现的啊。打个比方，中风它就像一个堤坝决口，决口的那一瞬间呢它是很突然的，但是堤坝已经被水给侵蚀了很多年，高血压日复一日它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高血糖悄悄地腐蚀我们的血管内膜，高脂血症不断往我们的血管壁上贴一些垃圾废物，积累到一定程度，某天你的情绪激动了，气温骤变了，或者熬了个夜，一根导火索就把这一颗定时炸弹给点燃了。常见的原因也是很多的，高血压呢是一个头号杀手，其次呢是糖尿病、高脂血症、房颤、吸烟、酗酒、肥胖、缺乏运动，以及我们的年龄增长，这些因素叠加的越多，风险就越高。
1: 那我们常说中风是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请郭主任用最通俗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中风如此凶险？
0: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啊，中风呢它有几高啊，比如说发病率高，我们这个每年新发的中风大概在我们国家就达到300多万人，平均每10几秒就有一个人会发生中风啊，所以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第二呢，就是它的致残率也很高，存活的这个中风者呢，大概有70%都遗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说半身不遂啊，说话不清楚啊，吞咽困难，肢体的一些麻木啊，语言的障碍，记忆力的下降，还有焦虑抑郁啊等等。第三呢，就是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中风呢是我国居民死亡的一个头号的一个原因，它比这个癌症呢还要靠前更让人揪心的呢还是中风呢即便抢救成功，它的康复也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一个原来能照顾全家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需要全家人照顾的人，所以呢中风呢还是重在预防，功夫要花在平时。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中风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疾病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普通人在中风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或者身体征兆，我们能不能提前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呢？
0: 是有的，很多这个中风发作前呢身体会有一些预警啊，这些预警信号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大部分人呢

可能没重视。虽然这个预警信号非常短暂，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就消失了。医学上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小中风。它就像一个正式地震前的一个小地震一样，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比如说突然这个出现一侧手脚的一个发麻无力，出现拿不住东西或者是走路跑偏，突然说话含糊不清，像嘴里含了东西，像突然一只眼睛看不清楚或者视野变窄，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天旋地转，或者是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疼，和平时的头疼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是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预警。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一个识别办法，叫 be fast。 这个 be 呢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balance， 是突然失去平衡的意思。

0: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比 FAST。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郭主任说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哈，一旦发生中风，那么及时的就诊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来说明识别中风征兆的重要性。
0: 讲一个这个小中风被忽视啊，导致一个大中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有某位患者呢，前几天出现一过性的这个一两次的这个手指发麻啊，出现筷子掉了。这个时候呢，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就没在意。过了两三天呢，突然这半边身体动不了了，然后紧急送医院，他确诊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如果在当初手指发麻突然出现筷子掉了就来就诊的话，这个时候很可能就能避免后面这一场的大中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身体呢出现任何突然的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些神经症状，哪怕很快恢复了，也要尽早到医院来检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早发现早干预，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
2: 那当我们发现身边有人中风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要记住四个这个关键的动作啊。第一呢，就是要立刻拨打120啊，可以告诉这个120附近的一个调度员，这个他你们在的位置啊、症状，然后还有这个发病时间。记住发病时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决定了后期的一些治疗方案，决定了后期能不能应用溶栓药。第二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病人啊平躺或者是侧卧，有呕吐的话头一定偏向一侧，防止这个呕吐物呢堵塞气道，千万不要随意搬动，尤其不要摇晃拍打这个病人。第三呢，就是我们不要给他喂水喂药，因为中风后呢可能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如果喂东西呢可能会呛入气管。很多人呢可能想赶紧喂一颗降压药或者是安宫牛黄丸，但是不明确中风的类型的时候，盲目用药也可能会适得其反。第四个方面呢，也是就是我们要记录关键的信息，一个是准确的发病时间，再一个就是它的表现再一个就是可以提供平时吃的药，到医院呢可以告诉医生，帮助快速的判断病情。
2: 那我们接着来问哈，那到医院以后，医生会给予中风患者朋友怎样的治疗呢？
0: 首先是要进行快速的一个评估检查，第一时间呢做头颅 CT， 判断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因为这两个疾病治疗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脑梗呢，关键是要尽早的开通堵塞的血管，主要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静脉溶栓，通过输液呢把这个溶栓的药物输入全身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呢达到效果最好一般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时间就是大脑。第二呢，就是血管内取栓的一个手术用导管呢把这个血栓呢取出来，对大血管的堵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时间窗呢可以延长到24小时内。如果是脑出血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控制出血，降低颅内压，出血量大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手术。不管是哪种，后续都需要综合的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预防并发症，尽早的开始我们的康复训练。
2: 那我们中医能够怎样帮助到中风的患者朋友呢？
0: 中医药呢在中风防治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吧。比如说急性期的一个辅助治疗，在我们西医的急救的基础上，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病人呢恢复他的肢体。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活血化瘀、醒脑开窍。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在特定类型的这个中风的急性期呢，也有醒脑开窍、促进苏醒的一个作用，但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对于恢复期的一些病人呢，中医中药呢可以大显身手促进肢体的一个康复。比如说对肢体来说，

0: 语言、吞咽功能，我们的针灸就有很好的效果。已经被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我们针灸的一个有效性。再一个就是推拿按摩可以缓解我们的肢体痉挛，减轻肢体的疼痛。中药的内服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调理。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典名方补阳还五汤可以适用于气虚血瘀的病人。第二呢，就是你比如说天麻钩藤饮可以适用于肝阳上亢的一些病人服用。再一个呢，中医还很讲究预防复发治胃病这一块通过长期的中药的调理、饮食的指导、情志的控制以及功法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可以帮助控制我们的危险因素，改善体质，降低复发率。
1: 那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不吃肥肉，我不吃太咸，就不会有中风。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郭主任，饮食调整能够完全挡住中风吗？
0: 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太乐观。不吃肥肉啊，少吃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中风的危险因素是多个方面的。如果光靠我们的饮食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打个比方，预防中风就像守卫一座城池，饮食只是其中的一道城门。如果其他的城门，比如说血压管理不当啊，血糖也调控不好，也没有做到戒烟限酒、规律运动，情绪管理也出现紊乱，这些都是一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这些都会大门敞着，光守一道门是守不住的。而且呢，不吃肥肉呢也不等同于健康饮食，精致的碳水吃的太多也可能会导致血糖和甘油三酯的升高。我们加工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那比肥肉对血管的伤害更大。再一个呢，就是饮食的方向对了，但是要更全面，更科学才行。
1: 有没有一些我们忽略的对血管并不友好的食物，我们日常生活中尽量不吃或者少吃的呢？
0: 确实是现在的不健康的饮食太多了，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点。好几类容易都是被忽视的一些东西呢，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比如说加工的这个肉，像香肠啊、培根啊、腊肉啊、午餐肉啊，这些肉呢含有大量的钠和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呢会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第二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和甜食，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奶茶、可乐、果汁儿、饮料，它的含糖量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一杯奶茶可能含糖要50克以上，过量的食糖会导致血糖的波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再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精加工的零食，比如说方便面、薯片，然后饼干。反式脂肪酸和大量的钠盐，这些食物都含的很多，这都是我们血管的一个隐形杀手。再一个就是过量的一个酒精，很多人可能觉得红酒有益于心脑血管，但是近年大规模的研究已经证明，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饮酒量啊。这个酒精对血管的伤害从第一口酒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戒酒。再就是呢，过咸的腌制食品，比如说咸菜啊、腐乳啊、酱豆腐啊、咸鸭蛋，虽然是下饭，但是呢，钠的摄入量会过多，血压一定会不好控制。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有一种饮食模式叫地中海饮食，那据说是对我们脑血管比较友好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如何把它改良成适合咱们中国味的预防中风的食谱呢？
0: 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呢，就是多蔬菜、多谷物，豆类、坚果和鱼类，使用我们的健康油脂，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改良成中国饭呢，比如说主食，我们要把部分的白米饭换成杂粮饭， 换成红薯、玉米、燕麦，一半的白米，一半的粗粮，其实就很好。从油脂来说，橄榄油呢，它不适合中国式的爆炒，但是可以用山茶油替代。脂肪酸的组成和橄榄油非常接近，而且呢，耐高温。凉拌呢，可以用亚麻籽油。从蛋白质来说，可以增加鱼类和豆制品的摄入量。鱼类呢，你比如说三文鱼、鲅鱼、带鱼，这些都可以。而且就要减少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豆腐和豆浆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的这个摄入。蔬菜水果来说呢，我们要每天保持一斤蔬菜，半斤水果。深色的蔬菜呢可以多吃，西兰花、菠菜、紫甘蓝都是一些很好的蔬菜。调味品呢，我们要少油、少糖、少盐，用这个醋、姜、蒜、花椒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口味，减少对盐的一个依赖。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三高和中风的关系哈。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会觉得，哎，我没感觉，我就不用管它，或者就不用吃药，或者是说血压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我们来问一下郭主任，这些做法到底有多危险？
0: 这也是临床上最让我们医生头疼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了，血压正常了就不吃了，这个降压药也吃多了，药也有副作用，没啥不舒服就不用吃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打个比方啊，降压药就像这个一个堤坝上的闸门，血压正常了不是血管就修好了，而是药物在帮你控制好的。一停药，这个闸门一松，血压很快的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高。这个呢叫反跳性的高血压，会非常的凶险。高血糖和高血脂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慢性病呢目前做不到这种彻底的治愈，需要长期坚持服药加生活方式的调整。自行停药呢，等于给脑血管呢撤掉一个保护的屏障，中风呢随时可能会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吃药是好事，说明你在保护自己的血管和大脑。药物呢调整一定要和医生商量，千万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
1: 好，刚才我们说了三高啊，那除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呢还有个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第四高。那这又和中风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体检单上出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升高了，意味着什么呢？
0: 体检报告上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5微摩尔每升呢，它就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继三高之后的这个第四高。它对血管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它损伤我们这个全身的血管内壁，让血管壁变得粗糙，脂肪和血小板呢也更容易沉积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促进我们这个血栓形成，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人的中风的风险也是可以增加到2到3倍。有个好消息呢，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和我们的叶酸和维生素 B 族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每天可以补充叶酸比如说每天0.8毫克的叶酸，还有维生素 B6 B12， 大多数人是能降下来的。之后呢，我们日常多吃些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菠菜、油菜、西兰花多吃一些豆类多吃一些谷类，也有助于帮助维持我们的这个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水平。体检如果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也不用过度紧张，但是一定要高度重视，找医生评估我们是否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睡觉打呼噜这件事儿哈。睡觉打呼噜打得响呢，很多人觉得是睡得香，但是我们来问问郭主任哈，在您看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中风之间有多大关联呢？
0: 打呼噜呢，绝对不等同于睡得香啊，尤其是这个鼾声特别响，忽大忽小，中间还突然停几秒，甚至是十几秒，再鼾声接上，这很可能是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每次呼吸暂停时，血氧呢急剧下降，相当于大脑每天晚上反复经历 几十上百次的一个缺氧，如果再复氧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升高，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的高血压，会出现这个心律失常，会出现这个血液粘稠的增加，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如果是中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的患者，中风的风险比正常人高2到4倍。凌晨和清晨的一个发生中风的风险的人，这个比例也会增加，很大比例呢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如果家人发现你的鼾声很严重，白天特别犯困，晨起的这个头痛口干，建议呢去做一下睡眠监测。如果确诊后呢，我们可以减肥，再一个就侧卧睡，使用无创呼吸机都可以有效改善。
1: 那我们再来问，除了我们刚才列举到的这些，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中风呢？
0: 还有几大类疾病，比如说是房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房颤的时候是心房在颤抖，血液流得不顺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跑到大脑，就会造成脑栓塞。大约每5个中风的患者当中呢，就有1个和房颤有关系。再一个就是颈动脉的狭窄。颈动脉呢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狭窄超过50%，中风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损害也是弥漫性的，可以大大加速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最后呢就是一个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这个是一个心脏结构的问题，这个孔未闭合也可以导致血栓，在年轻的中风的患者中呢，尤其可以引起关注。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哈，那对于有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些可能引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对于这些朋友，他们除了常规的预防，还需要做哪些额外的功课呢？
0: 如果这个直系亲属当中呢，就有较年轻的得过中风的这一些，或者本身就有房颤、颈动脉斑块、糖尿病这些问题，其实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这个时候需要比普通人呢更用心，有几点建议啊。第一就是定期的专项检查，每年要做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有房颤呢还要查心脏超声和这个凝血的一些功能。另外呢就是要严格控制危险因素，高血压、血糖异常、血脂是否达标要比普通人更严格，和医生呢一起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另外呢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考虑一些预防性的用药，比如说房颤的病人可能需要长期用抗凝药。另外呢学习中风的一些识别方法，就是前面说到的 BE-FAST。 如果家里或者是周围的朋友有可疑的症状，要立刻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一点呢不管是高危人群还是普通人呢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
1: 刚才郭主任提到了这个颈动脉的筛查哈，那么对于颈动脉查出有斑块的朋友，是不是就离中风不远了？那我们也想知道斑块的大小和稳定性，我们更应该关注哪个指标呢？
0: 看到有颈动脉斑块啊，大家先不要慌，人到一定年龄呢颈动脉长斑块都是很常见的，就像水管用久了有水垢一样，关键在于这个斑块是安静的还是活跃的。比起大小来，我们要更关注它的稳定性。一个很大但是很稳定的斑块啊，比如说是硬斑块、钙化斑块，长期贴在血管壁上不容易脱落，反而不那么危险。但是一个虽然不大但是不稳定，比如说软斑、混合斑，就像血管壁上随时可能会脱落的一个炸弹一样，但一旦脱落堵住脑血管，这就是脑梗了。所以超声报告会描述斑块是低回声的还是高回声的，还有这个狭窄程度啊。拿到这个报告呢要找医生进行一个解读，不要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不稳定或者是狭窄 这种情况呢，医生会考虑药物或者是手术干预的。
1: 那我们很多朋友想知道自己血管有没有堵哈，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检查，比如量个血压呀，做个 CT 呀，这个好像是不够的哈。那么真正有效的中风筛查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呢？
0: 只是量个血压还有做个 CT 它有价值，但是远远不够。血压呢，它只反映这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血压水平，

0: CT 呢也是在中风发生后看看脑子里有没有出血或者是梗死啊，这也不是一个筛查的工具啊。如果完善我们的中风筛查，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项目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四高啊，血压、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糖的平均血糖水平，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还有我们的凝血功能检查，这一些血液化验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检查。另外呢，还有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颈动脉的超声，看有没有斑块和狭窄，我们的经颅多普勒，看我们的脑血流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的心脏检查啊，这个做一下心电图啊，要排查一下房颤，这一些心律失常，必要的时候还要做一下心脏彩超。影像的检查呢，高危人群呢可以做头颅的磁共振检查啊，比如说是血管的核磁啊，直接看到脑血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建议40岁以上呢，每年做一些啊基础的血管的评估。有高危因素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增加检查的一个项目和频率。
1: 好的，那最后呢，请郭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0: 我们要管住嘴啊，少盐少糖少油，多蔬菜，多粗粮，多鱼和豆类啊，我们要迈开腿，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膝盖不好呢，可以选择游泳或者是骑车这种运动方式。我们还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高血压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家里要备个电子的血压计，定期监测，严格按医嘱服药。我们还要管好我们的糖和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不要因为没感觉就懈怠了啊。再一个呢，我们要戒烟限酒，烟一定要戒，酒能不喝就不喝，吸烟呢会让中风的这个发生风险的翻倍。我们还要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大喜大怒，过度的紧张都可能诱发血压的急剧上升，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减压方式啊。再一个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睡眠，每晚睡7到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啊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出现打鼾严重的，要尽早进行检查治疗。我们还要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不要等到渴了才喝。夏天尤其要注意，早上起床后呢和晚上睡觉之前呢各喝一杯温水，有助于稀释我们的血液。我们还要定期体检，每年查查血压、血糖、血脂和颈动脉的超声，发现问题早干预，不要等到中风了再后悔。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立夏之后，中风风险不降反升。中风绝非冬季专属，它不只是一瞬间的倒地疾病，更是长期血管损伤的必然结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为大家列举了中风的高风险因素，从三高到第四高，同型半胱氨酸，从睡眠呼吸暂停到房颤，从颈动脉斑块到不友好的饮食习惯，这些因素有些我们无法改变，但更多的是可控的，比如血压、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体重、运动、情绪等等。每一高危因素我们都可以自我掌控，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消除高危因素，远离中风。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古语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为您解读与立夏节气有关的古语。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和您聊聊如何顺应阳气，夜卧早起。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板块哈，古语润生活。请郭主任给我们分享一句和我们这个节气有关的中医典籍，或者是谚语，或者是诗词都可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说到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实际上我们操作起来也注意一下几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是夜卧早起呢，要适当的接受日晒，饮食呢要清淡多吃一些冬瓜苦瓜，而且要忌食冷饮，防止伤脾阳。夏天这三个月呢叫做翻秀万物繁茂，生机勃勃，天地间呢阴气和阳气交替然后我们的这个植物花开花结果。人在这个夏季呢，他应该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前面说到是个适度的，不要讨厌阳光和炎热，保持心情舒畅，不轻易发怒，让自己像夏天的花一样充分绽放，让阳气适当向外宣发，就好像你心爱的一些东西都在外面，人自然就想往外走一样。这就是顺应阳气的养生之道，阳长从核心点来说，也是第一呢，我们的作息要跟着太阳走，多接触阳光。第二呢，是情志保持开朗乐观，不要闷闷生气。第三呢，就是让阳气向外通达，该出汗出汗，不要过度贪凉，把阳气闷在体内。最后就是总结一句吧，立夏养生的精髓就在于顺应长的这种规律，让阳气呢充分释放，守护好心脏，我们的这个君主之官，做到饮食清淡，情绪平和，起居有常，适度运动，做到这些呢，就会安然度夏，远离疾病。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子时宜阳生，午时宜阴生。古人把一天分成12时辰，每个时辰都有独属于它的养生方法，顺应时辰来养生，找回身体本来的秩序。明天节目带您了解12时辰如何养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22:00。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

0: 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到牢门这儿，顾大嫂就敲打牢门。这一敲牢门，里边的狱卒把牢门上面那个小门就打开了。往外一看，你找谁呀？啊，我呀，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叫月和。我是他的亲戚。哦，你等着，这个狱卒到里边就告诉月和，今天月和当班。月和这是把日子都掐算好了的，必须得在他当班的这天来接牢反狱，他好做内应啊。月和已经把要接牢反狱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珍谢宝。这哥两个这几天呢伤势有点缓和，尤其是一听说要来接牢反狱，他们两个人可以得以自由了，哥两个从心情上就非常的高兴。月和告诉他们俩，你们两个盯住了，如果接牢反狱的人一来，我就把你们的手铐脚镣打开，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往外冲杀，行不行？谢珍谢宝说，您放心吧，瞧好。这个时候狱卒来找月和，说是有人要见您，是您的亲戚。月和说，哦，我知道了。他就来到牢门之里，把这小门打开，往外一看，哎，来了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嫂啊！啊，我倒是来看看我的表弟，你把门给我开开，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啊？哦，啊，您等着啊。月和吩咐狱卒把牢门打开，牢门打开了，牟大虫顾大嫂跨着筐可就进来了。他前脚进来，随后孙新也跟着进来了，邹元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跟着进来了，外边还有三十多个弟兄。这三十多个弟兄没进来，这四位进来之后，月和把这个牢门一关，他拿那个锁链的哗楞哗楞一响，把那个锁头拿起来嘎嘣锁上了。其实他是做了个假，这锁头可没真套上锁，这锁头单绷着锁着了，跟没锁一样。为了待会儿接牢反狱的时候好开门方便，月和领着他就往里走，就一直来到谢珍谢宝的这个牢房门外。您在这等一会儿啊，我告诉他们俩，哎，谢珍谢宝啊，探监的来了，是你的表姐。过来，快点跟他说两句话，说完话之后他好快走，这监房里边不让久待呀，知道吗？好，我知道了。谢珍谢宝这两个人由打里边站起身来，就往这个铁栅栏门这儿来。谢珍谢宝正往这儿走的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几个人，正是这监狱里边的包阶级，领着有那么五六个狱卒，他在这查监。 包接近肋胯的腰刀奔这个方向走过来了，远远的看见谢珍谢宝那牢房外边站着那么几个人，包接近就愣了，这谁呀？怎么晚上来探监呢？监狱里边规定这晚上是不允许进来人探监的。哎，前面那谁呀，在这干什么呢？铁轿子月和主动的就过来了，冲着包姐姐满面堆笑。哎呦，包姐姐，您来了，这是探监的。探监的？怎么这个时候往这来探监呢？监狱里边的规矩你不知道吗？是是是是，姐姐，他是这么回事，这探监的是这个谢珍谢宝的亲戚，他叫顾大嫂。谢珍谢宝啊是他的表弟，这顾大嫂呢就是他的表姐。我不问你这个，我管他什么表姐表弟的，我问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允许他进来探监。他是那么回事，是小人呢我给他开的门，我让他进来的。哎，月和，你这人平素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今天怎么办出这样的事来呢？你怎么能给他开门呢？哎，因为我跟他也有点亲戚。你跟他也有点亲戚？你们是什么亲戚？我们那是拐弯抹角的这么一个亲戚。谢珍谢宝他表姐的男人的哥哥的媳妇儿是我的姐姐。月和一说这句话，这包姐姐琢磨了半天没转过这圈来。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先别说这个，把他们这伙人给我撵走。这包姐姐几步他就先走过来了，站在了顾大嫂的跟前。哎，你们探监不是时候，都得给我出去，快走。他一说这句话，母大冲顾大嫂一转脸看了看这包姐姐，哟，您是监狱里边的大官啊？怎么着，我们家的人被你们关起来了，我们探看探看还不行啊？啊，探看不是这时间。什么时间呢？你们抓人的时候分早晚了吗？我们探监的时候怎么还讲起早晚来了？嘿，包杰基说，少说废话，给我往撵。两边有几个牢子过来就赶这位顾大嫂。顾大嫂这功夫把这个筐往地一放，又打筐里边一伸手，蹭蹭就瞪出两把匕首刀来。我看你们哪个敢撵我。他一亮这个匕首刀，包姐姐当时就一惊，哎呦，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要劫牢反狱吗？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站在旁边的孙鑫苍狼就把腰刀瞪出来了。劫牢反狱，小子你说对了。这功夫包姐姐身旁的几个牢子一起把兵器也亮出来了，这一亮起兵器来，这就开干了。双方打在了一起，包姐姐在这牢房里边就喊上了，快来人，这儿有劫牢反狱的。他这一喊，月和在那边就把谢珍谢宝这哥两个居住的牢房给开开了。开开牢房走进来，给他们两个打开了手铐脚镣。谢珍谢宝往周围一看，抓不着什么兵器。哥两个刚一进来的时候带着大夹，那夹在旁边戳着呢，一个人抓起一副夹来，由打牢房里边就出来了。谢珍一出来，手摆着这个大夹就奔着那个包姐姐来了。他一见这包姐姐，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这个小子，自从我们哥两个进到这牢房里边之后，你就对我们一点好都没有，整天就拷打我们，审问我们，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包姐姐一看，哎呀，月和，你敢把两个囚犯给放出来，你没有王法了。月和在旁边到这个时候还笑嘛丝的模样，哈哈哈哈，包姐姐，要有王法我就不敢这么干了。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谢珍摆开这个夹，照着那包姐姐脑袋唰一夹就砸过来了。包姐姐往旁边一闪，这唰把刀亮出来，他想跟谢珍打，还没等跟谢珍对手的时候，谢宝又打旁边斜着过来一夹，就正拍他那脑袋上，包姐姐就手扑通就倒在了地下。包姐姐虽然倒下了，狱中的这些牢子们刚才都听见包姐姐这声喊了， 他们从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就望着巨龙，他们手持着兵器往这一来，这功夫牢房的大门也开了，外边还有好几十号呢，听见里边乱了，大门一推，刚才就没锁呀，晃啷，大门开开，这一伙的人呼啦的一下就都拥进来了。拥进来的这些人都是邹渊、邹润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啊，他们各执兵器，跟这些老子们就打在了一起。争杀了片刻，当班的这些老子都被他们给杀死了，死尸东倒西歪。这些个人由打监狱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监狱的大门又给带上。谢珍谢宝说：“咱们就此走吗？”邹渊、邹润说：“先别忙，我听说出这个监房往右边一拐，第一个院就是那个王孔木他们家。这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咱得把他收拾完了，然后再走。”那咱们这一大帮都去吗？邹渊、邹润说：“用不着，你们这一帮都在这胡同里边引住身形，我们俩去就行了。”邹渊、邹润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王孔木的府门口，咣咣咣一敲门，里边有家丁把门开开了。找谁？找王孔木。找王孔木有什么事啊？跟王孔木说呀，监牢里边出了事儿了，今天晚上有劫牢反狱的，让他快到那看看去。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哎，我们两个就是监牢里边的，我们在这等着王孔木吩咐我们呢。你等着，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家丁转身往这边就走。王孔木干什么呢？正在屋子里边灯光之下在那查钱呢。毛太公最近又给他送了一笔银子来，让他尽快的把谢珍、谢宝置于死地。这功夫，家丁进了一禀报：孔木可不得了了，听说有人要劫牢反狱，有两人在门口外边等着，听您的吩咐，他来送信儿来了。王孔木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吗？他急急忙忙站身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看，门口站俩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4: 我们两个是监牢里边的牢子。”“
3: 劫牢反狱的人去了多少？”“
4: 哎呦，去了好几十呢。”“
3: 现在在哪里？”“
4: 在那监狱里边正在厮杀呢。”“您不去看看吧？”
3: 王孔木心想：“这个事儿我去看能行吗？我到那之后，我也得让人把我宰了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人马上去通禀兵马提辖孙立，让他带着人马到监狱里边来，不要让那些个囚犯们都逃跑了，记住没有？”“
4: 啊，找那孙立呀？”“
3: 啊，
4: 那孙立在哪儿住啊？”“
3: 哎呀，我领你们去。”
0: 王孔木迈步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往前走了没有三四步，邹润在后边把刀双手一擎，照他后胸扑的一刀，就把这王正给扎死这儿了。扎死王正之后，把刀往外一抽，到胡同里边告诉众人：“走，王正已经让我们杀了。”大家伙由打胡同里边都出来，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不多远，孙立带着一部分官兵就来了。孙立带了多少人？都是他的贴己亲近，一共有五十人。这五十人都是愿意跟着孙立上梁山的。这一伙人跟顾大嫂带来的这一部分人合在了一起，一块就出离了登州。出了登州之后，谢珍、谢宝说：“我这一肚子怨气还没有消呢。”“
3: 怎么还没有消啊？”谢珍、谢宝说：“那个毛太公就让他安然无恙的那么活着吗？”
4: 邹渊、邹润说：“对。”那个老家伙是事情的起因之人，找他去。
3: 大家伙又奔着毛太公的庄上来了。到毛太公的庄上时候，毛太公正好由他的儿子给他办寿呢，六十大寿。就在办寿的时候，这一伙人就冲杀进来了，嘁哧咔嚓把毛太公及他的儿子毛忠义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把他的家财物品一起带走，然后放一把火，庄院给他点着，这支人马就够奔梁山。
0: 这天赶到梁山水亭酒店，一见到石将军石勇，
3: 邹渊、邹润就说了：“我来了。”不但我们叔侄两个人来了，而且又带了一伙英雄好汉，逐一的给石将军石勇引荐了一番。石勇说：“我们梁山寨现在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来的英雄越多，我们是越高兴。”
4: 正在谈话之间，军事无

0: 共又到梁山上下来了。他领着吕方、郭盛还有三阮弟兄，正准备要去祝家庄。军师吴用这一下来，释勇说：“好啊，我们的军师来了，我先给你们引荐一下吧。”引荐完了，吴用一看，这些都是英雄豪杰。吴用说：“众位，先请到梁山上，你们歇息几日。等我平灭了祝家庄之后，回到山上再跟各位细谈。”孙立一听：“军师，您要上祝家庄去平灭他们？”吴用说：“是啊。”孙立说：“军师，我们远路而来，寸功未立。既然您去平灭祝家庄，那么我等跟您就一起去效犬马之劳吧。”吴用说：“你们远路而来，只怕你们过于劳累，我于心不忍呐。”孙立说：“军师，要是打祝家庄，我们去还得有一个好条件。”吴用说：“有什么好条件呢？”孙立说：“祝家庄里边有一个铁棒兰亭玉，是他们的总教师，您知道吗？”吴用说：“我听说了，这个兰亭玉他跟我是一师之徒，我们两个是学的一门的把式，一样的武艺，而且过去过从甚密，近几年没有什么来往了。我想如果我到的那里，我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打到祝家庄内，从内里攻破，您看如何？”吴用说：“好。”就这样，吴用把这一部分人就带到祝家庄来了。吴用见到宋江，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宋江听完之后是连连点头。宋江心中暗想：“这真是关键时刻，天助我也。”他看了看病尉迟孙立：“孙将军，如此说来，可就有劳您的大驾了。”孙立说：“我初次到此，理应效劳啊。”当时宋江、孙立、吴用又详细的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研究完了之后，孙立说：“我带着一部分人先潜入祝家庄。”孙立、孙欣、谢珍、谢宝、月和、顾大嫂，再加上邹润、邹渊，一共是八个人，再加上孙立带的那一部分官兵，他们一起行动，由打这个大营里边可就出来了，高挑着旗号，够奔祝家庄是绕路而行。他们刚走了之后，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现在有祝家庄的少庄主叫扈城，带着一份重礼要求见宋江。宋江听到这里，看了看军师吴用：“吴军师，你说这扈城到此为了何事呢？”吴用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他还有什么事啊？不过就是为了那扈三娘。”“是啊，他要进来，我们应当如何呢？”吴用说：“我们应当这样这样这么样。”“好，来啊，有请扈城进帐。”喽啰兵到外边把扈城就领进来了。这扈城啊，给宋江送礼来了。送的什么礼呀？陈年老酒，每坛酒都是在地下埋了十年以上的，那叫陈酒啊。这种酒一共有十大坛，还有上等的江南丝织绸缎50匹，拿车拉着，另外还牵着几只活牛，还赶着几十只活羊。他跑这犒赏三军来了。这些个东西一齐都赶进了营房，到营房里边找个地方给他安置下。扈城来到大帐之外，跟着喽啰兵走进中军大帐。进了中军大帐之后，旁边有人告诉他，上面正手端坐的那就是及时雨宋江。扈城赶忙抱完拱手向宋江施礼：“九牧梁山大寨主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宋江说：“我不是梁山的大寨主，大寨主是我的大哥托塔天王晁盖，我是梁山上的二寨主。请问 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宋寨主，我今天带了一些个绫罗缎匹，还有活牛活羊，陈酒几坛，特意来到宋寨主的大帐之中来赔礼道歉来了。哦，有什么赔礼道歉之说呢？
1: 宋寨主，他是这个样子，我的妹妹一丈青扈三娘，年幼无知，年轻气盛，在援救祝家庄的时候和贵军两军对垒杀在一起，我的妹妹据我们所知已经被您生擒活捉到大帐之中，家父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昼夜不得安宁啊，特意派我倒在寨主的帐中向寨主您赔礼道歉，念在我妹妹年幼无知这个份上，也加上寨主们都是仗义的英雄，能否把我的妹妹放还给我带回庄去，我们对她一定要严加管教。宋江听到这一笑，哦，哈哈哈哈，原来你是为了一丈青扈三娘的事来的啊，正是，不知道寨主能不能赏光赐脸呢？扈成，说实在的，我们梁山军兵到此打的是祝家庄，并没打你的扈家庄，可是你们扈家庄却无故的兴兵来犯，这从道理上可是讲不过去，所以我们就生擒活捉了这个扈三娘，今日你来求我们要放了他，事情倒也不难办呐。不过有一个前提，在两军阵上征战之际，你的妹妹扈三娘捉去了我们梁山上一员将官，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王英被他捉去之后，现在放于何处呢？如果说你把这矮脚虎王英给我放回来，那么我就可以把你妹妹扈三娘放回去，这叫走马换将，古已有之。如果说你要把矮脚虎王英不给我放回来，那么这扈三娘自然我们也就不放了。
0: 扈成听到这儿，宋寨主，这个矮脚虎王英被我妹妹捉住之后并没有带到我的扈家庄啊，而是把他交给了祝家庄了，矮脚虎王英现在祝家庄被押，这小人说了不算呢，怎么能把他放回去呢？
1: 哦，要这么说来，你的妹妹扈三娘我们也就不能放了，没有王英我们怎么能把他放回呢？
0: 这宋寨主，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发恻隐之心，把我妹妹给放还呢？
1: 那是不行啊，此时刻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既然是这位少庄主亲自带着重礼来此赔罪，我们也应该给他个面子，你不放回王英也行，因为你们要放王英你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可以跟你讲一个条件，从今往后你们扈家庄要和祝家庄断绝往来，不要和他们合兵作战，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再不要你们扈家庄来增援。
0: 扈成说，是是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办得到。
1: 还有一个，你不是交不回王英吗？如果祝家庄有他的任何一个首领逃到你们扈家庄去，你们扈家庄必须把他这个首领给我生擒活捉借到我们大营，就用他们的一个首领来换取你的妹妹，这样做可以吧？
0: 扈成说，好，我一定办到，何时擒住他的首领，我何时到营中来换取我的妹妹。
1: 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
0: 不过宋寨主，这位，
1: 这是我们的军师。
0: 哦，这位军师，我的妹妹现在你大营之中会不会？
1: 宋江说，这个你放心，
0: 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谬。
1: 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
0: 既然到此，偏帐摆酒宴款待他们。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江说，这个你放心，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谬。
1: 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
0: 既然到此，偏帐摆酒宴款待他们。
3: 一说偏帐摆酒宴，护城一看，我还能

0: 军事无用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他们在战略上的一次胜利。怎么的？扈家庄、祝家庄、李家庄三庄连一线呢。现在李家庄那头，李英已经答应是不出兵了。扈家庄呢，扈城这一来，等于也给他斩断了联络，那么就把祝家庄在当中给孤立起来了，打祝家庄也就好打了。军师在这高兴，此时刻呢，上祝家庄里边要去卧底的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后庄门了。孙立、孙新各自都骑在马上，后边这人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一共是几十人的一个车仗队，头前高挑了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字：“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白月光里边一个黑字“孙”。他为什么打着“雁海登州，兵马提辖”的旗号来呀？这是跟军事吴用商量好了的。孙立呀，英明是对调到运州当提辖，路经此处要看看自个儿的师兄弟蓝廷玉。他们这支队伍来到了祝家庄的后门外，孙立一带思江于往这庄墙上高喊：“哎，请问这是祝家庄吗？”庄墙上面这祝家庄的庄丁往下一瞧，外边来一支队伍，大旗上写的是“雁海登州，兵马提辖孙”，这是官兵啊！啊，是祝家庄啊！你找谁？请问你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师叫蓝廷玉吗？啊，有有有有。烦你往里通禀一声，你就说登州兵马提辖孙立路经此处，特来拜访。蓝廷玉跟我是师兄弟，问问他还认不认识这个大师兄。哦，你等着。庄丁赶忙下了庄墙，往里边禀报。铁棒蓝廷玉这阵在大厅里边正在随时的打听着外边宋江的活动情况呢，准备迎战。庄丁往里边这一禀报，说后庄门外边来了一个叫孙立的，自称是雁海登州的兵马提辖。蓝廷玉一听，哎呦，我的大师兄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他怎么到这儿了？马上蓝廷玉登上庄墙，往下一看，果然是孙立，没错。立时他下来之后，开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孙立这车仗队就进了庄了。吊桥继续扯起来，庄门原封又关上。让进来之后，直接来到大客厅。蓝廷玉往外走的时候，就先跟祝朝奉、祝氏三杰都讲了，说我这个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论武艺、论本事，只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老师就教了这么两个徒弟。这么讲吧，我们师兄弟都给我们师父那算是露了脸，增了光了。我在这儿当了总教师了，我这师兄呢当了兵马提辖了，官军的首领。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儿来了。朱朝奉一听这是官军首领兵马提辖来了，也得远接近迎啊。朱朝奉带着他三个儿子也迎到客厅之外，把孙立等人让进客厅，各自分宾主落座之后，这蓝廷玉才问：“师兄，您今天怎么来到我这里了？”孙立说：“我先给你们指引指引吧。这个是我的兄弟，他叫孙新，人送外号小尉迟。这是我的弟媳，叫顾大嫂。母大虫这个外号没报，为什么？母大虫这个外号不太好听。这是你的嫂子岳氏。这四位呢，他指了指谢珍、谢宝、邹渊、邹润，这是随着登州跟我来的四个都头。哦哦哦，这位叫岳和，他是这儿运州兵马司的，他是接我到此来上任的。剩下的都是跟随我来的官军家丁。
1: 哦，接您到运州来上任的，您怎么调这儿来了？
0: 哎，官身不由己呀。本来我在雁海登州待得好好的，年头待多了，周围也都熟了，朋友也不少。可是总兵府下了公文了，听说水破

梁山匪患成灾呀，运州的兵马蹄下剿匪不利，所以打算让我跟现在的运州兵马蹄下我们互相对调，让他上登州，让我到运州，让我到运州来呢，主要是剿灭梁山匪寇。我接到公文，这不立着带着家小就过来了。我一想，你是在祝家庄啊，我早想要来看看你，一直没有功夫来。可是这回借着对调的功夫，我不就可以顺路瞧瞧你吗？就这样，我就奔这儿来了。结果走到你们前边，我看那驻扎着不少队伍，听人说那是梁山的匪寇，我没敢惊扰他们，跟老百姓打听着路，就绕到你们这后庄来了。还真不错，找到你了，你我弟兄这才相见呐。兰亭玉一听，哎呀，大师兄，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钱庄扎的那少人马，那就是梁山上宋江的队伍啊，这帮匪徒可了不得了，他们现在成了气候了，竟敢带着他们的喽啰兵攻打我的祝家庄啊！我们已经跟他打了几仗了，他们没占了便宜，我们活擒了他们几个贼首，就在我们庄中在押。是啊，好啊，好啊！我想我的师弟胯下马手中这条铁棍，他们梁山那些贼寇绝不在话下，哎，也不能轻敌呀，这会的贼寇也彪悍勇猛啊，哎，他们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蚁聚之群，何足道哉。师兄，这回您到这儿了，您可不能马上走啊，看见没有，我庄前陈兵，匪寇在眉睫之间，您能就此袖手旁观吗？那当然啦，我既然到这儿进了庄了，能袖手旁观吗？贤弟，我助您一臂之力。师兄，如果您要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就如鱼得水，如虎生翼，消灭梁山的匪寇和就在即日了。好好好好，哎呀，我光顾咱们弟兄两个说话了，还忘了给您指引了。说着把祝家庄的祝氏三杰逐一的又向孙立指引，然后祝朝凤也过来了。孙立一看见祝朝凤偌大年岁，站起身来向祝朝凤抱完拱手，老人家，论年羹我得称您为老伯呀。祝朝凤一听，哎呦，哪里哪里，您是新到运州的兵马蹄辖呀，我这祝家庄是在您的管辖之内，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岂敢岂敢。祝朝凤说，孙蹄辖大驾光临，快快摆酒宴给孙蹄辖接风。呵，祝家庄上是大排宴宴，请孙立孙新这弟兄一行人吃饭。祝氏三杰呀，对这孙立孙新的到来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第一，因为有兰亭玉，他亲自证明这是他的大师兄。第二，兰亭玉早就说过他有个师兄在登州当兵马蹄辖，这个事就对上号了。第三，这孙立孙新而且带着男女家眷都往这儿来了，不像是诈骗之人。所以呢，祝氏三杰对孙立孙新那是绝对相信，他们就在这儿住下来了。孙立孙新这弟兄两个先跟着兰亭玉祝氏三杰商议了一下宋江攻打祝家庄的情况，最后孙立孙新帮着出了点主意点子，说现在祝家庄由我们到此，不行的话我再到运州城里边调一些官兵来，谅他宋江也不能把祝家庄如何，弄不好啊，我们就在祝家庄摆开一个战场，把宋江这个匪首在此活擒，从这里就除掉梁山之患。兰亭玉一听，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这住下之后，牟大冲、顾大嫂加上孙立的夫人岳氏
这两个女眷跟他们的女眷住在了一起，这男的呢跟他们的男的住在一起。这么一来，祝家庄祝家大院里头的前宅后院、道路、武器、人员情况，慢慢的他们可就都熟悉了。他们进来的第二天，外边宋江带人马是攻打祝家庄，孙立、孙新想要和他们一起出兵观战。蓝天玉说：“您刚到这儿，先休息两天，我打一阵之后，他要再来侵犯的时候，您再出兵。”孙立说：“也好。”于是三公子祝彪带领着300庄丁放炮出庄，打了一阵之后，只听见外面战鼓震响。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祝彪带着队伍回来了，庄门紧闭。孙立一问疆场上打得怎么样呢？这祝彪就说了：“今日在疆场上碰见宋江手下一个叫花荣的人，人送外号他叫小李广，此人剑法甚妙，我跟他战了有20-30个回合吧，没分上下输赢。这花荣拨马要败，我催马要追，我们手下人让我回来了，说花荣一败肯定要败中取胜，他有剑，他那个剑百发百中，他们怕我中埋伏，所以我就带队回来了。这一仗就算是不败不胜吧。我估摸着宋江小辈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近两日他还得来讨战。”孙立说：“好，如果他再来讨战，我就出兵观瞧。”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孙立进庄的第三天，外边又听见炮响，战鼓雷鸣，由祝家庄的庄丁往里边禀报说：“宋江今天又带着人马堵庄逃敌。”孙立说：“他好猖狂啊，宋江今天既然还敢堵着庄门讨敌要战，廷玉，今天我们跟你一起出庄，看看宋江他有几何勇战。”蓝廷玉说：“好。”马上在祝家庄里边点起来800名庄丁，放炮3声，开开庄门，庄丁们雁翅拍开，分为两路，过了吊桥是两面列摆。随后

孙钦跟他哥哥是一样的打败，邹元、邹润、谢珍、谢宝这四个人也跟着都出来了。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往对阵的官桥，一看宋江在正中马上端坐，两旁边都是名盔亮甲的梁山好汉。他们把队伍刚一拉开，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啪窜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边端坐了一人，双手颤着条亮银枪。这人是谁？正是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来到阵前，用枪一点，哎，祝家庄的人哪一个过来交战。话言未了，就看大公子祝龙一催坐马，手中摆刀就过去了。祝龙摆刀照着石秀搂头盖顶一刀剁下来，石秀拨枪招架，二马盘桓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光芒闪烁，打了足有十几个回合，就看石秀给这位祝龙来了个一马三枪，啪啪啪，上中下这一马三枪这一点，祝龙拿着个刀一划了，略微一迈，有一枪就在他这个左太阳穴上蹭的下子就窜上去了，这一枪把他左太阳穴给轻轻的划了一道血槽，血往下一流，祝龙觉得不好，一拨马往前就败。这功夫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催马就迎上来。他迎上石秀之后，一摆棍搂头盖顶招打，呼一棍打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用枪往外招架，两个人是枪棍并举，又站在一起，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催阵鼓响，给两方的将官助威呀。两个人打了三十来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功夫，三公子祝彪有打旁边抄起兵器来，想要过去助阵。孙立说了：“慢，三公子，用不着你。今天我看看他们这些梁山人有几何勇战。”孙立抬腿端枪，催马就过来了，喊了一声：“廷玉，闪在旁边，让给我。”蓝廷玉一听他大师兄上来了，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他就下来了。孙立一马当先拦住了石秀。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呵，你来了，来得正好，砍枪，啪，抖枪就刺。孙立拿枪往外一磕，嘡，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打起来之后，蓝廷玉把马带回来，阵脚下带住司江定睛观瞧，看着孙立跟石秀两个人作战，他这跟祝彪说话：“哎，三公子，瞧见没有，我这大师兄枪法跟我是一个路数。”祝彪说：“是，果然是名人指教，高人传授。”我这个大师兄从小练功的时候那就是狠茬子，练的那个汗不干喽，不带助手的，他那个功夫比我就是深。正说话之间，他一看石秀跟孙立这两条枪，那个枪缨子绞在了一起了，啪，枪缨子绞在一起，那么来回一绕，哎呦，坏了，这怎么办？绞着绞着，忽然看见孙立一手抓枪，一手从身背后抽出来十八节虎尾钢鞭，这钢鞭抽出来照着石秀那个手刷一鞭就打过去了。这一鞭打过去，石秀双手一松，这枪就掉地下了。石秀这枪一掉在地下，他拨转马头想往下败。此时孙立把那鞭和枪交在一个手，一催马探臂膀就抓住了石秀的勒甲套，从后背抓住勒甲套往怀里边使劲一带，你给我过来。石秀想抓这判官梁没抓住，一把把石秀就给擒过来了。擒过石秀嘛，腋下一夹，拨马就下来，来到庄门附近，把石秀往地下一扔，哐，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庄丁马肩头拢二背，把石秀就给捆上了。蓝廷玉一挑大拇哥，冲着祝彪一撇嘴：“哼，看见没有，还是我的大师兄。”祝彪说：“是。”这个时候对过阵上咔咔咔咔咔又上了一匹马，正是火眼狻猊邓飞。邓飞手中摆着一口破刀，

0: 上来之后是直奔孙立，孙立拨转马，端枪又奔着邓飞来。两人征战没有二十来个回合，只见孙立大枪冲着邓飞面门前边一晃，邓飞拿刀往外一合的时候，孙立把枪往左手一拨，右手把这鞭在枪底下就撤出来了，这叫枪里加鞭。二马错蹬，挥起一鞭，啪，正打在邓飞的后背。邓飞在马鞍桥坐不住了，一个牵抢，由他马上咣啷就掉下来了。他由他马上往下一掉，旁边有很多庄丁挠钩套索手过来刀住了之后，拽着旁边拿绳子就捆上了。这一捆上，对阵上宋江阵中又有豹子头林冲双手端枪往上冲杀。此时蓝廷玉一看，今天我们活擒他两个首领已经是得胜了，不可久战。蓝廷玉马上吩咐，来呀，鸣金收军，得胜回庄。蓝廷玉心里边非常高兴，觉得我这个大师兄不出马则已，一出马就给我露了大脸了，活擒了两名匪首。祝家庄的军兵往回来走的时候，一个个扬眉吐气，舔胸叠肚，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迈着德胜步。什么叫德胜步？就是大摇大摆，盛气凌人那种步。因为得了胜了。可是孙立心中暗想，你们祝家庄甭高兴啊，你们以为我给你们擒来了两个匪首，其实这是你们祝家庄里边又增加了两个太岁。他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活擒石秀和邓飞，这都在他们作战计划之内。石秀邓飞呀，论本事孙立不能把他们活擒，今天石秀和邓飞是故意的卖个破绽，让孙立把他们两个给活擒过来，为的是到祝家庄里边好做内应，里应外合，好把此庄攻破。祝家庄的人哪能看透这步棋呀，把他们带回来了。孙立马上吩咐，把这两个人跟以前那几个匪首压在一处。是。把石秀和邓飞跟以前抓住那些人都压在一块儿去了。这祝家庄大排宴宴庆贺胜利。祝朝奉、祝十三杰举杯连连的向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敬酒啊。孙立、孙新呢端着酒杯挨桌上走，给这位敬，给那位敬。吃喝完毕之后，孙立问蓝廷玉，师弟，以往抓的那几个人都放在什么地方，我得看看。蓝廷玉说，您放心，跑不了他们。不，我得要瞧一瞧。好吧。蓝廷玉说，我领着您到后边去瞧瞧。以前抓了这几位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都压在这祝朝奉的监牢之中。老祝家还有监牢吗？有啊，这祝朝奉是这一代的土皇上，他们家后院修了一个牢房，跟官家那个牢房一样。平素这个牢房压什么人呢？他手底下的佃户，谁要不按期交租子，谁要是不听他的使唤，他就叫庄丁把他们抓来痛打一顿，关进牢房，关一段时期之后再把他放出去。要按说他私人不应该设牢房，但是祝朝奉由于有钱有势，他就愣设了牢房了。现在这个牢房里头可不是佃户了，准备着压梁山上的好汉。被抓来的是谦儿、杨林、黄信、王英、秦明，这五位都在里头压着呢。后加上石秀和邓飞，一共是七位，都压在牢房之中。孙立和蓝廷玉两个人来到牢房外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在牢房里边一间一间的在那看守着。牢房门口外有几个庄丁挎着腰刀监视着他们。看完了之后，孙立就嘱咐蓝廷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 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啊，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带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嗯，咱这功可就轻不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俪就嘱咐蓝青玉：“师弟呀，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最好是一日三餐，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那为什么？哎，师弟，你别忘了啊，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跑不了了。咱们要是慢待了他，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嗯，咱这功可就轻不着了。现在给他点好吃好喝，就是把他们养得肥肥的壮壮的，等着最后把他那总头宋江抓住了，我们把这些人一起打入囚车，压在木笼，借到州府。据我看呢，到州府那儿都不能审判他们，这一伙的人一定得押到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当今圣上得龙楼御审，这么一折腾都是活的。皇上一看这么一伙的强徒是谁抓住的，是祝家庄的英雄好汉，这不给你祝家庄脸上贴金吗？啊，万岁皇爷要是一高兴啊，就把祝家庄祝氏弟兄包括兄弟你一起都提拔了，就别在这个祝家庄混了，到东京汴梁里边混个一官半职的，紫袍金带玉堂金马，比这儿不强得多吗？蓝廷玉一听，对，师哥说的有理，马上吩咐手下人，从现在开始给他们在押的这七个人改善伙食，一日三餐都要有酒有肉。其实孙俪呀，这是拐着弯的关照这七位英雄。孙俪回来了，蓝廷玉这就是踌躇满志，跟孙俪又商量咱们怎么样子想办法把宋江再抓住呢。孙俪说要抓宋江啊，得等着他们的行动，看看他们怎么攻打祝家庄，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再决定我们的行动，这就叫以其之动决我之行，军中之战在其时也。嗯，高论。又过了两天，外边有庄丁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庄主，现在宋江兵分四路攻打我们的祝家庄，请您定夺。”蓝廷玉一听，吩咐一声：“再探。”是。庄丁转身出去了。蓝廷玉看了看孙俪，瞧了瞧孙欣：“师兄，宋江现在兵分四路攻打我的祝家庄，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孙俪听到这里，捋着须髯，微微一笑：“看起来这个宋江他是急了啊！兵分四路攻打祝家庄，他就是兵分八路又能如何呢？嗯，宋江都说他会用兵，冲他这兵分四路，他就不会用兵。祝家庄前后两个庄门，两头没有庄门，他兵分四路干什么啊？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啊！”俗话讲，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四路进攻，我们就四路出击，你看如何？
2: 好，我们四路出击。
0: 这庄中，庄中的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做你们四路接应，我在庄墙上四面观瞧，哪一面要是弱了，我就出兵相助。
2: 好，
0: 师兄，庄子里边的事可就拜托给您了，了无妨奈。蓝廷玉马上派兵，祝龙带一队人马从东方杀出去， 祝虎带一队人马从西方杀出去，祝彪带一队人马从东绕南，蓝廷玉带队人马从西绕北，就这样兵分四路迎击。外边马上点齐众位庄丁，这庄丁分开四路一起出动。临出动的时候，蓝廷玉牵着马的缰绳，又把孙立、孙兴哥两个叫在跟前：“师兄，这庄子里边的事儿，连老爷子祝朝奉可就都交给您了。放心吧，他们谁也不会有闪失差错，你就去你的吧。”蓝廷玉转身上马，手摆混铁棍，带着队伍四面出击，都走了。庄子里边的主力可都派出去了，这庄子里头呢只有几百名庄丁。蓝廷玉嘱咐他们了，这几百名庄丁一律都听孙立的指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孙立吩咐把庄门紧闭，吊桥高扯，庄门闭上，吊桥扯起来了。孙立、孙新弟兄两个人登上了庄墙，在庄墙上面往外边一看，只听见外边是一片喊杀之声，四野都是杀声啊！一面是豹子头林冲，一面是小李广花荣，另一面是梅哲蓝穆弘，剩下这一面就是宋江亲自带队。这祝家庄四周只听见杀声震动四野，能听出几里地外边去，兵器乱碰，战马嘶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得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

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

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功序，延缓皮肤衰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水煮大枣是很好的保健食品，把整个或者切片后的大枣放入水中煮开以后，食枣饮汤。红枣煮熟后啊，含有的多种化合物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对于维持人体各个脏器功能都有一定效果。用煮大枣的水来擦拭皮肤，对皮肤过敏恢复有很好的帮助，可以提高皮肤的免疫力，防止过敏的再次发生。还有啊，有实验证明，给肝损伤的家兔每日喂食大枣煮的水，一周以后，家兔的血清总蛋白与白蛋白都有明显增加，这表明大枣对肝脏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用糖水冲鸡蛋对补虚止咳有一定的功效。我们用白糖50克，鸡蛋一个，再加上一些鲜姜来制作。首先，我们要把鸡蛋打入碗中搅匀，然后把姜切碎，挤出姜汁。之后呢，再用半碗左右的水加入50克白糖，将其煮沸，用煮好的糖水趁热冲蛋，搅拌均匀，再倒入已搅好的姜汁，每天吃上2次，对于补虚止咳会有一些帮助。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已经到夏季了，您可能感觉天气还不算特别热，对于养生保健来说，要跟着节气走，虽然还不是特别热，但要转变养生的方向，入夏要开始重点养心了。希子特别提示您，入夏后我们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午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神，更是养心的好方法。但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若不能午睡，也建议您听听舒缓的音乐或闭目养神的午休方式来代替午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医养生讲究天人合一，很多朋友不知道，一日之中12时辰也有对应的养生秘诀。养生大智慧告诉您，为什么子时、丑时和寅时要睡觉，一天当中不同的时辰怎么做更有利于养生，长寿窍门教您在每个时辰该怎么做。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 首先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5: 养生大智慧，
6: 我们的传统养生智慧认为，人的活动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前有位听众李女士也表达过她的想法，她说，我睡够七八个小时不就行了吗？为啥一定要按时睡觉呢？但现实终于让李女士相信了按时起居的重要性。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8: 李女士去年退休以后，觉得终于可以不用早上赶着时间上班了，晚上也终于可以刷刷自己喜欢的电视剧了，于是呢，就随着自己的性子，想看多晚看多晚，反正早上不需要早起，就天天追剧，越看睡觉时间越晚，常常凌晨2到3点才睡。没想到还不到半年，李女士就发现自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晚上想早点睡也睡不着了，白天昏昏沉沉的。更可怕的是，最近发现自己血压也高了，血糖也到了临界值。李女士赶紧去医院就诊，医生说这和她不按时睡觉有一定关系，趁着还没给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需要抓紧把作息时间调整到11点以前睡觉。可是李女士到晚上11点根本就睡不着，医生评估了她的状态，说可以先通过调整起居习惯试试，让她每天坚持早上6点起床。坚持了一个星期，李女士发现自己到晚上10点就困了，她不再刷手机，也不再追剧，保证按时入睡。还别说，恢复正常作息也就1个多月，李女士的身体舒服了不少。
6: 李女士自己都觉得挺神奇，没想到按时睡觉对健康有这么大的益处。今天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就来告诉您按时辰养生的重要性，特别是为什么咱们子时、丑时和寅时必须要睡觉。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金香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失眠、焦虑、抑郁等。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金香兰。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十二时辰养生法。其实古人的养生法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古代啊，我们说生产力低下，也没有灯，是吧？所以我们大家的生活作息主要是跟着太阳走的，是吧？所以太阳的节律就是我们生活的规律。所以我们都知道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当时也没有这么多的我们说的灯光电源，所以古人他的生活作息是非常规律的啊。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古代没有钱的家庭其实是点不起那么多的灯油的，所以他们肯定是天一黑肯定要睡觉啊。所以呢，古人这不叫养生，古人这个叫生活作息。可是呢，我们把它引用到医学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觉得熬夜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尤其是手机普及以后，我们说的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说的我们生活外的世界以后，我们的眼睛突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突然开阔了，我们有很多事情感觉像能做似的。所以很多人吧，现在熬夜的事情特别多，我相信9点之前睡觉的人现在非常少了。我也本身是这样的啊，我很少11点之前睡啊，明明知道不好，可是呢这晚上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现在我在门诊我能看到很多失眠的患者，其实一问都是规律性差啊，因为大家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就是欲望啊，哎，我想多看会儿，我想多玩会儿啊，所以导致我们失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古人的这种养生作息，这种我们说的养生法吧，一看这个十二时辰养生法跟睡眠节律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最近特别爱谈这个十二时辰养生法当中的这个睡眠节律天人合一的养生法啊，一定要密切相关，因为这个是中医非常关心的。大家都知道中医的基本思想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观点啊。我们一定要跟着太阳走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活动， 太阳落山了，我们一定要休息啊，减少活动，而不是说是不能活动啊，这个是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十二时辰养生法，这个是我们中医学天人合一这个观点而出来的，而且是能运用到临床上，而且我觉得是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生活节律啊密切相关的一个东西啊。我们中医也叫植物流注啊，它可以反映这个人体的功能活动，还有病理变化，受自然界的日食影响啊，呈现的一个规律性和节律性的特点。在人身上，规律性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有一个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吃饭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节律，规律比较规律的东西啊。古人是吃两餐的，大家都知道啊。现代人这个现代社会模式，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化了啊，我们这种白天的这种活动时间，晚上的活动时间明显比古人多，所以呢我们变成一日三餐，其实古人是一日两餐的，大家都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吃饭这个是有节律的，规律的，相对有规律的。还有什么呀，我们说的吃喝拉撒睡里边是吧，这个排便是个人都很关注啊，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睡觉，睡觉是最有节律的啊。你晚我觉得排大便排一两天不拉，大家不会觉得自己要死了是吧，可是让你两天不睡觉，好多人的第一感受是我要死了，没劲儿，气短懒言，是不是啊，觉得头昏脑胀受不了。所以睡眠是跟我们节律密切相关的一个我们说的最自然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认为十二时辰里边这个睡觉什么时间点睡，其实是我们是有说法的。我今天跟大家重点讨论这个事情啊，也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这个经常要说是啊，最好是十一点之前能睡，其实这个都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植物留住，这个植物我们都知道啊，古人不是说24个小时，这个是这个西方科学进来以后，我们时间分为小时了，古人是按时辰的，大家都是一个时辰是俩小时是吧，一个时辰是俩小时啊。所以子就是半夜啊，23点到凌晨1点，午是正午11点到13点，它就是代表就是说我们说的阴气最重的时候跟阳气最融的时候，子午是吧。然后流就是流动的意思，这个阳气是要流动的，这个气是要流动的。注就是输注关注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在十二时辰内，在十二正经里边不停的流循环流动啊，鼓动我们的气血流行，然后我们正常活动啊。所以我们就说把十二个时辰分为12条正经啊，脏腑气血随着12条经脉推动啊，然后通过这个12经啊灌注全身，呈现出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轮换无端、这种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有节奏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用十二时辰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是更有利的啊。这叫道法自然啊。可是呢，我也想在这儿再次强调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按十二时辰过日子啊，这个没有绝对的。如果我们能做到是最好，如果做不到，我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节律性的东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生活啊，很多人是迫于无奈迫于生计啊，他必须得晚上工作，所以你说这种人难道不过日子了吗？只要他有自己的节律，我们认为这也是对身体是相对无害的。
6: 金主任为大家介绍了中医一个重要的养生理。

0: 论十二时辰养生法。在每天的十二个时辰当中，我们身体的阳气在十二正经里不停地流动转换，轮流当令，这是我们传统的养生智慧。古人的生活作息本身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现在很多人熬夜，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普及以后，睡眠时间越来越晚，这是不利于健康的。金主任在临床中就遇到过很多失眠患者，他们失眠的原因大部分是自己不规律的起居造成的。十二时辰养生法就是强调我们要按照阳气流动的规律生活，按时吃饭，按时排便，按时睡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阴极必阳啊，转阴，就说阴阳是要转化的啊。这个最阴的时候其实是阳气要生的过程，所以这个蕴含着它要一阳之气生，少阳之气生。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阳气呢需要固护人呢、啊、就说我们都知道啊，人活一口气是吧，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所以这个气主要指的是阳气啊，这个阳气充足，你的生命力旺盛啊，你会健康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阳气的固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少阳之气生的时候，我们不适合活动，因为要维护它，就像是我们说的这种刚要发芽的这个种子，我们要维护它，更细心的照料是吧，要施肥，要灌水，是不是啊？你不能啊，这个苗子要出来了给它踩一遍是吧，那不对，是不是啊？这也是一样的，人的阳气要生的时候，其实睡觉本身是让阳气充分的生出来的一个过程啊。这样这个阳气好好生上生出来了，哎，我们认为这个足少阳胆经的这个阳气一阳之气生出来，就跟一个火苗似的，它点燃了，然后这个阳气慢慢慢慢逐渐逐渐扩大啊，逐渐逐渐升高，我们说的啊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能量的聚集过程，阳气逐渐逐渐生发啊，这个是从子时开始生的。所以这时候如果是很多人，是很多老人这么说的啊，我晚上八点就开始睡，我为了睡好觉，我早早入睡，早早躺在床上，十一点左右就突然醒了，然后再入睡不了了，第一觉就睡到十一点到十二点或者一点醒的人很多。其实这时候这个少阳之气生，可是这个生的不好，会让你突然会惊醒。很多人的早醒时间段都是在零点，就说十二点到一点两点之间的特别多啊。因为我们在临床看，我们科开了一个失眠专病门诊啊，天天看一大堆失眠患者啊。我做了一个这种小的调查吧，来看看大家早醒时间多数为，就说放在哪个时间段多。老人多数是零点，就说这个第一觉十一点到一点到两点之间醒的人特别多，这个是有根据的啊。从中医来说，这个少阳之气生，你生的不好啊，阴阳转化的时候不好，没有转化好，这个也是一种阴阳不协调的过程，所以你就突然惊醒。或者有些人大家都知道啊，我特别困，我咬咬牙，我忍到十一点，哎，怎么躺在床上又惊醒了，精神了啊，反而睡不着，翻来覆去一两点我才入睡。所以好多人这个感受特别不好，觉得自己一宿没睡啊，没劲儿啊，是吧？
0: 大家可能平常的概念会觉得，你看肝胆相照嘛，觉得这个时间是养肝血的哈。但是今天金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好好的呵护我们新生的阳气。
2: 对，是的，是的，就说如同种子发芽需要养护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胆经，我们中医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翻十一脏取决于胆，这个胆在中医里边是非常重要的，胆主决断啊，这个胆主决断，这个不是说是好多人说你没胆啊，就是说我们就胆小怕事的人这种解释啊，其实中医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胆就是一个少阳之气，你没有这个少阳之气，你其实十一脏其实活动就不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的这种脏腑的新陈，这个推陈助新，这个新陈代谢，其实需要这个少阳之气生，这个一阳一定要开始生的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就是说这个胆经要主食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已经进入睡眠了，其实我们是固护阳气的一个第一步骤啊，非常好的一个养生。就是说不要天天说，哎呀，我大夫我气虚，我要不要喝点人参呀？我要不要喝点西药？

0: 生呀，我觉得可以，可是呢，你要是这个点睡好了，可能。
1: 请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养生大智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按时起居生活。
0: 这个丑时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丑时对应的是我们说逐厥阴肝经，其实肝胆相照，胆气生了，肝气也得开始生了，是吧？它们是一个接力棒的过程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肝，其实在中医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养肝护肝。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肝很重要，尤其是现在这个现代社会，我们用肝的这个功能的时间很多。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很多，看视频，看书，看电视，反正各种看吧。我觉得现在没有眼睛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是真的是很孤苦无依的感觉，是吧？拿着手机这个躺在那儿，坐在那儿，低头族特别多啊，这都是看，这个过度看视频这种东西，它会伤肝的。为什么？我们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所以这种好多人老说，就说大夫，我老觉得眼睛干涩，眼睛胀痛，眼睛模糊。其实现在眼科特别火，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眼病很多，小孩是弱视的，视力下降的，是吧？啊，近视眼的。老年了以后，各种眼病、黄斑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眼睛。从中医来说，这个养护好眼睛，首先是养护好肝，啊，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我刚才反复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十二正经正当令，它要遵守它的这个我们说值班，可以说是值班吧，啊，这个过程不是说是让它使劲干活。这个夜里这个肝气要升了的时候，你还是要睡觉的，而且这个时间点你要深睡眠啊。这个时间点放在深睡眠的话，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卧则肝血回归啊，卧则血归于肝啊。所以这个血，我们认为肝是什么呀？肝藏血啊，中医认为肝藏血，这个血旺了，你第二天这个精力旺盛，而且是你的这个神，我们说的什么神呀，这种脾气性格，然后呢我们说记忆力反应力都会好，嗯，然后呢肝血旺了，你的耐力长。我们都知道啊，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身体这么好啊，不怎么睡，可是呢他挺有耐劲儿的啊。啊，其实这种人，我觉得我经常跟大家说了，不要跟这种先天特别好的人比啊。有些人是人中精品，你看我们科有些老年人100多岁了，还骑自行车自己过来开药，一问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好的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问这100多岁，我挺喜欢问这个高龄老人啊，他有什么特点啊？因为我们科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啊，这个患者群体，所以我经常摸脉也问他们啊。其实这些人，有些人是他很注重养生，有些人他其实是根本不注重养生。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他先天基因好，我只能这么说，目前只能用这种方法。因为我一摸他们的脉，真的是这个脉，我现在摸了很多百岁老人的脉啊，总结一个经验，这些人的脉真的比年轻人都好，尤其是尺脉特别有力啊，我们说的这个肾脉很好，嗯，这些人就是长寿。你看我这最近很门诊里边有2位90多岁的老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生化指标都比我好，说实话，然后一摸脉，我说老人，我就跟那老人说了，你100岁没问题，真的是啊。我说您跟100多岁的老人的脉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的这种，经常有些人是拿着这种特例去跟医生问，你千万不要这么问，一定要问到你身上，你自己为什么这样，是吧？有些人老说了，哎，我隔壁家老王天天抽烟，天天喝酒，他怎么就不得脑血管病？他怎么就不得心血管病？我说你这个问的有点傻，你是他吗？你又不是他，是吧？然后我说了，你为什么？我只能解释你为什么，我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不。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普遍的道理，普适性，可是呢，它不包括特殊性，啊，所以我说了这个卧血归于肝啊，就说我们一定要卧床休息，该休息就休息，你才能第二天这个血的功能旺。我们说血的功能里边很多，它是血养神。这个神的功能里边，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情感活动，还有记忆力、反应力，然后决策能力、判断能力啊，这是我们说的脑子的反应能力快啊。很多老人就说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心烦易怒，是不是啊？脾气有点大，很容易生气，烦得不得了，干什么事儿都是脾气大，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呀？记忆力不好，老忘事儿，然后老疑神疑鬼的跑过来问大夫我是不是痴呆了。我们说，我觉得你这个不是痴呆，你这严重失眠导致记忆力下降。他说不对，哎呀，就有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有时候让患者知道自己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固有思想这个很难崴过来啊。他在你面前可能不反驳你，可是他照样不听，有时候特别固执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1点到3点要睡，这时候我们是养肝血的过程，因为肝统血，肝藏血。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什么呀？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他出谋划策的。什么叫出谋划策呀？你睡好觉，肝精气旺了，这个时候就是人应该达到一个深睡眠状态，这时候我们说才不会耗伤肝血，所以白天思维不会迟滞，反应不会慢，然后呢，你的情绪也会平和，不会烦躁。然后还有一个，很多人这个点睡不好或者反复醒的人，眼睛特别干涩，眼睛疼。然后眼睛模糊，是吧？你要有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更应该睡，保护好你的肝血，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中医又说又有个说法叫肝肾同源，长期损肝肯定伤肾。大家都知道肾是一个先天的啊，先天之精所长之处，你要伤肾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一说伤肾，考虑到的是这种生殖功能啊，其实不是的啊，肾气是一个原动力啊。它的任何五脏的功能都需要肾气的元阳的推动，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肾气旺，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伤肾，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得睡好，也是一种保护肾的一种方法。
1: 丑时是指凌晨1点到3点，对应的是足厥阴肝经，这段时间最好是拥有深睡眠。丑时睡眠有助于养肝血，而且肝肾同源，长期伤肝肯定会伤肾。所以丑时不睡觉也是很伤肾的行为，同时丑时长期失眠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出现心烦易怒等问题，所以您千万不要到了1点钟还不进入深睡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
2: 目。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养生大智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按时起居生活。
0: 3点到5点，这时候是我们说的寅时啊。这时候我们主的经脉是手太阴肺经。你看这个晚上，大家看啊，胆经、肝经、肺经，这都是气的生发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说，这晚上的睡眠就是为了第二天阳气的这个我们说的更好的生发，是不是啊？这个一听就能听得懂了啊。这几个脏器的功能活动都跟阳气的生发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肺是什么呀？老百姓一说肺啊，不是呼吸的吗？是，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中医里边肺是怎么说的啊？肺我们认为是相府之官，志节出焉。我们五脏啊分君臣佐使，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很有时候说吧，大家觉得哎呀，有时候这个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就说五脏，我们分它的功能的时候，我们说是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啊。那么我们肺是什么呀？它是相府之官，它是就相府就是什么呀？就宰相，啊，心就是君主，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古人一直认为心就是君主之官啊，我们一切的活动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其实大家都说心是赤色的，红色的就是阳气最旺的器官，是不是 啊？所以我们说的肺是相府之官，自节出焉，我很满意。年轻人说不要让我五点醒，让我一定要六点以后醒啊，他说五点醒了以后第二天上班说多了都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啊，少气无力啊，这时候你就是因为三五点醒后你的肺气缩水了啊，你肺气不利了。所以有些人如果是你要是有慢支啊这种我们说的肺系疾病的患者，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应该更容易就是犯病啊，你一定要更加注意维护啊。所以呢我们说的这种肺气旺啊，我们说肺朝百脉嘛啊，我们说的大家都知道啊，可能现代医学大家都学了一点，

0: 所以我们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是破藏于肺啊，大家都知道啊，气舍破，破藏于肺，肺气充足了，才所以我们说体魄健全。大家都知道啊，中医对神的功能，我们说的，分为好几个类型啊。我们都知道，古人老说是这个七三魂七魄，是吧？魄的功能很重要啊，魄的功能是我们说的可以听，可以看，啊，可以闻，是吧？知不知道渴？就这种功能活动，我们都属于魄的功能。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段不睡好的人啊，他就第二天醒来，哦，看东西有点没劲儿。看不明白啊，有时候有些人看半天看不懂这是什么字儿，有些人是我们说的听着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啊，听是听，有知道有声音，我知道啊，有些人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啊，就是说精力不旺的时候，有时候开会领导在上面说话，其实说半天我没听懂，然后食之无味啊，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是吧？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没睡好的人，第二天就落魄的现象，啊，就看着。脸色晦暗，是不是啊？无精打采啊，然后说也懒得说，所以我们说这个三五点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1: 寅时是指凌晨3点到5点，主手太阴肺经，这个时辰也与阳气的生发有关。寅时如果不睡眠，就会伤肺气，肺司呼吸，主一身之气。寅时也是血液循环、呼吸、心跳最慢的，也是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的高发期。精准提醒大家，寅时我们也应该好好睡觉，特别是老年朋友，注意不要太早起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长寿有窍门。
3: 长寿有窍门。
1: 今天节目和您说的是12时辰养生的智慧，除了按时睡觉，其他日常活动也要按时辰来做吗？接下来长寿有窍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告诉您，其实咱们的日常生活应该尽量符合时辰养生智慧。那到了卯时，我们是不是该起床了？
0: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6、7点起床是可以的。老年人一般5点左右醒，我们觉得都是属于正常范围啊。不像有些老年人，我也得7点以后醒，我也得8点以后醒，躺在床上那2小时其实是煎熬。说实话啊，很难受的。您要不睡觉的情况下，你躺在床上2小时，其实是很难受的，烦躁、郁闷啊。然后呢，他又硬想睡。然后你睡着睡着，其实是很多人是5点到7点以后，他还真能入睡。其实这样不好，我们认为是躺的时间越长，其实失眠的几率越高。啊，所以我们说5点到7点该醒还得醒。你只要一醒来，哎，活动活动，觉得挺舒服的，你就该醒。然后呢，该干啥干啥。如果是最好，如果是有节律性的啊，能这个时间段上厕所，这是最好的啊。如果排大便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点是手阳明大肠经，其实跟着我们的生物节律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是吧？不是是个人都在这个点排便，可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时间点是排便的多，是吧？啊，就是说这个时间点，这个是大肠经活跃的时候。所以呢，大肠我们都知道，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啊。就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经过我们的这个胃、脾、小肠，哎，然后到大肠，这种消化吸收以后要排出去了，啊，这时候它的功能是最旺的。这时候应该让它活动活动啊，应该让它活动活动，而不是憋回去，是吧？嗯，因为这个跟阳气就没多大关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是已经是醒来了，我们阳气要正常活动了。这时候我们要开始要接收新的，就是说我们已经阳气升了以后，我们要开始吸收新的阳气啊。这时候我们说的这种后天之精气是怎么来的？就是消化道来的。

0: 我们得吃啊，要吃之前一定要排，要做好我们说的这个准备嘛，是吧？你不排光吃那不行。所以这个人是人的身体，你们看啊，其实很有规律的，是不是啊？晚上这一时间段，这几个脏器的功能，它主要是维护阳气。早上醒来以后，就让你为了吸收更好的这个我们说的吸收更好的能量吧，或者吸收更好的这个补充阳气，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先天之精是要用后天之精去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先天生殖之精，啊，这个东西是有限的，这有限东西我们不能耗光了就没了，我们要不停地用后天之精去养护它啊。这个养护的过程就是一个睡眠的过程，也是一个我们吃是吧？饮食，后天之精主要来自于饮食嘛，是吧？所以这时候就说消化道就开始活跃了，大家都明白了吧？这个时间点消化道就活跃了，我们需要吃了，我们要需要排便了，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建议是，就是说。如果是能上厕所最好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5到7点，这个是大肠经活跃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这个时间点就说老不上厕所，因为有些人就这个时间点可能工作的原因啊，老是憋，然后在下午去拉呀什么的啊，这时候很容易得这种说痔疮呀，很容易得痔疮啊，或者是我们说的长期会便秘，然后容易发胖。然后这些人容易出现口臭啊，还会发胖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点如果是能上厕所是最好。7点到9点，这个早上这个时间点，消化道其实最旺的过程啊，这个时间点就是足阳明胃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一定要吃早饭。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用现代医学去评价的话，你老不吃早饭，它很容易得胆囊系统的疾病，胆结石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胆囊炎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点胃气旺的时候，它是需要吃的。你这时候一定要吃饭啊，养护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后天之本里边很重要是脾胃，脾胃功能旺，你这个人就说我们说先天稍微差一点没关系，你后天旺也行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人嘴壮能长寿，这个是有依据的啊。所以我们说脾胃功能旺很重要。这个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脾胃怎么去养啊？3分湿7分阳，这个阳里边很重要，一定要让它有规律性。这个规律性里边很重要是按时吃饭，一定要符合它的节律性。我们都知道胃排空时间多长时间，是吧？3、4个小时。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建议吃？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是缺食少益的年代，我们是吃的太多的年代。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建议不要过度健康，为了健康吃太多东西。我现在经常跟大家说减法，哎呦，你别吃了，你别吃了，都是到我这儿看病的人，我没发现是一个是营养不良的，说实话，都是吃多了。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糖尿病这么多，都是吃多了，真的是啊。所以该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啊。可是这个点以外，大家不要乱吃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啊。你可以中间10点左右加一点餐，这是没问题的。可是呢，不像有些人吃太多东西。哦，为了营养，每一小时都在进食，哦，这个时间我要吃保健品，这个时间点我要吃药，这个时间点我要吃牛奶，这个时间点我要吃鸡蛋，这个时间点我要吃水果。我说你一天都在吃，你的胃受得了吗？患者都说那我不吃，我营养不良。我说，说实话，你哪来营养不良？我觉得你全是营养过剩。真的是的，有些老年人这一天隔一个小时吃东西，隔一个小时吃东西，我真的是佩服了。这个其实对胃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建议是真的是这样的啊。事实就是足太阴脾经，你们看我吃进去以后，脾阳去运化这个水谷，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说的吸收，然后我们要运化成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足太阴脾经，这个要当令食啊。这个足太阴脾经，这个脾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脾主运化，脾主统血啊。所以我们说经常脾虚的人，我们为什么用健脾的方法？刚才我们说了肝什么呀，肝是藏血的，脾是什么呀，统血的啊，这两个不一样啊。大家都觉得哎，这什么意思啊？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啊。这个中医理论比较深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几个脏腑都跟血是有关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血跟什么呀，神是最关系的。所以我们老伤脾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失眠健忘然后有些人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好多人说我湿气重，其实脾虚的人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啊， 不要吃过多的凉的东西，尤其是9到11点啊，很多老人啊，在这个时间点吃大量的水果，其实我是不建议的，真的，尤其是老了以后，其实脾阳虚的人多啊，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不要过度的吃太凉的水果，因为水果是偏凉的嘛，是吧？所以我们这时候建议还是健脾的食物啊，你可以这个时候稍微饿一点，我觉得你可以吃点山药糕啊，是吧？山药是养脾的，茯苓饼啊。啊，水果我也建议你就说，如果是脾弱的人，你稍微吃点这种不要太寒凉的，像葡萄啊，节令性的水果可以吃一点啊。就是说，因为现在跟节令没关系，只要有钱，什么水果都能吃得到。所以很多老人觉得这个水果对我好，他就不分节令的吃。这个其实是我们是很反对的。我们还是建议啊，按节令的吃水果。午时就11点到13点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午时，这是什么呀？这我们的君主之官要当令了啊！但是说君主之官当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应该精神旺盛的干很多活儿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五脏各个时间都有工作的，大家一定要说当令只是它的功能更强化而已。你看晚上时候胆经主持的时候，我让您起来蹦迪了吗？没有吧？肝经主持的时候，我让您唱歌跳舞了吗？也没有吧？肺经主持的时候，我让您起床干活了吗？也没有吧。所以手少阴心经主令的时候，这时候午休啊，其实是这样的，可能南方午休的多。其实说实话，我在东北啊，我们那就没有午休这个概念。说实话，我到北京上大学，刚开始上大学特别不习惯，大家都要午睡，而且一定要睡1个小时。我当时躺在床上抓狂，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所以这个午休，这只是我觉得啊。不是适合全部人，你没有午休习惯就没必要为了这个养生而非得在这个时间段睡，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然后呢，我们如果是失眠的患者，如果你晚上睡眠很差的人，我也不建议你午休，因为你的午休会导致你晚上更加的失眠啊。如果是你睡眠特别好，白天耗精力特别多的人，你的睡眠很快就能恢复的啊，能睡10分钟就能恢复体力的人，可以睡一会儿。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不主张啊，午休睡了2、3小时，这个非常不合理啊，而且是我们也流调过啊，这个午休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晚上失眠肯定1个小时，所以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说不代表这个手少阴心经，这个当令时你非得休息啊，如果小憩一会儿是好的，可是呢，不是说是天天睡觉啊，然后1点到3点是手太阳小肠经啊。其实这个白天呀，我觉得这种白天的这种12经这种主食啊，没有像晚上那么好，那么明确啊。因为白天有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家都知道1点到15点小肠经旺盛，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说小肠经大家都知道干什么呀？中医认为小肠经可以是排毒啊，可以是降火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是这种小肠是分泌清浊的。所以呢，把水液归到膀胱，糟粕运送到大肠，它是一个中转过程。然后它还有吸收这个脾的这个精华，上溯于脾，因为它吸收能量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啊，1点到3点之间，其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养生方法是，不要过度的这个跑来跑去呀，过度的活动，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消化道要吸收的时候，其实血都是归到这儿的。大家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我一到下午就有点发蔫儿，说明你还是血虚的一个人。说实话，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活动，过度的活动其实是，大家都知道过度活动血归于四肢，它不归于这个小肠经了，是吧？所以呢，大家这个时间段不要过度的活动。这个我们说的3点到5点就是膀胱经啊，这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膀胱经主食，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膀胱经因为它是水脏啊，足太阳膀胱经走背啊，所以呢，它是水液代谢的过程，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就说3点到5点注意保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老年人后背一定要保暖啊。这个时间点如果是不保暖，很容易生出什么呀？后背疼啊，腰疼啊。然后有些人觉得这个脚也不舒服啊，然后排尿不顺畅，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段，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3点到5点太阳要下去了，阳气要弱了，其实这时候你一定要保暖的， 所以就说你要是特别怕冷的人呢，一定要多穿衣服，然后呢你不怕冷你也一定要顾护点阳气啊，这时候开始可以加点衣服了，尤其是工作的人啊，上班这个夏天这个空调开得比这个冬天还冷，其实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顾护这个膀胱经的循行部位，就后背，一定要披件衣服啊，是吧，这是很重要的啊。5点到7点是个肾经，哎，这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啊，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说的肾藏经，这个经是五脏六腑之精华之精啊，它是先天之根本啊，所以我们说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般认为是要藏经的过程，我们慢慢要步入要就休息阶段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不适合过度的运动啊，过度的兴奋，尤其是你要是失眠的人啊，因为我觉得用睡眠去解释这个十二经我觉得可能更合适，有时候啊，因为它是代表一个阳气的生发过程嘛，这个跟睡眠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这个时间点可能更注意的是要开始收心了，收收心，我们说的养神啊，所以我们就说这时候不宜大量喝水呀，不宜过量运动啊，这个都是针对老年朋友的啊，年轻人你该运动运动吧，你不运动也麻烦，是吧？
1: 某时是早上5点到7点，是不是你已经起床了？辰时是7点到9点，足阳明胃经当令，这个时间最好吃早饭。您是不是这个时间也会吃早饭呢？巳时是上午9点到11点，足太阴脾经当令，是我们脾胃消化吸收的时间。午时是中午11点到13点，手少阴心经当令，气血流注于心经。午时不宜剧烈运动，可以适度休息。您是不是有午睡的习惯？这里提醒您的是，中午尽量不要剧烈运动。未时是13点到15点，对应手太阳小肠经，此时是小肠经进行清浊及吸收的时刻，未时也不要过度活动，让身体保持安静比较好。申时是15点到17点，是足太阳膀胱经当令。金主任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老年朋友后背一定要做好保暖。酉时是17点到19点，对应足少阴肾经，是我们藏经的时间，金主任也不建议在这个时间段运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
0: 也是啊，它是保护心脏的，保护心气的，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建议是开始要养神了，这时候要收收心啊，要准备开始要为了第二天，可以看看书啊，可以听听轻音乐呀，是吧，然后呢准备睡觉，是吧。可是我不是说7点就睡啊，这个千万不要7点睡啊，尤其失眠的老人啊，你可千万不要7点睡，我们也不主张7点睡觉。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开始养神，这时候你要是冥想啊，这个时间段你要是因为有一些人是喜欢打坐呀冥想，哎，这个时间段其实是一个养心的一个很好的过程。的确是，你要是最近遇到很多烦心事儿，或者是经常发怒啊什么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你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可能事半功倍吧。然后呢，21点到23点是手少阳三焦经啊，三焦是这个贯通全身的啊，我们就三焦上中下三焦就是全身啊，所以三焦这时候气血就开始重新流通了啊。三焦是六腑之中最大的一个腑啊，主气通水道。这个三焦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现在也不知道啊。以前有些人说三焦就是这个淋巴系统，其实也不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三焦分布全身啊，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疏通水道主气的过程啊，所以呢三焦也能通百脉，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入睡了，百脉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其实所以我们说的，而且是有些人认为这个10点开始睡的话对美容有效啊，因为第二天起来可能是脸红，就说面色好，因为三焦是主气血嘛，所以这个时间段睡觉免疫力也会提高啊。如果是你不想睡呢，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做一些听轻音乐呀，就养养心啊为主吧。
1: 一天中最后两个时辰，19点到21点，虚时是手厥阴心包经当令，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这个时间点要开始养神，我们又要准备睡觉了。 不过有失眠问题的朋友可千万不要晚上7点就上床，保持睡眠

0: 张力也很重要。最后一个时段是亥时，是21点到23点，是手少阳三焦经当令。从这个时辰阳气已经开始重新流通了，所以我们最好在这个时间上床睡觉，以便在子时保证能睡着。中医理论十二时辰的养生智慧就带您了解到这里，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为大家带来的养生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总爱忘事儿，这是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的，如果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还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人们常说的老年性痴呆。明天节目详细和您聊聊什么样的健忘是正常的老化现象，什么样的健忘又是疾病的征兆，告诉您哪些健忘症状需要警惕阿尔茨海默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8: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9: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0: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呢？
1: 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出新招，科技让山珍美味挣脱了地域与季节的束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助农兴业的创新实践。酒后驾驶机动车牵连好友入刑，危险驾驶要不得。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驾驶。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的天敌抑制另一种有害生物的危害，是一种生态友好型的防治方法。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

0: 保护树木果蔬，也守住绿色生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有关生物防治的最新科技进展。
1: 这儿过来，这棵球姐来啊。
2: 球博士，就是看看这棵树明显跟其他的不太一样，衰弱得很厉害了。
3: 通过分析树干上的虫洞形状、木屑特征，裘兰芬判断这棵白蜡树遭遇了木渡蛾危害。遭受木渡蛾危害的树木枝干脆弱，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空心、断裂等情况。造成这一危害的木渡蛾是鳞翅目昆虫，幼虫时期它会筑食在树干内部。这些白色的木屑就是木渡蛾幼虫啃食树干后留下的粪便，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往往一棵树上会寄生几十甚至几百头幼虫。管理员徐蕊发现了白蜡树上的虫洞后，尝试采用了喷洒化学药剂的方式，但收效甚微，这才请来了裘兰芬来医治这棵白蜡树。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拯救生态站的白蜡树呢？大自然的问题交给大自然来解决，这正是裘兰芬的研究方向，有害昆虫的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的天敌对付另一种有害生物。木渡蛾的天敌是什么呢？裘兰芬根据以往的文献记载找到了一种木渡蛾幼虫的天敌，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线虫体型微小，寄生在昆虫体内几乎肉眼不可见，在放大30倍的显微镜下才能发现这些蠕动的白色条状物体。
4: 线虫可以通过这木渡蛾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结间膜呀，还有它的一些气孔呢，就能够钻到它的身体里边去。钻到它的身体里边之后呢，线虫它的身体里边的这个共生菌呢就会释放出来，这个菌呢就会引起来这个木渡蛾的一种败血病。那么得了病之后呢，这个木渡蛾呢就死掉了。
3: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苗圃，管理员张阿姨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但最近2年虫灾越来越严重，大批白蜡接连死亡，罪魁祸首正是木渡蛾。看来生态站遭遇的虫灾并非个例。
5: 对，你可以看一下大爷，这个你看，这个呢就是那个木渡蛾危害的，它是住到这个树干里边来了，是不是住到这个木质部里边来了。
3: 被锯开的树干内，木渡蛾住到纵横交错。
5: 哎，对，这些都是它的通道，这皮部都是它的一些通道。这边还有好多的，这边还有好多的这个。
3: 这棵碗口粗细的白蜡树，已经布满了木渡蛾幼虫。而偌大的苗圃，像这样的病树多达10000多棵，对苗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裘兰芬决定在这里挑选一批树木带回去做线虫寄生木渡蛾的实验。一大早，裘兰芬便带着线虫来到了网室。这些小小的黄色海绵就是线虫的寄居地，每块海绵上有数万条线虫。将海绵放入水中，线虫会自动分散到水中，形成这次实验要用的线虫稀释液。稀释完成后，裘兰芬和同事开始用针管给白蜡树注射线虫稀释液，将针孔对准树干上木渡蛾留下的排粪孔，让稀释液充分流入树干内的蛀道。

0: 线虫吸食野侏儒虫洞后，线虫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来寄生木渡鹅。今天裘兰芬来检查病原线虫防治木渡鹅的实验成果了。他们要将上次注射过线虫吸食液的树木挖出来，将树木锯开，剖开树干，查看树木内部木渡鹅的状况。
1: 就是差，我觉得就是用这个。
2: 这个呢，大部分其实都已经出现一些死亡，或者是说活动能力减弱的这个现象，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变色的这个现象。其实这些呢都说明就是病原线虫呢对它有这个致死的这个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这个活力会逐渐的下降，最后呢会出现死亡。
0: 经过一周的寄生，这段40厘米长的树干里，裘兰芬取出了20多条被感染的木渡鹅幼虫，其中已经明显失去活性的木渡鹅有17条，死亡率达到了70%。线虫防治木渡鹅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下一步，裘兰芬还要根据病虫的死亡情况，研究线虫的释放量，控制成本，将其推广到实际的病虫害防治中。
3: 在苗圃里呢，被木渡鹅啃食的病树才刚见曙光，一种神秘的白虫又悄然来袭。祸不单行，张阿姨简直是焦头烂额。树木医生能否连环破局，药到病除呢？
4: 瞅瞅，就现在这病虫害，一瞅瞅发展的，瞅瞅，就这毛病我们都不知道。
0: 张阿姨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最近她发现原本灰褐色的树皮变成了黑褐色，树干上爆出了块状的裂皮。明明在盛夏时节，但树梢上的枝叶都已干枯。
4: 哎呀，我们这贴床的措施、打药物的措施全都做了，就是效果不那么明。有7、8年了，的确挺心疼的。嗯，这是从小跟孩子是从小我们管理的，你说到现在，你说这树的确损失挺大的。
0: 裘兰芬和同事来到苗圃，帮张阿姨检查这场莫名其妙的虫灾。他们能找到蛀食白蜡树的罪魁祸首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裘兰芬和同事用小刀剖开着看似健康的树干，树皮下竟隐藏着张阿姨从未见过的一种白色虫子。裘兰芬判断，这就是引起白蜡树大批死亡的元凶。这种白色虫子名为白蜡寨基丁，幼虫主要在树皮内侧蛀时，隐蔽性极强，树干外表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被称为看不见的火灾。
2: 你看它这个蛀道呢是呈 S 型向上，这个 S 型的坑道呢，它就会截断这个树木的水分呀，还有营养的这个疏导，从而呢使这个上部植物的这个生长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呢非常的衰弱。
0: 如此隐蔽的昆虫到底该如何治理呢？这次裘兰芬还是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制服寄丁虫，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裘兰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天敌来防治寄丁虫这个隐秘的林间杀手。
2: 像白蜡寄丁禀赋碱蜂、白蜡寄丁总腿蜂，还有这个蒲螨，这几种的话呢，它都可以控制这个白蜡寄丁，但是呢他们的控制效果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评价。
0: 裘兰芬决定先在实验室内观察两种天敌对白蜡窄基丁的防治效果。
2: 这个就是白蜡基丁中队蜂的幼虫，它的幼虫正在这个身体上进行窒息，去食它的营养，给这个基丁虫的幼虫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长椭圆形的。
0: 显微镜下，中腿蜂已经孵化了20多只幼虫，而吉丁虫已经死亡。这是另一种天敌昆虫摩泽普满，它体型微小，肉眼很难发现。裘兰芬小心地将普满放在吉丁虫身上，随后普满将分泌毒素杀死幼虫，在它身上进行繁殖。
2: 这些都是螨，它就要产生这个子代了，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体呢，整个的腹部呢都变成这么一个圆球的一个状态，像玻璃球，透明的。
0: 实验室内，中腿蜂和普满都已成功杀死吉丁虫，而在室外环境中，裘兰芬及团队发现中腿蜂和普满也能成功杀死吉丁虫。裘兰芬正在将吉丁幼虫的野外实验搬到张阿姨的苗圃里，将各种天敌昆虫分批次释放在遭遇病虫害的白蜡树上。这些天敌昆虫将迅速找到树皮下的吉丁幼虫，打赢这场保卫白蜡树的阻击战。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30000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每个钢架长100米，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种植草莓已经超过30年，仅这一个棚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10万元的收入。然而眼下李福珍种植的草莓却遭遇虫害危机，这让他心急如焚。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红蜘蛛。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学名叶螨，成螨长约0.5毫米，虽然个头小但危害却非常大。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汁液，导致草莓的汁液逐渐发黄干枯，蜘蛛早衰，草莓产量大幅减少。更糟糕的是，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大约5天就能繁殖一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心急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超过30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蒋桂华推荐使用一种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
5: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那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螨，它是个肉食动物，专门吃红蜘蛛的，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0: 通过显微镜观察，捕食螨比红蜘蛛体型稍大，捕食能力强，以红蜘蛛成虫、幼虫及虫卵为食，一只捕食螨一天能消灭6只红蜘蛛成虫。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螨。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螨，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通过生物防治虫害，李福珍喜迎了草莓大丰收。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止林。

0: 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护了树木果蔬，也守住了绿色生态。
1: 听众朋友，南方的珍贵山珍进入北方寻常百姓家，土豆和洋杜菌结合破解种植困局，科研人员培育出山葵抗逆新品种，有效化解绝收风险等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科技也让珍馐走出深山，撑起了致富伞，让山珍美味挣脱了地域与季节的束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科技如何为深山的农民撑起致富伞。
0: 游客们被一种穿着小裙子的花仙子所吸引。
2: 哎，这是啥呀？
3: 哎，厂长。
4: 哎
3: 哎，你给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4: 哦，这是那个中村蛋，它正在破壳而出。它从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破壳，然后它到9点，哎，您看现在就长出这个小裙子似的了。所以说现在一般的人称啊，雪裙仙子，这就是咱这竹村。
3: 嗯，
4: 您看，
3: 确实挺漂亮。
0: 尤建华，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集体林场厂长，他带领员工们尝试人工种植竹荪。新鲜竹荪口感脆滑，滋味鲜美，深受食客喜爱。新鲜竹荪基本产于南方，北方气候干燥，不适合竹荪生长。但是现在北方的美食爱好者们也能品尝到新鲜美味的鲜竹荪了。
5: 现在没有想到在北方也可以吃到这种现摘现采这么新鲜的竹荪，真的非常好。
0: 因为北方气候不适合竹荪生长，那么尤建华当初是如何想到要在北京种植竹荪的呢？这源自一次食用菌推广会上，尤建华结识了有关种植竹荪的科研人员魏金康。魏金康从事食用菌研究10几年，他想将这种南方的菌种引来，丰富北方食用菌市场。尤建华有着多年的食用菌种植经验，种植的种类还不少，这些蘑菇基本都是菌棒的栽培模式，而竹荪采用的却是地栽模式。竹荪的菌种埋入培养料，经历1个月左右，会慢慢从培养料中萌发出竹荪蛋。再过半个月左右，等竹荪蛋成熟，只需几个小时，菌群便会从竹荪蛋中破壳而出，形成竹荪。按照生长周期，播种1个多月的竹荪，应该整个垄上都能长满竹荪蛋。但此时却稀稀拉拉的，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6: 这个竹荪品种它叫长裙竹荪，
7: 是我们在北京试种的4种竹荪里表现和适应性最强的，所以我们就担心是不是长裙竹荪这个品种出现了问题。但通过我们的检测啊，品种本身是没问题的。
0: 竹荪本身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可能就出现在培养料上。魏金康重新调配了土壤中营养成分的比例。一周后，竹荪蛋相继冒了出来。尤建华本以为接下来只要用心照顾，这些竹荪便能顺利出菇。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席卷了整个竹荪大棚。
4: 老师，您看看这水，
8: 嗯，
4: 这都是前几天下那大雨，
8: 嗯，
4: 造成的。
8: 前面那个沟啊，再开深一点，然后最底下有个导流，把这些水啊能够渗出去，这是
4: 深点，
8: 嗯。第二个是我们这里头啊，凡是过过水的地方，
4: 嗯，
8: 没有蘑菇地方都要撒些生石灰，
4: 哦，
8: 给它消一下毒。
0: 尤建华按照要求处理之后，吃住在大棚内一刻不离，生怕再出问题。在尤建华的细心看管下，第一批竹荪终于顺利出菇。北京有了新鲜竹荪的消息传开之后，大量的订单涌来，一个竹荪大棚带来了十几万元的收益。如今尤建华不仅在大棚内种植，还包下林场进行大面积竹荪种植，带动了周边数百名农户共同致富，让雪群仙子真正撑起了致富伞。
2: 看到地下那些全是死了，死了老多了。
0: 这本是河北省平泉市杨渡军种植户们的收获季节，但让张大姐失望的是，菇棚里出现了一种不容乐观的现象。在同一个大棚里，采用同样的种植管理方式，杨渡军的生长情况却大为不同。一边杨渡军密集且健壮，而另一边却是寥寥几个，且个头很小。不仅如此，一些弱小的羊肚菌菌盖上长着很多白色的绒毛，而且还有蔓延的趋势。镰刀霉病也叫白霉病，是羊肚菌种植中极具毁灭性的土川病害，其罪魁祸首是镰刀菌。出菇大小不均，管理难度高，病害不易防治，这些都是困扰菇农们多年的难题。因此羊肚菌也被称为三高产品。
2: 风险高，投资高，效益高。
9: 马总，这个让他们挖深点。那
0: 高强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羊肚菌菌种的培育工作。
10: 2015年龚老师提起过这个品种，就说这个品种啊，当时还技术不太成熟，不太稳定。
11: 哎，够了不是？
0: 从人工种植羊肚菌开始直至今天，
10: 那不管，那你管理有问题呗。
0: 羊肚菌出菇不稳定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为什么羊肚菌种植如此困难？科研人员发现，常用的固体羊肚菌菌种在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
10: 把这个瓶子或者袋子顶上的这个已经两天了，下边那刚开始长，甚至还有没长的。你当这个菌丝长透，长到最下边的时候，上面都已经半个月了，就是它的这个年龄啊，它不一样。
0: 在菌丝培养过程中，由于培养介质的限制，会造成不同部位菌丝的发育也不尽相同，这就是羊肚菌出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既然菌丝培育有这么多弊病，能否给菌种换一种生长环境呢？高强想到了液体菌种。顾名思义，液体菌种就是将菌种直接泡在培养液里，这样菌丝就有可能具备相同的生长条件和发育时间。在羊肚菌液体菌种研发刚开始不久，高强发现液体培育并没有繁殖出理想中均匀健康的菌丝，它们似乎被困在一团乱麻中。由于羊肚菌的菌丝非常坚韧，不易断裂，因此极易形成一个大的菌球。那么如何才能打碎这一团乱麻呢？不用着急，科研人员有一个秘密武器。
10: 这油菜怎么卖的？
12: 大白蘑菇，
13: 白玉，这是蟹味菇。
0: 大家不要怀疑，秘密武器就在这菜市场里。
13: 你看这大头多好，好切呀！这咱们不是炒菜吃，这个咱们做培养鸡吃。
0: 做培养鸡？你没听错，这土豆是用来种蘑菇的。原来培育菌丝的秘密武器就是土豆。可这土豆是如何完成打碎乱麻任务的呢？
10: 削了皮的这个土豆，咱们今天要称量。 一定要称量准确，然后切成薄片，冷水下锅煮。
0: 光有土豆是不够的，还要加入合理配比的营养物质。
12: 好了，
0: 这样调配出来的培养基就是科研人员研制的秘密武器。因为土豆里不仅营养均衡，而且富含的淀粉可以增加液体的粘稠度，这在后期的搅拌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接下来就是4×24小时的不停摇晃，拼命的摇晃，
14: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0: 粘稠的液体增加了与菌丝的摩擦力，就像一双手将菌丝不断的扯断，再生长，再扯断，这样就可以让培养基中每一个角落都会有菌丝的分布。经过两次这样的扩大繁育，15天后，一罐羊肚菌液体菌种就制成了。为了让实验数据更加准确，高强团队在全国挑选了几十个大棚进行种植实验。张大姐就在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中，这个大棚是张大姐进行液体菌种种植的实验棚，羊肚菌长势均衡，大小一致，就连常见的镰刀梅等病害也在未发生。四川省广元市曾家山，一种稀有的农作物山葵正在进行叶片叶柄采收，不料现场指导采收的农技站工作人员杜金松突然变得一脸凝重。
15: 赖老师，我们这边采收后的一个情况有一点糟糕啊。我给你拍等图片发过来。
0: 杜金松发现采收叶片后的断裂处开始变黑枯萎，这明显是感染病菌的征兆，时间长了便会蔓延到根部，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造成今年山葵的绝收。很多人并不熟悉山葵，然而说到芥末几乎无人不知。芥末就是用山葵根部直接反复研磨形成味道辛辣清爽的酱料，深受食客们喜爱。山葵可以说全身是宝，它的叶片可以生食，花台可以入菜，叶柄可以深加工做成酱油、芥末等产品，因此山葵的价格十分昂贵，每亩

0: 原来问题就出在采收上，村民们没有经验，为了赶时间，匆忙中不小心就采伤了叶片和茎部，这很容易感染病菌，导致大面积减产。虽然山葵富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但是它的种植却极为困难。要想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山葵种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2011年，四川农业大学赖云松教授开始带领科研团队进行山葵的攻关研究。
1: 山葵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种子有个休眠，它一定要经历过夏天冬天，就相当于在计算它的月份，春天来了该发芽，那个时候该发芽。
0: 超长的休眠时间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无法等待的。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缩短种子的休眠期吗？
1: 好，0.2，再来。
0: 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科研团队想到了利用赤霉素来破除它的休眠。这是一种经常用来促进农作物生长的药物，
1: 轻轻地把它混匀。
0: 赤霉素真的能缩短山葵种子的休眠期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供借鉴，科研团队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来推导赤霉素催芽的最佳用量。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实验，最终解决了山葵种子休眠的难题，只需一个月就可以发芽，成功率达到90%以上。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关注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见夕阳红，相伴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油门一踩，生死一线，酒杯一举，人毁家散。危险驾驶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更会将其他无辜的道路参与者拖入一场无法预知的深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

0: 子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醉酒的好友，醉酒好友出车祸之后，这名借车的男子也被警方抓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凌晨，我国南方某个小镇子里，一阵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吵醒了附近工地里上班的老周。老周翻了个身，还未来得及再次入睡，突然一声巨响，摩托车的轰鸣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金属与地面造成的刺耳摩擦声，这响动炸雷一般仿佛就在耳边。老周连忙起床跑出去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一辆摩托车横倒在工地的中央，工地上的施工设备也倾倒在一旁，看样子是车子撞上了施工设备后侧翻了。再仔细看看，车体已经严重变形，三个年轻人躺在地上，鲜血从他们的身下缓缓地渗出。看着这个场面，老周不敢迟疑，连忙拿起手机想要拨打120110。其中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年轻人见状，踉踉跄跄地爬起身来，让老周千万别报警。这老周啊，没搭理他，这都要出人命了，不报警怎么行啊？在等待救护车和警察到来的时候，老周不禁琢磨起来，这个路段正在施工，这三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呀？又是怎么撞上了施工设备的呢？我们就从这个穿着黄色衣服不让报警的年轻人开始说起。见面后，两个人回忆童年，互相询问近况，相谈正欢。期间啊，何川忍不住吐槽起老家的交通，家里这边没地铁，公交又老迟到，没个车啊真不行。哎，但是啊，我又不懂车，也不知道买个什么车。潘晓明一听便笑了，他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了，在家里的汽修店帮父母干活，本身啊自己也对车感兴趣，忙说，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我给你推荐。何川一听十分的高兴，只是啊自己才刚毕业，这手里呢并没有多少钱，父母虽然同意资助他，但也并不多。潘晓明啊翻出几款性价比高的车型，一一的向何川介绍了起来。可何川听完介绍却又叹气道，哎，这些车要么品牌不行，要么车型老气，开出去一点面子都没有。哎，怪就怪我这个预算太少了。潘晓明拍了拍何川的肩膀笑道，要不这样，既然预算有限，咱啊不如考虑买个摩托车，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性能不错、外观也拉风的摩托车，而且骑起来肯定特别酷。何川一听顿时来了兴趣，摩托车听起来不错呀，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看看。这二人是一拍即合，刚好饭也差不多吃完了，两人呢便直奔摩托车店里挑车。这下可供何川挑选的车型变多了，何川一边看一边问潘晓明的意见，终于呀选到了自己十分满意的车，当天就把车给定了下来。潘晓明还有其他的事儿，帮何川定好车便匆匆离开。何川呢十分感激，想着潘晓明帮了这么大的忙，一定得再请潘晓明吃顿好的。潘晓明十分抱歉，何川却笑着说，咱俩客气啥，你这一天没吃什么东西，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吃饭，你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潘晓明想了一想，提议去附近一家营业到凌晨的烧烤店吃饭，顺便啊还带上了店里的学徒小王。三个年轻人来到了烧烤店，点了满满一桌子的烤串。小王呢性格直爽，刚一坐下就拍了拍桌子说道，光吃串都没意思呀，吃烧烤怎么能没有酒呢？这酒啊才是烧烤的灵魂呢。说完他便叫了一箱冰镇啤酒摆在了桌边。潘晓明平素不爱喝酒，这何川呢是开车来的，也不能喝酒。小王呢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开了一瓶啤酒，一口烤串一口酒，神情十分的满足。何川好好的感谢了一番潘晓明，让自己啊买到了心仪的摩托车。小王在一旁听到摩托车，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连忙询问摩托车的品牌型号，开起来是不是很拉风。三人打开了话匣子，聊得热火朝天。何川更是分享了不少自己练车的趣事，还说啊自己找到了一个练车的好去处， 那是一条还没通车的公路，没人管，可以随意加速，引得小王直呼刺激，不住地跟何川说有机会一定要带自己去试试。边吃边聊，等到尽兴已是深夜，何川拿出手机想用叫车软件帮潘晓明和小王叫辆车回家，可试了几次啊都没有人接单。潘晓明不想麻烦朋友，说哎呀算了，这么晚了估计啊没什么车了，我们自己走回去吧。何川看了看停在路边的摩托车，拍了拍胸脯说，你走回去都几点了，要不我送你们吧，很快就能把你们送到家。坐在摩托车上，深夜响亮的引擎声以及呼啸的风声让喝了酒的小王十分心痒，刚好回家会路过何川吃饭时谈到的练车场地，小王啊终于忍不住开口，何哥你这车太酷了，能不能借我开一段，就一小段让我过过瘾。还没等何川做出反应，潘晓明就坚定否决了小王的提议。眼看着气氛有些尴尬，何川连忙打圆场劝说潘晓明，反正啊只是开一小段，我们坐后座看着小王没事的，而且这大半夜的也不会有交警查车的。何川呢又跟小王说，你喝醉了就开一小段过瘾啊，真要开等你酒醒了我随时把车借给你玩。潘晓明心里不安，觉得小王喝了酒不能开车，但是啊见何川都这么说了也没有办法阻拦，只能无奈地坐上后座。小王一脸神气地开着摩托车带着何川和潘晓明在黑夜中飞驰，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小王竟然把车子开进了一片施工场地，工地的面积很大，施工设备和材料杂乱地堆放在路边，也没有好好地放置警示标志。夜色深沉，路灯的光线昏暗，施工设备在黑暗中几乎难以辨认。喝醉了酒的小王本就反应迟钝，再加上这车速很快，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夜色掩盖下的施工设备。等他反应过来，摩托车已经撞上了施工设备，三人一车重重侧翻在地，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何川接到警察的电话十分不解，这个小王需要配合调查，涉嫌犯罪可以理解，自己开车时又没有喝酒，发生事故时开车的也不是自己，怎么就涉嫌犯罪了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借车给醉酒的人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吗？关于危险驾驶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而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这一罪名是我国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的罪名。2010年前后，我国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尤其是醉驾和飙车，引发多起重大伤亡事件。当时公众强烈呼吁严惩危险驾驶行为，危险驾驶罪入刑后，全国酒驾、醉驾案件数量显著下降，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明显改善。在本案当中，小王违反道路安全管理法规，喝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且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8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何川明知小王醉酒仍然将车辆交给其驾驶，主观上有放任危险发生的故意，客观上为小王醉酒驾驶提供了帮助，因此何川与小王属于共同犯罪，何川也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处理事故等等，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二人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听众朋友，酒后驾驶危险为什么仍有人存在侥幸心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酒后叫了代驾， 但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这名男子却在代驾走了之后短距离挪车，最终被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中心的一个小区里，两个男人大打出手，有围观的热心市民报了警，警察很快来到了现场，两人被警方强行的分开，可其中一个男人仍然情绪激动，一边挣扎一边冲着对方大吼，是他故意害我，他是故意的。而另一名男子却说，谁让你喝酒了还开车，你罪有应得。这名大吼的男子正是本案的主人公邓哲。邓哲自己开了家小公司，经常需要应酬客户，饭局上难免推杯换盏，每次喝完酒啊，他都会习惯性的叫代驾，这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这天邓哲又和客户一起吃饭，他呢为了促成这笔订单，在席间不停地敬酒，为了客户专门订的高级洋酒有一半都进了邓哲的肚子里。可令他郁闷的是，即便他如此卖力，客户最终都没明确这笔订单是否交给他的公司去做。邓哲帮忙叫好车将客户送走之后，才给自己约了一个代驾，可没想到这一次代驾经历却让邓哲卷入到了意想不到的风波当中。代驾陈师傅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将近20分钟才匆匆地赶到，邓哲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然而陈师傅不仅没有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反而在看到邓哲的车时，第一反应竟是皱起了眉头，嘴里嘟囔着抱怨说道，这车也太大了，开上路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事儿，而且这车修起来又贵，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陈师傅磨磨蹭蹭的不想上车，想推掉这单。可邓哲听到陈师傅的话，心里更是不爽，但想到时间已晚，再找其他代驾也不方便，他呢强压着怒气对陈师傅说，行了，别抱怨了，赶紧开车吧。陈师傅没得到满意的回答，一路上依旧喋喋不休，时不时念叨着车太大不好操控，开车时呢也是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邓哲喝下去的酒在胃里翻腾，差点要吐出来，心里啊也忍不住的想，这个代驾真不行啊，早知道就不该怕时间晚，真该换一个代驾。尽管如此，车呢还是顺顺当当的开到了小区附近，眼看目的地就在眼前，邓哲和陈师傅都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可到停车时，两人争执了起来。邓哲住的小区啊比较老旧，这个小区道路狭窄，路旁呢还停满了车，仅剩一条勉强能通过一辆车的通道。陈师傅开进小区看到了这个情形，就皱起了眉头，摇头说道，这路啊太窄了，你这车又大，你小区里的车又多，这万一剐蹭了可不好办，要不我就把车给你停这儿吧，你自己找个人开进去。邓哲一听立刻不乐意了，他喝了酒根本没法自己开车，这大半夜的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想找人帮忙都难。他语气生硬地说，我都付了代驾费，你就得负责把车停好，哪有开到小区门口不给停好就不管的道理呀。陈师傅也不甘示弱，反问道，那要是出了事故是不是你自己负责啊，我可担不起这个风险。陈师傅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邓哲压了一路的怒火，他忍不住提高了嗓门，毫不客气地对陈师傅说道，连个车都停不好还好意思接单。陈师傅也被邓哲激怒了，冷笑一声反唇相讥，这路又窄，你们小区的人也不好好停车，怪得了谁呀？两人呢越吵越凶，言辞也越来越激烈。邓哲气得脸色铁青，直接掏出手机在代驾软件上申请退款，并毫不犹豫地给了陈师傅一个差评，还附上了一句，服务态度极差，技术不过关，根本不配当代驾。
2: 陈师傅看着邓哲的一系列操作愤怒不已，他觉得自己辛苦一晚上不仅没挣到钱还得了个差评。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邓哲对不起自己，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于是陈师傅狠狠地推开车门，毫不犹豫地下车离开。然而他并没有走远，
1: 邓哲在车内愣住了，他没想到 陈师傅会直接甩手走人。这下真没人。

0: 人帮自己停车了。邓哲去小区门卫处找来了保安，可保安看到邓哲的车也连连摆手说开不好，没办法帮邓哲停车。邓哲在车中大骂了一阵，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坐进了驾驶座，准备亲自把车停好。可小区内车位本来就紧张，大晚上更难找了。邓哲开着车在小区里兜了半圈才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停好车，邓哲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瘫坐在驾驶座上，感到一阵疲惫袭来。但是邓哲不知道的是，陈师傅紧紧跟在他的车后，手中的手机已经记录下了这一切。邓哲推开车门下车，便听到附近有人打电话，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到一个人影正站在绿化带旁，仔细一看，居然是早已下车离开的陈师傅。邓哲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连忙跑上前去查看。离得近了，邓哲便听到陈师傅在电话里说什么，有人醉酒驾车，而且报的车牌号正是自己的车。听到这里，邓哲脑袋嗡的一声，上前一把夺过陈师傅的电话，质问陈师傅，你什么意思啊？陈师傅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但是啊，很快反应了过来，迅速将手机抢了回来，冷笑了一声，证据都在我手里，你还想抵赖？原来陈师傅故意下车离开是为了逼自己开车。陈师傅知道邓哲喝了酒，一旦开车就构成了醉酒驾车，可能涉嫌犯罪了。而陈师傅则躲在暗处偷偷录下自己开车的证据，然后立刻报警，这样一来邓哲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邓哲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和陈师傅之间的一点小冲突竟然会被对方利用，演变成一场可能毁掉自己前途的阴谋。愤怒、恐惧、不甘，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邓哲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扑向陈师傅，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吼道，你这是在陷害我。两人扭打了起来，这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很快警车呼啸而至，将二人带回调查。经鉴定，邓哲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40毫克，确实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酒醒后的邓哲对陈师傅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一通电话打到了陈师傅所在的代驾公司进行投诉。代驾公司表示一定会在查清事实后给邓哲一个满意的答复。不久后，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一审法院判决邓哲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收到判决，邓哲懊悔不已，他没想到自己一时失误竟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然而他反复琢磨后又心有不甘，如果不是陈师傅中途离开没人帮忙，他绝不会开车，而且他只在小区内短距离驾驶，并未造成不良后果，不该被判刑。思前想后，他决定提起上诉。
0: 可没想到的是，二审法院受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时检察院竟撤回了对邓哲的起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醉驾治理的宽严相济。邓哲上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了，其中呢，第12条第一款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每100毫升150毫克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 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本案中，邓哲血液酒精含量不满每100毫升150毫克，且是为小区内停车而短距离驾驶机动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最终，检察院以法律司法解释变化导致不应当追究邓哲刑事责任为由，决定撤回对邓哲的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对邓哲的起诉。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呢经常把那些不长进不成器的人叫做现世宝或者现世报，这看起来呢人模人样的，可以说话办事呢总是各种荒唐不靠谱，